0: 竞走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战胜孤独，习惯自己一个人，然后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
1: Chen Ding, 1344 from China, coming into the finish, and we have a new Olympic record there.
2: 陈定呢也成为了继刘翔之后中国第二位夺得奥运会男子田径冠军的选手。
0: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在任何时间都要脚踏实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这条赛道428次爬坡，零观众，而在伦敦的终点线前，数以万计的观众注视着他张开双臂。由于伤病曾被省队退回，他又如何用孤独丈量出20公里的竞技王座？他的故事里藏着三个谜题：凭借什么完成逆袭？为何能够不惧低谷？当勋章褪色时，什么才是真正的金牌？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谜底。
4: 你21年了，几岁开始进入到竞走这个项目？
0: 其实竞走我大概就10岁9岁这样子接触竞走。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叔叔告诉我竞走是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竞走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磨砺人的一个项目，因为距离长，又要走得漂亮，然后还要走得快。为什么说是竞走很孤独呢？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偏远的地方训练，而且呢受关注度比较低。其实竞走运动员都，我觉得一个个这个都被磨得都性格都很好。我一开始其实接触竞走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这个人走路跟小鸭子似的，就摆来摆去的。对，其实一开始练竞走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害羞。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会有公路上的训练，那我们去越野走的时候就会经常有人在边上拿着手机拍，我当时就说就在边上笑，哈哈哈笑，就啊觉得好不好意思，脸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才接触竞走的。就是真的是山里面的孩子，我是农村人，那走从农村到城市其实1000公里，但是那1000公里好像走的并不是那么容易。我是从宝山的龙陵县镇安的一个小镇坐车到昆明的，那这一段时间呢大概要20多个小时30个小时的时间。那终于坐了好长时间的车，我一哭了一道，上车之后就开始哭，就觉得害怕不敢，因为第一次出门，我从来都没有出过市里边。下了车之后啊，看到叔叔了，一下子激动的直接扎那个叔叔的怀里去了，害怕，真的特别怕。那到了昆明之后，我其实还算比较有天赋的，我学竞走就用了3天时间，我就会走了，就从看到会走3天。
4: 别人是多长时间？
0: 别人的话，我觉得最少得2个月吧。
4: 你3天？
0: 对，我3天，然后大概是2个月之后，那我就可以正常的训练了，就是说教练安排什么训练计划，我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训练正常走。到了练了1年多，我就进省队了。
4: 如果照着这个进度非常顺利的下去的话，那是会
0: 很顺利很顺利。就是其实从省体校开始再到云南省专业队，我其实就用了2年时间。那进去之后其实一开始很好，那毕竟就是年龄也比较小，训练量比较大，然后再后来就是突发的受伤。
4: 那时候多大？受伤的时候多大？
0: 那会儿13岁，那会儿就很严重，然后一个姿势睡到天亮，腰伤。那我们在运动队呢还会提那个暖壶，就是一个水壶，里面装的热水，就提那个水壶都提不起来，就是使不上劲。比如说我是左边腰痛，我左边就提不了，我只能用右边提。就是那个队医给的建议就是不能再练了，再练的话就要会残疾啊，或者这种，反正就下了最后通牒了。当时天都塌了，卡。
4: 那当然塌了。
0: 对，在省队待了1年多，2004年的时候，2004年的年初4月份来接的我，回了老家。我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然后呢就还想练。那会儿呢我就想。

得要不要再去试试。其实那会儿说实话，我自己心里面我也没底，就是这样能不能行。然后但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还回到了最早去昆明的那个体系。

0: 了一下云南这边的这个教练，说，啊，现在我又可以正常训练了，还要不要我？他们就说那就不要了。
1: 为什么叫不要了？
0: 他们协商过，就觉得我的伤病可能他们不再敢去尝试嘛。
1: 然后你就去北京了。
0: 对，我就上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上大学了。其实我们从昆明过去，我都没有带任何行李，包括所有的这些床单、被套、被褥，都是去我们这个张老师家，去他孩子的床上一个一个抽出来的。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本身我是来自云南的小城市嘛，我觉得我本身我就是一个特别朴实、特别感恩的人，然后去了，到了北京，到了首都了，哎，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老师能这样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后来退学之后，我也没好意思跟张老师打招呼，我就说那个张老师，我可能还要回去训练，然后但是我就在那之后就再没有联系了，直
1: 其实
0: 到。
1: 不是不想联
0: 是
1: 系。
0: 对，就是觉得很愧对他那种。很多年之后，我心结才打开了。我有一次，我见我们老师，我就说，啊，张老师，那个前些年特别不懂事，我说也不知道怎么去跟您表达，心里面就觉得挺对不起您的啊，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想过，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是中国农大给我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后来呢，我。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我还想练，所以说我才选择退学的。张老师就说啊，没事，怎么的，就是希望你现在你看现在你多好呀，怎么？那是我拿了奥运冠军之后，这个心结才打开
1: 去深圳坐火车去的，
0: 的。啊，
1: 那一路多长？十几个小时。
0: 好像我记得是18个小时。我其实我下火车看到深圳的第一面，我就在想。我这次千万不能掉链子了，我一定要在深圳扎根，一定要留下来，我一定要有对自己有一个交代。然后当时我的右腿有一点点弯，比赛的时候就会容易挨罚。那花了3个月时间来改这个弯的腿，就压直了。那过了4、5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教练就应该看出我有潜力了。
1: 那个时候已经是孙立安教练了，
0: 对，那时候已经孙立安教练了，然后就开始训练计划的重心就靠到我这边来了，一切就好像多半就以我为主了。
1: 你怎么感觉到的？
0: 一开始从，不怎么管你，偶尔说说你，然后在每天过了2、3天，2、3个月，会跟你这样问问你，哎，状态怎么样？这几天什么情况啊？技术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就好像关心更多了。
1: 其实你心里是很
0: 对，
1: 清楚
0: 很
1: 的，
0: 清
1: 对。
0: 楚的。我要好好练，我就开始。其实那会儿就很明朗了，对我来讲，在心里面已经种下了一颗成功的种子了，然后就慢慢开始，不一一点点的去精益求精，去改进自己。到了08年的3月份，也在河南的郑州，我比的第一场全国成年比赛，那这个时候就啪一炮就响了。
1: 所以这一切其实都为4年以后的伦敦奥运会都是在打基础做准备。
0: 对，而且我在12年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些庆祝的动作，都是在08年种下的种子，到最后的就各种庆祝，举国旗什么什么的。我其实觉得，哎呀，我当时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要有这样的机会，
1: 我也这样。
0: 我也这样。
2: 比赛开始后，日本和爱尔兰选手处于领先位置，而中国选手陈定、王振和蔡泽林则在大集团内，并没有着急领先。赛程过半后，一度领跑的日本和法国选手都已被身后的大集团超越，而陈定和王振已经进入到领先的集团内。
0: 当时我的教练没法跟我进奥运村，但是他在我相机包里留了一张纸条。第二天早上打电话说：“陈定，你去相机包的什么哪个隔层犄角旮旯的地方。”里面有一张纸，你拿出来，我在下面写了几条几条，然后每一条它都是，相当于是把整个比赛都演练了一遍，前8公里、前10公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对手会怎样去在前面去走变速，然后拖掉你们怎么地的，10公里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裁判，注意自己的技术卡的情况，俄罗斯的这个卡纳金是不是他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时候会不会加速，那别人加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就讲了很细节的东西，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可能就是这些老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一种对我的一个了解，还有对对手的一个了解。真的那天他所讲的那6条，跟我在比赛场上遇到的所有的，包括我身体的一个状态反应，全部都一样。
2: 随后，陈定和俄国选手博尔钦先后领走。比赛进行到1小时05分时，俄国选手卡纳金领到第3张红牌被罚下，领先集团只剩下4位选手。 比赛。

0: 行到1:08时，陈定再度加速，波尔钦仍紧紧跟随着。领先的陈定越走越快，他与身后的三位竞争对手拉开了较远的距离。
1: 我们20公里就还有最后三圈，当时也是2公里一圈，我就走得特别快，连着三圈，第一圈7:30，第二圈7:24，第三圈7:20，然后基本上这种速度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挡得住的。
0: 最终，他以1:18:46率先撞线拿到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1: 我其实最初的想法，我就是我想拿块牌。其实还有很多小故事的，我出门就摔倒了，枪响，啪，我哒哒哒走就被巴西的一个队员，直接就这样一下一肘子，我就趴地上
2: 了。他故意的吗？
1: 其实不是故意的，
2: 就是人家的正常摆臂动作。
1: 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点窄嘛，300米我就给我摔倒了。摔倒之后呢，右膝关节就，伦敦的赛道它是有小石子的啊，就刚好怼到那个小石子上，就把我的膝关节下面的脂肪垫削掉一块，就膝关节下面就开始流血，然后就还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还要浇水，水一淋下来，哇，那杀的我疼都不行。当时其实摔倒之后，整个人脑袋都懵的，我估计我摔倒到爬起来那个时间，苏炳添他们起跑都没我快。真的就特别快，我砰一下我就起来了，但是起来之后脑袋一片空白，我说完了，10年我坚持了10年就要完了。但是走之后好像麻了，没感觉了，我走完下来之后一直也没感觉疼，到了回到房间我整个人都不行了，起都起不来，腿疼的。就没想过哇，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能拿到冠军。那当然那天也是我的生日嘛，我们查完，因为拿就是这种比赛一般前3、前4或者前8都要查兴奋剂，到查完回到房间，生日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餐厅也没饭了，我就吃一碗自己带的那种泡面，一边吃一边在那个电视上看回放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2: 就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1: 对，其实当时好多记者就问，就很诧异为什么我在赛场上没有感觉啊，就觉得整个人都是灿烂的啊，开心的，笑呵呵的。回到房间我自己后知后觉，真的是后知后觉，因为看着电视的回放，然后我在赛场上各种镜头击掌什么的，就觉得哇，这10年好像是一转眼，好像觉得今天挺轻松就拿到冠军了，但是这背后这付出太多太多了。
2: 这是你最难忘的生日，没有之一。
1: 对，没有之一。然后虽然吃了一碗泡面啊，但是就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然后就看到那个回放的时候，就眼泪就不停的就哗哗哗就一直在哭，哭了2-3个小时。
2: 这是对你个人的意义啊。这块金牌对中国的田径来说当时是什么？是我们男子田径的
1: 第二块，
2: 男子田径的第二块，竞走项目的
1: 第一块，男子第一块。
2: 所以这也同样是一个里程碑的金牌。
1: 对，而且呢就是也破了这个奥运会的赛会记录。那目前为止这个我们男子20公里竞走的这个奥运会记录还是我的。
2: 13年了。
1: 对，
2: 还是你。
1: 还是我。奥运会之后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就是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学习也好，或者是历练也好，其实就是有上就会有下嘛。

0: 遗憾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遗憾，因为其实16年说实话对我来讲，哎呀，就是好像是很痛的一个经历。因为那会儿呢，赛前2个月受伤了，就练得一直都很好，练得甚至比12年那会儿还要好。然后呢，但是赛前的2个月我几乎就没练，脚的这个位置受伤，胫骨的下段受伤，受伤之后两条腿都开始疼，当时2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法下地，我只能在那个自行车，
1: 就是动感单车
0: 里面上面保持一个心肺，那其实都几乎都没走。那正常走的训练呢，就是要打的麻药上去走，而且那会儿买不到那种长效麻药，我就打一个短效麻药，短效麻药顶多30分钟的时间没感觉，30分钟之后就不行。那我们竞走训练最少都是1个半小时，另一半都是龇牙咧嘴完成下来的，这下来

0: 就是直接就走不了路，直接是被队医背回房间的。
1: 当时比赛完了之后，你是向观众席鞠躬了的。
0: 其实我真正鞠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从2012年到2016年四年的时间，陪着我的不光是教练，不光是家人，还有很多那些真的那些，那会儿也收获了很多粉丝，也会觉得很多人在关注我。在我去里约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如果陈定能卫冕的话，就多好多好多好。其实我觉得自己也过不了自己那关，
1: 所以你其实当时心里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很复杂。
1: 就是之前其实大致预料到结果不会太
0: 好，对。
1: 但是现在靴子落地了，它就是这个结果。
0: 对，然后呢，就是觉得为什么要鞠躬？我觉得这个鞠躬的这个行动呢，是一个是给那些支持我的人，二一个是给自己。因为真的是和自己和解了，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我真的是只能这样。当时都不知道，当时我在赛场上走到第39名，就是以第39名完赛。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国家的运动员，但是那我是谁啊？我是上一届的冠军呢，我对自己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然后鞠躬，灰溜溜的就回房间就走了。练体育就是这样，你付出多少他就给你回多少回报，你没有付出或者是你没有这个系统的训练，你绝对到了赛场上你绝对不行。
1: 问题是其实你付出的很多很多，但是机缘就是这个机缘。
0: 但是我受伤了，我无奈的只能这样，真的太无奈了。
2: 全运会退役后，陈定转变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作为运动员，陈定曾用脚步丈量赛道，而如今作为一名普通的裁判，他的活动区域只限于判罚区，两种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退役之后，我就去了咱们中国的田径中心，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就工作了，
1: 当裁判，
0: 还有这个训练，这个国家队的竞走队领队，反正就是好多身份了。然后就真正从一个运动员转换成了一个服务人员，就是为运动队服务的一个工作人员。那这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了运动队。当运动员的时候啊，原来是有这么多人在为我们后面为我们去服务了。其实就是方式方法还有这个感受完全不一样了。
1: 赛道还是那条赛道，
0: 对，
1: 但你的视角已经不一样了。
0: 对，你会觉得哇，原来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他们在默默地为我们付出的。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啊，其实运动员也挺幸福的，就完全就是很纠结的一种状态。
1: 你变成那个背后的要负责任的要操心的人了。
0: 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认同还挺好的，就是也挺心暖的一件事。
1: 是2018年复出了对吗？
0: 对，2018年的10月份。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2016年的失利，
1: 有遗憾。
0: 有遗憾。后来奥运会不是延期了吗？从2020年延期到2021年，对我来说，哇，当时我就在想，太开心了，因为我终于还有时间再去准备。但是呢，说实话，到后来我们真正奥运会选拔的时候，我晕过去了，我拼得晕过去了，
1: 就真的眼前一黑，没感觉。
0: 眼前一黑我就倒过去了，摔，这样很倒的，摔的屁股全部都疼得不行。当时晕了40几秒，奥运会是前3名去，我拿第5。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啊。其实这个东西很正常，我觉得没有常胜将军，就是看你怎么对待了。还有人说呢，还有人说昙花一现，那也没办法呀。
1: 你回应他们了吗？
0: 没有，我觉得我没必要去回应，因为我自己真的尽力了。我是从2022年的1月7号开始当教练，跟队员接触多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原来这些经历什么的，为了奥运会有多拼，谁说你什么，或者谁觉得你昙花一现，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想再次上奥运会，我真的是去拼过了，那结果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不后悔。
1: 如果我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当运动员更难还是当裁判员、管理人员更难？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更好的运动员还是一个更好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
0: 其实我觉得身份的转换我这几年经历的特别多。
1: 嗯，
0: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希望我自己是一辈子都是做一个运动员的这种状态，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因为这个梦想和实际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定要让我做选择的话，我想我以现在的一种状态呢，我想我是一个服务人员。 我想做更多的东西，我想为这个项目，为田径事业去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是。

0: 看到更多的效果。因为如果是我是运动员，我只能通过我自己。那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那我可以集合很多力量去为这个项目多做一些事。
1: 你是在不同的阶段做了不同的事情，
0: 对对
1: 但其实同样都是在为这
0: 对，一
1: 项
0: 个，
1: 运动
0: 对
1: 在。
0: 对对对，我虽然离开了这个赛道，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项目。我觉得我还在用不一样的身份再去参与中，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对他们为他们服务当中。那其实当教练员也很辛苦，其实跟教练和运动员的生活起居、办事、做事、工作的时间就是一样的。要去训练，完了晚上还要加练、按摩、治疗。那其实对我来讲，那教练员也一样，顾不了家。老人照顾不了，孩子顾不了，什么都是跟运动员在一起。我把我更多的精力给了队员了，然后好像生活里面就是队员，没有别的。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呢，教练员在和教练员不在，它是完全两个概念。就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脱岗。
1: 他们要起得早，你要起得比他更早，才能
0: 对，
1: 督
0: 我
1: 促
0: 还要
1: 他
0: 去
1: 们。
0: 敲他们房间门，吃早餐了，下来吧，怎么样？其实就是比喻得很贴切，我说我就是你们的保姆。对。
1: 他们怎么称呼你？
0: 他们叫我师傅，啊，因为我是广东教练，我们广东的教练基本上都是
1: 都叫
0: 叫
1: 师
0: 师
1: 傅。
0: 傅啊。我因为怎么说呢，这可能也是一种传统。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我教练就是孙立安孙教练，他已经超过了这种师徒间的一种感情了，他好像更像一个，就像父亲一样，就是教会你人生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跟我师傅学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那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学生跟着我，也可以就是在我身上看到一些发光点，然后也是让他们自己有所改变，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种传承吧。我这个队呢，大概成立了3年多的时间，也小有成就，全国冠军也拿了几个了。但其实我觉得还不够。人家说10年磨1剑嘛，我还没到10年呢，咱们就8年先磨一剑全运会冠军。那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肯定，那也是对可能这个执教生涯里面的第一笔辉煌。当然呢，真的是希望孩子们能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心境的成熟，包括这个成绩的提高，还有这种人生阅历的眼界的打开，或者是用眼睛去看东西，用心去感受世界一样的一种方式，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1: 所以，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些金牌里，我拿过一块儿，我的学生拿过一块儿或者几块儿。
0: 那我就想在小小的花园种小小的种子，开大大的花。

能生慧，慧至从容。竞技体育的背后，不仅是技术和体力的比拼，更是人格心态的锤炼。陈定身上有三张名片，作为一名运动员，教会我们摔跤要摔得笔直；作为一名裁判，告诉我们规则是自由的护栏；而作为一名教练，他证明了成功可以复制，但人生必须创造自己的版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自己的跑道上顺光而行，逆光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正如他的赛道哲学，低头走路，抬头看路，回头铺路，既要做自己的光，也要照亮同行者。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

0: 新石器时代的晨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不是简单的骨管，贾湖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1: 首先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会同春江晚景。
0: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气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从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5: 四个场景。
1: 哎，你说一下。
5: 一个是竹林外，
1: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1: 是不是 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5: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1: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5: 春江水暖鸭先知，
1: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5: 是河滩边，
1: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5: 蒌蒿满地芦芽短，
1: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1: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

0: 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1: 姚老师您好，我是3年级7班的何牧阳，
2: 牧阳
1: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2: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3: 姚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它的朗读呢，注意它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呀，我们的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的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 字不要念错。

0: 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的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遇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他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初。

0: 哎，非常好，太棒了，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1: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1: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3: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 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以景起笔，由物及人，先写雨后牡丹的精致春景，再绘佳人临妆的温软姿态，最后以画楼望远、垂柳归雁收尾，层层递进，情景交融。
1: 凤凰来仪展现了凤凰翩然、牡丹含露、华丽以柔润相融的唯美画面，既显唐诗里绮丽温婉的古代气韵，表达了对祥瑞安宁的美好祈愿。
0: 大家好，我是辛志东，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温庭筠的《菩萨蛮》。这首词作笔致细腻绮丽，意境温软含蓄，精工刻画，闺中景致，与幽微情思，既有金缕牡丹的清雅华美，又有画楼凝望、燕归吟远的婉转怅惘，气韵柔润，余韵悠长。我选用章草进行创作，古朴灵动、温润雅致的笔墨气润，恰好贴合这首词绮丽婉约、含蓄深情的独特意境。章草这种书体呢，是以古朴厚重的一种表象，但是这个唐诗呢，它有一种非常婉约精致的状态呢，我把我的这种章草增加了一点灵动的状态，来跟这个词进行一下契合。开篇呢还是笔道比较厚重，越来越从速度和韵律上进行了一个调整，并且笔画的粗细对比上也做了强调。

两个双子要有一个区别性，就把一个稍微放纵了，一个稍微规整一下，这样状态做个调整。在回字呢，又加重了这种笔墨的关系。

从整体的章法来说呢，形成了一个块状，把整个前期的词凝成一个块状比较密集的落款呢，又跟它有一个疏离感，做成了块和旁边这种流空的这种对比。前期的整个这个主体呢，这个词字径稍微大，落款包括解释这个词的出处的这部分呢，有意把这个字体呢变得小一点，变得更加灵动一些，形成一个主次的之间的这种呼应关系。

大家好，我是画家蓝朵，今天根据唐代问庭筠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墨骨重彩花鸟作品，名为《凤凰来仪》。这幅作品展现了凤凰翩然、牡丹含露、华丽以柔润相融的唯美画面，尽显唐诗里绮丽温婉的古代气润，表达了对祥瑞安宁的美好祈愿，也借瑞鸟鸣花寄予盛世祥和、富贵清雅的理想意趣。我是为了突出这个凤凰的这个头部，所以说墨骨跟工笔结合的，是稍微有一点工笔，剩下的都是墨。如果没这个墨线的话，这个凤凰头部就不突出嘛。为了突出它这个画面的中心，所以说凤凰上面放了一些工笔的线。这个是直接创作，所以说一定笔要稳，而且你在落笔之前一定要想好构图啊，还有色彩啊，因为墨骨画都是现场创作，它没有回笔的余地，所以要求难度比较高，要求造型能力很强。这个线条一定要有弹性、有张力，还得有立头直背，这种扎进纸里的这种苍劲感，然后才会线条比较挺，才能扎得住。这个凤凰的羽翼尽量画得丰满一些。

0: 四毛最少得三层，然后每一层的颜色尽量是不一样，这样就比较丰富，
1: 显得有层次。墨骨画要有工笔的这种细腻，也要有小写意的灵动，所以要求难度非常高。这一步先打底色，然后再把它的毛撕出来。撕毛也是需要很细致，把这个毛的走向啊，还有粗细的变化都要有。

接下来就是墨骨的牡丹，一般是反的花瓣都会用白色，最后再分染一下。花瓣与花瓣之间的缝隙有时候会达到毫米，所以要求比工笔还精细。便是花瓣的边缘一定要处理的比较圆润，

整个花画完的时候需要调整一下，再把这个反着的花瓣再增强一下。调整的时候它们已经干了，所以说这个水一定要把整个花瓣画一遍，这样过渡的才会自然，没有水痕。这花瓣的边缘画得越精细，那么整个画面就会越精美。

整幅作品呢，它是既有传统的这种笔法在里面，也有现代的方式来表现，包括这种色彩啊，还有这种构图啊，都已经打破了这种传统。构图的方式用这种满构图的方式，将凤凰的这种尾翼呢画得比较飘逸灵动，所以说这个金凤来仪吧，是来表现我们中国传统艺术上的这种突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达到了中西结合的这种表现形式。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郭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六到十的认识和加减法单元，聚焦数的抽象和运算能力的培养。内容上以数物体个数为起点，在数的抽象中认识自然数，并引导学生依托数数理解数的基数、序数含义，掌握数的大小比较，学会数的分与合及加减法的运算，并用这些知识来解决简单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学会分析数量关系，掌握解题策略。希望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发展学生初步的数感、符号意识、模型意识和推理意识。十的认识是本单元的第七课时，本节课将在数的抽象中认识十，并从数、数数、数的基数、序数、写数、数的大小比较、数的分与合等方面来全面认识十。十是十进制系统中最重要的数之一，也是二十以内加减法中凑十法和破十法的核心数。因此本节课对后续数的认识及加减法的运算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十的认识吧。看，在数王国中，我们已经认识了十位数朋友，他们分别是从零到九。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数朋友吧。
1: 零是最小的，表示什么都没有，在尺子上它还能表示开始。
2: 这些数朋友都是一个比一个多一，比如五天上一个就是六，六天上一个就是七，所以九是这些数中最大的。
0: 今天我们要认识新的数朋友，希望之前的经验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认识它。看，同学们在一起参观海底世界，他们在一起看鳐鱼。仔细观察，从图中你找到了哪些数学信息？
3: 我数出了鳐鱼的数量，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条鳐鱼。再数小朋友的数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共有九个小朋友。
0: 同学们不仅能仔细观察，还能用边做标记边数数的方法，正确地数出了他们的数量，为你们点赞。仔细观察，发生了什么？又来了一条鳐鱼，请问现在有几条呢？
4: 七条的基础上再数一条就是八条鳐鱼，也就是七条天上一条就是八条。
0: 又来了一条，现在呢？八天上一就是九，九条鳐鱼，九个小朋友，他们的数量都是九，就可以用九个圆片来表示，也可以用数朋友九来表示。我们数数时，每增加一，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数，就需要用一个新的符号来记录。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就是这样认识一到九的。快来看看，又发生了什么？又来了一条鳐鱼，还增加了一位老师。请问现在有几条鳐鱼？一共有几个人呢？
3: 原来九条鳐鱼再增加一条就是十条鳐鱼，九个小朋友再加上一个老师就是十个人。九天上一是十。
0: 让我们一起在点子图中再来数一数。这是九，九个点子再加上一个点子就是十，这时候就需要用一个新的数，用一个新的符号来表示。看， 这就是我们的数朋友十，它是由我们的朋友一和零组成的。那你们会写十吗？让我们看一看，十和我们之前的

术朋友，在田字格中写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相信你们一定发现，十占满了整个田字格。在写的时候，我们要在田字格的左边写一，右边写零，这样就完成了十的书写。你们学会了吗？让我们打

0: 别动笔写一写，相信你们一定能把它们写得又规范又漂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百一百十的游戏，请你和老师一起来读一下活动要求：一、数出十个学句；二、百一百，让大家一眼看出你数的是十。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动手试一试。我们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摆的。
1: 我是两个两个摆的，二、四、六、八、十，一共摆了十个三角形。
2: 我是五个五个摆，边数边摆的，摆了两堆，我们来数一数，五、十，一共摆了十个圆片。
0: 我们既可以两个两个摆，也可以五个五个摆，这样都能让别人一眼看出我们数的是十。那三个三个摆可以吗？
3: 可以，我就是三个三个摆的，三、六、九，九的后面再数一个就是十，一共摆了十个爱心。
0: 三个摆也可以，那接下来让我们挑战四个四个摆，快来看看。
4: 我们可以四个四个摆，四、八，八的后面就是九、十，一共摆了十个平行四边形。
0: 同学们可真有想法，虽然你们数数的方法不同，但是你们都数出了数朋友十。看来我们以后在数数时，既可以一个一个的数，也可以几个几个的数。那你刚才是怎么数的呢？快来尝试其他的方法，再数一数十吧。请你想一想，在生活中还有哪些事物的数量是十呢？有的同学想到，我们的一双小手有十根手指，可以用数朋友十来表示。一盒鸡蛋有十个，也可以用数十来表示。一屉包子也有十个，也可以用数十来表示。看来，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数量是十，就可以用数十来表示。请你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藏着十的身影呢？有的同学想到了，在日历中有数十，在钟表中也藏着十呢。其实呀，在我们常用的学具中，比如说尺子中也有十。看，在这幅尺子图中，调皮的树宝宝找不到家了，你能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家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六添上一就是七，所以七在六的后面，七添上一是八，七的后面就是八。九添上一是十，所以九的后面就是十。看来我们帮树宝宝找对了家。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从前往后来数一数这些树宝宝吧。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还有同学想倒着数，你会吗？让我们一起来试试吧。从后往前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其实呀，像这样从后往前数，倒着数，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大的作用呢。快来看看，在我们过马路时，红绿灯上的树会倒着数，它告诉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就要变成绿灯了，这样我们就能做好安全通过的准备。在火箭发射时也会倒着数，快来看看。
5: 十、九、八、七、六、

0: 火箭发射的倒计时，不仅能让我们准确地确定火箭发射的时间，还能帮助科学家们完成火箭发射前的各个指定动作。看，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树朋友时，还会按一定的顺序数出十，在生活中也找到了数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研究十的大小比较，看九和十比，谁大谁小呢？
1: 我们可以借助计数器拨珠子，我先拨出九个，九在天上一是十，因此九小于十，十大于九。
0: 计数器在我们数学学习中有着很大的作用呢。
2: 我是借助尺子图来比较大小，看十在九的后面，九在十的前面，所以九比十小，十比九大，而且十不止比九大，十比它前面的数都大。
0: 看，尺子图不仅能帮助我们数数，也能比大小呢。
3: 我是通过画圆来比较的，上面一行画九个圆圈，下面一行有十个圆圈，一个对着一个，就能看出十个要比九个多一个，所以九小于十，十大于九。
0: 一一对应的去比较，在我们比大小时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看，刚才同学们借助了不同的学句，比较了九和十的大小。接下来，你还想研究关于十的哪些知识呢？相信，通过之前的经验，大家一定想到了，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十的分与合。那，请你想一想，十的分与合都有哪些呢？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试着说一说。我们先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1: 我用小棒帮忙找出了十的分与合，我摆出了五组，根据小棒图，我们能看出十可以分成九和一，十可以分成八和二，十可以分成七和三，十可以分成六和四，五和五都能组成十。然后我交换了小棒两部分的位置，看，九和一交换位置，变成了一和九，也就是一和九能组成十，其他组的方法也是这样。就能找到了其余的几组。
0: 借助小棒图，我们不仅能够有序地找到十的分与合，还能找到组与组之间的联系，真是个好办法。小红想借助这幅点子图来研究十的分与合，你们看懂它是怎么想的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我把十个点子分成涂色和不涂色两部分，第一行一个涂色，九个没涂色，十可以分成一和九。第二行两个涂色，八个没涂色，十可以分成二和八。下面三个涂色，七个没涂色，十可以分成三和七。接着四个涂色，六个没涂，十可以分成四和六。还可以五个涂色，五个不涂色，十可以分成五和五。
0: 请你仔细观察这幅点子图，已经涂色的这些点子藏着什么规律呢？让我们从上往下看一看，每一行的点子都比上一行的点子多一个，相反，不涂色的点子则会越来越少。按照这样的规律，我们可以继续帮小红找到十的其他的分与合，快来看看，十还可以分成六和四，十可以分成七和三，十可以分成八和二，十可以分成九和一。有顺序的涂色，不仅能帮助我们有序地找到十的所有的分与合，还能得到这么一幅漂亮的图案。

0: 可真是了不起呀！还有同学也想分享自己的想法，快来看看。
1: 我没用学具，也没画图，我是这样想：刚刚在比大小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九天上一是十，所以十可以分成九和一。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十的分与合应该有九组。如果按照顺序排列，左边的数是一个比一个小一，右边的数是一个比一个大一，这样按照规律就能把十的分与合都列出来了。
0: 这种方法可真神奇，又快速又有序地找全了十的所有的分与合。现在，请你闭上眼睛，回忆一下十的分与合都有哪些呢？现在，你也可以打开数学书第55页，找到这道题，让我们一起动笔有序地填一填，快来试试。写的时候要注意你的写字姿势哟，写字做到三个一，一拳、一尺和一寸。快来开始吧！请你和老师所写的对照一下，看看你是否有序、不重不漏的把十的分与合都填对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凑十的游戏。游戏规则是，老师会比出一个数，那屏幕前的你们要比出另一个数。如果两个数能凑成十，那你就获胜了。明白了吗？让我们来试一试。看，老师比出了三，那你要比出几呢？十可以分成三和七，所以如果你摆出了七，那你就获胜了。接下来老师摆出了九，那你应该比出几呢？十可以分成九和几，十可以分成九和一，所以如果你摆出了一根手指，你就获胜了。快为自己鼓鼓掌吧。其实呀，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玩这个游戏。看，十可以分成二和几。在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伸出十根手指，先弯下两根，还剩八根，所以十可以分成二和八。十可以分成四和几呢？快来伸出你的小手试试吧。我们先伸出十根手指，然后弯下去四根，那还剩下六根，所以十可以分成四和六。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呢？有的同学说，我们知道九添上一就是十，还有同学知道数数时，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数，也可以几个几个的数。
2: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I'm Miss Zhang. Welcome to my English class.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英语张老师。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Unit 2, A Great Picture. Lesson 2, Great Pictures We Draw. 在陈杰和 Sarah 绘制自己的作品情境中，理解核心功能句的意义，在语境中感受所学语言的语用功能。通过第二单元第二课时的学习，我们能够在和同伴讨论创意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春根小学的张老师，非常高兴能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第三单元毫米、分米和千米是在前面我们学习了厘米和米的基础之上继续来学习的，所以在学习毫米、分米和千米时，要重视将已有的认知和经验迁移到新知识的学习和探索之中。另外，长度的测量在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所以我们要在真实的测量活动

0: 动中感受新的长度单位产生的必要性，并在观察、操作和想象等活动中建立单位长度的表象，初步形成量感。同时，这一部分内容的学习既是对小学阶段长度单位体系的完善，同时也是为后续学习面积、体积等度量内容奠定基础。所以我们要体会度量的本质，为后续的相关学习做好知识、方法和测量经验等方面的准备。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毫米、分米的认识，第一课时毫米的认识。同学们，在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长度单位厘米和米的知识，并且会用直尺来测量物体的长度。今天我们就继续研究有关长度单位的知识。请同学们看屏幕，这是我们熟悉的数学书，请你量一量数学书的长、宽和厚大约是多少厘米？开始吧。好，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1: 我量出了数学书的长是26厘米，宽不是整厘米，大约是18厘米，厚度不到1厘米。
0: 还有补充吗？
2: 我来给小红补充，我也发现数学书的宽和厚都不是整厘米。我还知道直尺上的一个小格表示1毫米，如果用毫米做单位，就能表示出数学书宽和厚的精确长度了。
0: 小亮的知识可真丰富，正像他所说，毫米是一个比厘米还要小的长度单位。在我们测量比较短的物体，或者要求测量的结果比较精确时，就会用到毫米这个长度单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一认。看屏幕，你能在直尺上找到1毫米吗？
2: 我能找到，零刻度线后面一个小格的长度就表示1毫米。
3: 我给小丽补充，这一小格的长度表示1毫米，这一小格的长度也表示1毫米。
1: 对，除了0到1之间，直尺上每一个小格的长度都表示1毫米。比如这一个小格的长度表示1毫米，这一个小格的长度也表示1毫米。
0: 小红可真会概括，就像她所说，直尺上每个小格的长度都表示1毫米。好了，孩子们，我们在直尺上找到了1毫米，那你能用手势比划出1毫米吗？我们一起来看活动建议。先用手势比划出1毫米，然后请你的小伙伴用直尺帮你验证一下比划出的1毫米是否准确，看谁比划得准。好，谁来说一说你在用手势比划1毫米时有什么感受？
2: 我用食指和大拇指比划1毫米时，发现一不小心就长了或者短了。
0: 是啊，用手势比划1毫米时，手稍稍动一下，1毫米的长度就不准了。现在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1毫米有多长？睁开眼睛，用手势比划一下1毫米的长度。用直尺验证一下，如果比划的不准，可以调整一下。希望同学们能记住这1毫米的长度。

0: 我们的生活中，哪些物体的长度大约是一毫米呢？好，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1: 我发现身份证大约厚一毫米。
0: 小丽可真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卡片的厚度大约都是一毫米，比如银行卡、超市会员卡等等。你们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2: 我发现一分硬币大约厚一毫米。
3: 我发现数学书五张纸的厚度大约是一毫米。
0: 那我们可要验证一下了，数学书五张纸的厚度是不是大约一毫米？请你们拿出直尺量一量。好，你们量完了吗？确实像小红所说，数学书五张纸的厚度大约是一毫米。好，我们在生活中找到了这么多一毫米长度的物品，同学们可真会发现。那刚才我们认识了一毫米，现在看，这条线段表示的长度是多长呢？对，是两毫米，两个一毫米就是两毫米。继续看，现在呢？对，三个一毫米就是三毫米。请同学们跟着课件一起来数一数，三毫米、四毫米、五毫米、六毫米、七毫米、八毫米、九毫米，再增加一毫米有多长呢？
2: 在九毫米的基础上，再增加一毫米就是十毫米，也就是一厘米。
0: 没错，十个一毫米就是一厘米。那反过来，一厘米里面有多少个一毫米呢？没错，有十个一毫米，所以一厘米等于十毫米。我们都知道厘米可以用字母 cm 来表示，那你知道毫米用什么字母来表示吗？没错，用 mm 来表示，用字母来表示，书写起来就非常简便了。同学们，刚才我们不仅认识了一毫米，还知道了毫米和厘米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数学书第21页做一做的第一题。请你看一看曲别针和钉子的长度分别有多长。好，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1: 曲别针的长度是2厘米8毫米。
0: 你是怎样读出曲别针的长度的？
1: 曲别针的最左端和零刻度线对齐，往右数有2个1厘米，就是2厘米，再往后数有8个1毫米，就是8毫米，所以曲别针的长度就是2厘米8毫米。
0: 好，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2: 我发现直尺上每个一厘米的中间都有一条比较长的线，这条线表示5毫米，所以在数8毫米时，我是从5毫米刻度开始数的，5毫米、6毫米、7毫米、8毫米。
0: 小红还有不同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
3: 我也有一种数法，我发现曲别针的长度比3厘米少了2毫米，也就是2厘米8毫米。
0: 同学们能借助整厘米刻度线或5毫米刻度线，帮助我们快速地读出曲别针的长度，同学们可真有办法。那钉子的长度是多长呢？
2: 钉子的最左端和零刻度线对齐。

0: 往右数有四个一厘米，再往右数有两个一毫米，所以钉子的长度就是四厘米两毫米。
1: 小亮说的可真清楚。下面我们继续看做一做的第二题，请你用直尺量一量这三条线段的长度分别是多少毫米。开始吧。好，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2: 把直尺的零刻度线和线段的一端对齐，另一端对着的刻度是八毫米，所以第一条线段的长度就是八毫米。
3: 我说一下第二条线段，我的测量方法和小丽的一样，最后的测量结果是13毫米。
4: 我说一下第三条线段，这条线段的长度是25毫米。
1: 小强还有不同的测量方法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要给大家补充，我的直尺断了，我是这样测量的，用5厘米刻度线对准线段的一端，然后我就一厘米一厘米的数，或者一毫米一毫米的数，最后也能得到线段的长度。
1: 小强可真有办法，不从零刻度线开始测量也能得到线段的长度，因为长度就是长度单位的累积。小明对这个方法理解的真是太深刻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长度单位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直尺的厚度、橡皮的长度、黑板的长度等等。下面就请你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长度单位吧。好，谁来说一下第一题？
2: 我知道身份证的厚度大约是一毫米，因为直尺的厚度大约有两张身份证那样厚，所以直尺的厚度大约是两毫米。
1: 小丽能借助一毫米的长度推理出直尺的厚度，真会学习。还有不同的方法吗？
3: 我还有一种方法，如果直尺的厚度是两厘米就太厚了，两米就更不可能了，所以要填一个比厘米小的单位，那就是毫米。
1: 你听懂小明的想法了吗？对，他用的是排除法。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题。
4: 我是用排除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填毫米，那就太短了；如果填米，又太长了。所以橡皮的长度大约是5厘米。
1: 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0: 我同意填厘米。5厘米大约有5个指甲盖那么长，和我们用的橡皮长度很接近。
1: 同学们能想到不同的方法来选择单位，真好。再来说一说第三题吧。
2: 我觉得黑板的长度大约是3米，如果填厘米和毫米就太短了。
1: 看来同学们对我们学过的长度单位都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这是小明学完了长度单位以后写的一篇日记。
3: 今天早晨，我从2厘米长的床上爬起来，拿起16毫米长的牙刷刷牙，然后洗脸吃早饭。到了教室后，我拿出了18厘米长的铅笔和3厘米厚的练习本准备上课。
1: 在这篇日记中用到了一些长度单位，你同意这些长度单位的用法吗？
4: 我不同意，床的长度不可能是2厘米，应该是2米。
0: 我来补充，牙刷的长度不可能是16毫米，16毫米还不到2厘米，太

0: 短了，所以牙刷的长度应该是16厘米。
1: 我同意小明写的18厘米长的铅笔，但是不同意3厘米厚的练习本。练习本的厚度应该是3毫米。
2: 谢谢同学们帮助小明把错误的单位修改正确了。看来我们在使用长度单位时一定要用准确，否则可就出笑话了。刚才我们知道了1厘米等于10毫米，那你知道1米等于多少毫米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1米等于100厘米，1厘米等于10毫米，1米里面就有100个10毫米，也就是1000毫米，所以1米等于1000毫米。
2: 小明说的可真清楚。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我们已经认识了哪些长度单位，这些长度单位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4: 我们学习了毫米、厘米和米这3个长度单位。10毫米等于1厘米，100厘米等于1米，1000毫米等于1米。
2: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毫米有着广泛的应用。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
5: 港珠澳大桥的跨海长虹，到嫦娥的深空之壁，再到高铁的钢铁巨龙，中国重大工程正以毫米为尺丈量精度实力。港珠澳大桥33节沉管深海对接，误差控制在毫米级，稳稳连接3D。嫦娥着陆起机械臂以毫米精度设计，在月球精准完成采样。中国高铁轨道平顺度误差不超2毫米，成就350公里时速的平稳安全。毫厘之争，见微知著，这是中国工程的精准匠心，更是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2: 看完这段视频，你有什么感受？
0: 虽然一毫米的长度很短，但是却非常重要。
2: 是啊，虽然一毫米很短，但是却非常重要。同时，是不是也让我们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在视频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高铁轨道平顺度误差不超2毫米，如果超过2毫米，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1: 如果超过2毫米，列车就有可能脱轨，带来人员伤亡。
2: 是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恰恰说明了今天我们认识的毫米的重要性。好，那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有哪些收获呢？
3: 我知道了，在测量物体长度时，如果不足1厘米，可以用毫米做单位来测量，这样更精确。
4: 我知道了，一毫米的长度很短，身份证的厚度，1分硬币的厚度，5张纸的厚度大约是1毫米。
0: 我给小红补充，虽然1毫米的长度很短，但是它却非常重要。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语文老师李涵阳，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上节课我们一起来到了生母部落，今天我们继续乘坐小火车一起去拼音王国看一看吧。第一站，生母部落。正确认读13个声母，拼读音节，并在4线格中正确书写。第二站，整体认读音节天地，认识。

0: 十个无需拼读直接认读的整体认读音节。第三站，隔音字母乐园，攻克两个隔音字母难关。第四站，拼音王国嘉年华，练习正确的拼读，正确朗读小儿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拼音滋呲呲的学习吧。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幅图，图上都看到了谁？他们又在干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吧。
1: 我看到了熊老师在上课。
0: 是啊，大家都看到了一个穿着紫色上衣的熊老师在给大家讲拼音呢。小刺猬认真地在听习，小蚕趴在叶子上也认真地在学习。大家看，小动物们都在一起认真地学习汉语拼音呢。那你们在这幅图中能发现有哪些是声母吗？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同学说的。
1: 我看到了小刺猬们在认真的学习。
0: 再来听听这位同学的发言。
2: 老师，我还发现一只蚕在叶子上吐丝。
0: 还有吗？
2: 老师，我发现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声母。
0: 是啊，这几位同学的发言非常完整。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认识一下这三个声母吧。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声母 z， 你能用什么方法来记住它的发音呢？
3: 像个二字，字字字，写字写字，字字字。
0: 特别的好，我们一起来看，写字写字，滋滋滋的字字发音和滋的发音很像，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记住它的发音。我们再来看一看，呲，你可以用什么方法记住它呢？请这位同学来分享一下吧。
1: 老师，我发现小刺猬的身形就像刺。
0: 是啊，刺猬的刺和刺猬的刺字发音很像，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记住刺的发音。
2: 老师，刺猬身上的小刺也和刺的发音很像，我可以说小刺小刺，刺刺刺。
0: 两位同学分享的方法都特别好，同学们，你们也用这种方法来记一记吧。那我们能用什么样的方法记住汉语拼音的形状呢？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吧。
2: 像个半圆，呲呲呲。
1: 圆圈缺口，呲呲呲。
4: 的没有数，呲呲呲。
0: 以上几位同学的发言特别好，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记住了声母呲的形状。同学们，我们也可以尝试用这种方法来记住声母的形状吧。同学们刚才分享了滋和呲，那接下来用刚才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声母丝吧。请同学来分享一下丝的形状，你是来怎么记住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吐丝，吐丝，丝。

0: 也可以说丝线，丝线，丝丝丝。
1: 这位同学分享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记住了丝的发音。
2: 半个八字，丝丝丝。
3: 弯弯钩子，丝丝丝。
1: 这位同学分享的

0: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三个声母的发音吧，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z、c、s。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读声母的时候，发音一定要短而响，不仅仅我们可以用记住像相像的发声来记住声母的音节，也可以用小儿歌的方式来记住它的声和形状。跟着老师来一起读一读这首小儿歌吧。滋，呲，呲，儿歌。小熊老师教字母，像个二字，滋，滋，滋。小刺猬们学写字，画个半圆，呲，呲，呲。小蚕宝宝会吐丝，半个八字，丝，丝，丝。同学们，你们都会读了吗？请你们也自己来读一读吧。在这森林的王国里，还有一片特别大的湖畔，在湖畔边有着可爱的小青蛙。小青蛙望着天空上的云彩，你发现天空上的云彩有什么吗？是啊，有我们的声母。那我们就跟随老师来一起读一读吧。滋、呲、你们都会读了吗？那请一位同学再来给我们一起读一读吧。他读的真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声母 z 又遇到了韵母朋友 a、e、u，它们相结合起来该怎么拼呢？我们跟随老师一起拼一拼吧：z a 杂。滋鹅，则；滋无，阻。有同学能分享一下我们拼读的小口诀吗？
1: 三拼连读口诀：声清介快，韵母响，三音连读很顺当。
0: 是啊，我们就用着这样的小口诀。帮助我们来读清楚你的汉语拼音吧。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声母 c 遇见了韵母朋友，我们跟随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c a 擦，c e 侧，c u 粗。滋呜喔，搓！你们试着也自己再来读一读吧。接着，我们的声母 s 也遇见了它的韵母朋友们，那我们来拼一拼吧。s a 撒，s e 色，思无俗，思无我所。同学们，你们都拼读对了吗？我们也可以用手势的方式，帮助我们记住汉语拼音的音节。

0: 以及声母、韵母等字母。伸出你的小手来比一比吧。张开大嘴，加一横，就是声母字。一个半圆，就是声母呲。两个半圆，就是声母思。同学们，你们记住了吗？有的同学心灵手巧，还用橡皮泥把汉语拼音给捏出来了呢。我们一起跟老师来看一看吧。这就是同学们用橡皮泥捏出的声母 z、c、s。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里，有的同学不仅仅捏出了声母，还捏出了一些音节呢。那你能来读一读吗？我们请一位同学带着大家一起读一读吧。
1: 兹吾祖，歌乌国国，祖国。兹阿擦，西夷喜，擦喜。兹乌粗，西夷细，粗细。
0: 你们都读对了吗？都会读了吗？相信你们一定能读得特别好。接着，调皮的声母 z、c、s 伴随着小云彩飘到了天空上，它们遇到了它们的韵母 i。 我们来看一看韵母 i 和声母 z、c、s 结合起来要怎么读呢？跟随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滋

0: 你能发现有什么不同吗？
1: 老师，我听到了，您没有用声母 z、c、s 和 i 进行相拼，而是直接读出它们的读音。
0: 是啊，整体认读音节不需要拼，直接读出读音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这节课新认识的知识内容，叫做整体认读音节。我们再来跟随老师看一看，声母和整体认读音节的拼读有什么不同呢？跟随老师先一起来读一读吧。滋滋，呲呲你们发现了吗？有什么不同呢？请同学们来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2: 我听出来了，声母 z、c、s 读得短，整体认读音节 z、c、s 读得长。
0: 是啊，这位同学说得很正确。在我们读声母的时候，发音一定要短而清晰。当我们在读整体认读音节时，

0: 时，发音一定要又长又响。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给小拼音戴上了小帽子。那你们看一看，你们能把它读对吗？
1: 子子子字词词此次思死是。
0: 这位小同学读得真清楚。我们再来看一看，老师给你们带来了几朵花，这朵花会引来漂亮的蝴蝶。当蝴蝶落在这朵花上时，请你跟老师来读一读这个拼音吧。字，鸡以己。四，鸽鸽。鱼，刺。你们都读准确了吗？我们接下来看看下面几组。
1: z a z a j i j 杂技。紫 s e 色紫色。
0: 这位小同学读得真准确。我们再来看一看，跟随老师来一起读一读吧。 c a c a b o b o l i擦玻璃。的一地一次第一次。你们都读准确了吗？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里前面第一列中含有我们所认识的声母 z c s， 第二列中含有我们的整体认读音节 z c s。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雪，这是一个字。那我们把这一个字再加上一个字，就能组成一个词，这个词就是学生。我们还可以把几个字连一起和词连一起，我们表达出完整的意思，再加上一个句号，就可以组成一个句子，这就是句子。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任欣然老师。今天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测量的有关内容，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在测量活动中，了解测量方法的多样性。经历用不同方式测量物体长度的过程，体会建议统一度量单位的重要性。二，在测量活动中认识厘米和米，理解厘米和米的实际意义，掌握1米等于100厘米，能进行简单的单位换算。三，初步学会用刻度尺测量长度，现整厘米，能估测一些物体的长度，能选择恰当的单位来表示，发展量感。四，通过实践活动，养成运用定量方法来认识和解决问题的习惯，体会。

0: 测量长度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激发学习的兴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二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三课时，一米有多长？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在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测量课桌的长度，认识了长度单位厘米。谁来说一说一厘米有多长？
1: 我知道尺子上从零这里开始到一厘米的地方就是长一厘米，从一开始到两厘米的地方也是一厘米。
2: 我的食指的宽度差不多有一厘米。
3: 一厘米有图钉的长度这么长。
0: 看来大家都能找到生活中的一厘米。一厘米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了自己的模样，真好。接下来让我们来试一试吧，估一估这块橡皮的长度是多少厘米呢？你是怎样进行估计的？注意，在表达时，语言要简练、清晰。
2: 我用食指去摆一摆，一个食指大约宽一厘米，我摆了五次，所以橡皮的长度大约是五厘米。
4: 我知道一个回形针的长度大约是三厘米，我用回形针去比一比，发现一块橡皮的长度比一个回形针的长度长一些，因此这块橡皮的长度大约是五厘米。
0: 你们的方法真快捷，表达时又非常清晰，给你们点赞。在实际测量的活动中，除了应用到我们学过的厘米，还有哪些新的知识和奥妙呢？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仔细观察这幅图，身高一米以上需要买票。这里的一米是什么意思呢？你有哪些想去了解的内容呢？
2: 我觉得一米应该也是一个长度单位，它比一厘米长得多。我想知道一米有多长，和我们学过的厘米有什么关系呢？
0: 你不仅仅能够给出自己的猜测，更厉害的是你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内容米和学过的厘米之间的关系，真是太了不起了。那么一米到底有多长？它和我们学过的厘米有怎样的关系？一米等于多少厘米呢？
2: 我觉得一米应该有100个厘米那么长。
0: 一米等于100厘米，说得真好。那么如何获得一米呢？
3: 我觉得我们可以摆一摆，这是一厘米，100根小棒接起来才够一米。我们接着继续往下摆，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一直摆下去，就能得到一米。
0: 看来，将一厘米一厘米进行累加，就可以得到长度单位米。米还可以用字母 M 来表示。你还有其他获得一米的方式吗？
1: 我觉得一厘米一厘米的摆太麻烦了，我们可以看看十厘米有多长，一米就是有10个10厘米那么长。
0: 一米等于100厘米，也就是有10个10厘米那么长。快来吧，赶紧在刻度尺上找一找10厘米有多长，再比一比10个10厘米的长度吧。你们找到了更快捷的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3: 受到他的启发，我手一拃的长度大约是15厘米，那么一米大约就是6拃多一些。我还发现，我的尺子长20厘米，5把尺子的长度加起来就是一米。
0: 看，你们的方法多精彩呀！老师

0: 为了让生活中的测量更加方便，人们发明了更长的尺子，从零开始到一百厘米结束，这之间的距离长度就是一米，这把尺子叫做米尺。现在，请你拿出手中的米尺，跟我们一起来探索吧。比一比，说一说。
1: 找一找你身体上的一米在哪里。挺胸站直后，我发现从地面到我的胸部大约一米长。
2: 除了以身高为标准可以找到一米外，你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你可以试一试，几个脚的长度相加，大约是一米呢。当然，你可以借助你的双臂来找到一米。现在，请你把两只手臂打开，用米尺测量一下，看看伸开到什么程度，两只手之间的距离大约就是一米呢。 请你记住这个感觉。你还可以把两脚分开，用米尺测量一下，看看分开到什么程度，两脚之间的距离就是一米呢。请你也记住这个感觉。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随身携带着一米的尺子。 这可真是太妙了！回忆一下，在这一单元的第一节课中，我们测量了教室的长度。今天学习完米这个单位之后，你还可以用它来量一量教室有多长吗？之前在测量教室的长度时，我们小组用了39把尺子。今天认识了米之后，通过测量，我发现教室的长度大约有7米半。米的产生给我们在表示较大物体长度时带来了方便。那么一米是怎么来的？又是怎样规定的呢？让我们带着这样好奇的疑问来看一个小故事吧。
3: 在长度单位没有统一之前，长度的表示是十分混乱的。1970年，法国科学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规定了一个统一的长度单位，这就是米。因为地球只有一个，且既不会膨胀，也不会收缩，以它为参照物定义长度单位更有说服力。于是就规定把地球大圆一圈的长度平均分成4000万份，其中一份的长度就是一米，也就是在通过巴黎的子午线上，把从赤道到北极的长度平均分成1000万份。
2: 其中的一份就是一米。后来，米成了国际通用单位。看来，一米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米的出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现在，我们已经学习了厘米和米这两个长度单位。想一想，在下面的情境中。 是填厘米还是米呢？不着急，在填写之前，我们可以先来比划一下，看看一厘米有多长，一米有多长，然后再进行填写吧。我觉得双臂打开后，两只手之间的距离长大约有一米长，黄瓜的长度、一拃的长度、橡皮的长度都比这个长度小得多，所以填厘米。 李老师肯定比一米高，所以是175厘米，而门和树的高度都比较高，因此填米比较合适。太棒了！在表示较小物体长度时，我们可以以厘米为单位；在表示较大物体长度时，我们可以以米做单位。 当然，在填写单位之前，我们也可以和双臂打开的距离进行对比，之后再进行填写，真有办法。

0: 晨晨和机灵狗相约来到了学校，忽然停住了脚步，望着高高的教室门，晨晨想：我有多高呀？请你也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1: 仔细观察图，可以发现门的高度是2米，我们就可以以门的高度为标准去估计晨晨的身高。门的高度相当于两个晨晨的身高那么高，所以晨晨的身高大约为1米，这里的单位是厘米，所以答案是100厘米。
0: 那么机灵狗有多高呢？请你也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2: 同样的，我们就可以以晨晨的高度为标准去估计机灵狗的身高。晨晨的高度相当于两个机灵狗的身高那么高，晨晨的身高大约为100厘米，机灵狗的身高就是50厘米。
3: 我们还可以看出，门的高度相当于4个机灵狗的身高，所以机灵狗的身高是50厘米。
0: 这两个方法看似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先要找到一个已知长度的物体作为参照，然后再进行填写。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挑战，两人一组，量一量黑板有多长。在测量之前要想一想，测量的过程中你们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该怎样解决呢？两人一组怎样分工更合理呢？想清楚这些问题后，就可以动手测量了。
4: 这块黑板有这么长，一把1米长的尺子肯定不够量，该怎么办呢？
5: 咦，我们可以连一次就做一次标记，最后把它们加起来，看看一共有多长。
4: 好呀，我们开始吧。
5: 这里是1米长，这里是2米长，这里有3米长，现在是4米了。
4: 我看最后的地方不到1米，咱们来看看到底有多长。从做标记的地方到终点，一共有44厘米。这块黑板的总长度是4米44厘米。
0: 看来，在测量工具的长度不够时，我们可以先进行标记，再进行测量，最后把每次测量的长度加起来，就可以得到整个的长度了。接下来，让我们来练一练吧。估一估，1米大约相当于几支铅笔长。在估计的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有的同学的铅笔比较长，而有的同学的铅笔则比较短。如果用较长的铅笔去估计，所需要的数量就会少；如果用较短的铅笔去估计呢，所需要的数量就会多。接下来，请你自己找一找，生活中哪些物品的长度大约是1米或1厘米吧。选择合适的单位填一填。同样的，在填写之前，你可以先比划一下1厘米有多长，1米有多长。铅笔长约17厘米，旗杆高约

0: 房子高约三米，毛巾长约60厘米，你都答对了吗？让我们来看看这张桌子的高度吧，看一看谁猜得对。答案是70厘米，你答对了吗？估一估，量一量，说一说估计时你有什么好方法，测量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1: 我觉得在估计的时候可以先找到一个已经知道长度的参照物，比如一块地板砖的长度是80厘米，我们可以数一数教室的宽有几块地板砖那么长，小明的身高是1米30厘米，那么我们也可以以小明的身高为一个标准。测量时要注意尺子要贴合需要测量的长度，方向不能偏离。
0: 真有办法，下课后请你自己找一个感兴趣的物体进行长度的估计，并且用刻度尺把这三个长度进行精准的测量吧。下课后也请你完成这个活动，连续做4次立定跳远，把每次跳远的成绩记录下来，比一比跳得最远的一次是多少，跳得最近的一次是多少呢？当然，你也可以和你的同学再比一比，看一看他最远的成绩是多少呢？今天我们认识了长度单位米，相信在这节课中你一定有很多收获，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有的同学知道了，当测量较大物体长度时可以以米做单位，测量较小物体长度时可以用厘米做单位。有的同学找到了一把随身携带的米尺，还有同学产生了新的想研究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我发现刻度尺上除了厘米这个单位之外，还有一些更小的格子，每个小格子有多长呢？
3: 视频当中说，一米是把地球一圈的长度平均分成了4000万份中的一份，地球一圈的长度是很长很长的，用米这个单位来表示太麻烦了，有没有比米更长的单位呢？
0: 这些问题我们将放在3年级进行探究。
4: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肖伯欣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统编本语文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内容。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本单元的学习主题。金秋的阳光洒在树叶上，洒在花瓣上，也洒在我们的心上。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将走进课文，通过查字典、结合图片等方法理解难懂的词语意思，并把它们整理在《秋日探秘手册》中。学习完课文后，我们还要选取一个秋日观察点，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在本单元学习结束时，我们将按照板块来编排手册，通过插图和照片的形式来在班级内展示交流。相信通过前几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一定有了不少的收获。在学习古诗三首时，我们借助注释。

0: 结合插图，了解了诗句的意思。在学习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和秋天的雨时，我们运用了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词语意思。在学习听听秋的声音，我们又沉浸在了秋日这丰富美妙的声音里。这些秋日美景走进了我们的眼睛，更走进了我们的心里。那么作者是如何把这些鲜活的美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呢？想必是作者细心观察，及时记录，还用上了生动的语言，才让我们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其实我们也可以像作者一样，把看到的景物和心头的感受记录下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个新的习作形式，写日记。请同学们先来看一看这篇日记，听老师给大家读一读。9月29日，星期一，晴。早上起床时，我发现那颗松动的牙齿更松了。我想把它摇掉，可是左摇右摇，牙齿就是不掉。唉，怎么办呢？这种感觉真难受。晚饭前，我忍不住又去晃动它，晃了几下，啊，终于掉了。妈妈把我的这颗牙齿洗干净，收起来了。读了这篇日记，你发现它在讲一件什么事儿啊？
1: 这篇日记写的是它有一颗要掉的牙齿，怎么晃也掉不了，很难受。晚饭前，它又晃牙齿，终于把自己松动的牙齿晃了下来，妈妈还给它洗干净，保存起来了。
0: 这位同学听得真仔细，同学们，再来猜猜，他为什么会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呢？
2: 因为这是一次独特的经历，让他印象深刻。
0: 是啊，从这篇日记我们能看出，日记可以写印象深刻的事。开心的、难过的，或者是有特殊意义的事儿，都能写。同学们，你们最近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吗？有的同学说，我帮妈妈做了一道菜；还有的同学说，我发现花盆里长出了新芽。是啊，哪怕是吃到了一块好吃的糖，都可以记录下来。除了印象深刻的事之外，我们还能写什么呢？
1: 我觉得还可以写看到的景色。这几天，我观察到下雨刮风的天气越来越多了，天气也凉爽了。我可以把我观察到的季节变化过程写下来。
0: 没错，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中，同学们都认真地观察了身边的景色，为自己的秋日探秘手册积累了许许多多的素材。让我们先来听听同学们的分享吧。
3: 老师，我周末去颐和园的时候，发现桂花全开了，金黄金黄的，走到树下就能闻到浓浓的香味，可好闻了。
4: 我早上上学的时候，看到路边的梧桐树叶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像在唱歌一样。
5: 我发现秋天的天空特别蓝，云朵也特别白，有时候还能看到大雁排成人字往南飞，可整齐了。
6: 前几天，我看到邻居家的柿子树，上面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就像一个个小灯笼，特别好看。
0: 同学们的发现真是太精彩了，无论是金黄的桂花，还是沙沙响的梧桐树叶，又或者是蓝天里飞翔的大雁，邻居家如灯笼般的柿子，这些都是咱们捕捉到的秋日美好。这些看到的景物，心头的感受，多么珍贵呀！他们都。

0: 都可以被我们记录在日记中。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些发现，先来学一学日记的格式，再来试着写一写属于自己的秋日日记吧。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语文书给我们提供的日记范例，你发现了什么？
1: 我发现日记的第一行要写日期、星期几和天气。
2: 我还发现这些内容是在第一行中间写的。
0: 这两位同学观察得特别仔细，我们也来细致地看一看。在日记的第一行中间位置，分别写上日期、星期和天气情况。这三个内容中间还要分别空上一个字的位置，才能更清晰。知道了日记的格式，我们在写日记的时候才能更规范。现在就让我们用上日记的格式来写一写你的秋日发现吧。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分享。
3: 9月19日，星期五，晴。早上出门，我看到路边都是树。上学路上，风吹的叶子动了动。课间，我去操场看到草坪里有草。下午放学，公园那边天很蓝，有叶子掉下来。回家后，妈妈说楼下有桂花，我去看了看，没闻到什么。
0: 同学们，听了这位同学的分享，你有什么感受呀？
1: 我觉得他的日记格式正确，能把第一行的日期、星期和天气写清楚，而且他还写了两段话，每段话开头都空两格了。
0: 你的发现特别重要，日记的格式是我们刚刚才学的。这位同学就能把日记的第一行的内容写得清楚、完整、格式正确，真了不起。你还关注到了这位同学分了两段话来写，前面都空上了两个格的位置，格式正确。是啊，这位同学分为上学前和上学后的时间写了两段话。同学们，你们还有其他感受吗？
4: 我觉得这篇日记把他一天看到的景色都详细记录下来了，但有点太普通了。建议他挑选秋天里最有特点、最能体现秋天美的景色来重点写，这样读起来会更有吸引力，也能让大家更清楚地感受到秋天的美。
0: 同学们，你们也有相同的感受吗？如果只是把看到的景色简单地罗列在一起，是不是读起来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没什么味道了？那怎么才能把日记写得有意思呢？对了，就是要写有特点的内容。怎么写呢？比如看到了和平时不一样的景色，或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景色，都可以写。请同学们帮他来找一找，看看他这篇日记中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呢？
4: 我觉得看到叶子飘下来这件事最值得记，叶子飘下来的样子肯定很特别，不像平时只是看到树，飘叶是秋天才有的景色，能写出秋天的感觉。
3: 我觉得去看楼下快开的桂花更值得写，桂花是秋天的花，而且妈妈提醒后她特意去看，说明她心里在意这件事儿。就算还没闻到香味儿，也能写自己期待桂花开放的心情。
1: 我觉得早上看到路边树叶子动了动也可以重点写，虽然只是动了动，但能写出自己发现秋天悄悄来的小惊喜。
0: 同学们的想法真是太精彩了，无论是树叶落下时的特别模样，还是盼着桂花开的期待之情，又或者是看到叶子动了动的小惊喜，这些都是具有特点、值得好好记录的内容。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些事情写清楚呢？让我们再来看看语文书为我们

0: 我们提供的范例，看看他是怎么把牙掉了这件事情写清楚的吧。
1: 我发现这篇日记先写了事情的起因是，早上起床，发现松动的牙齿更松了。经过时，一开始左摇右摇没掉，心里难受。后来晚饭前又晃动，终于掉了。结果是慢慢把牙齿洗干净，收起来了。这样一步步写，就特别清楚。
0: 是啊，这位同学特别会思考。这篇日记之所以让我们一眼就看得清楚明白，就是因为他把这件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写得清楚又完整。那我们在写事情的时候，也要像这位同学一样，把事情才能写得更清楚。现在，我们就结合着同学们的建议，再来修改一下这篇习作吧。
2: 9月19日，星期五，晴。放学刚进门，妈妈就笑着说：“楼下桂树长花苞了，你快去看看。”我扔下书包就往楼下跑，远远就看见桂树枝头缀着点点绿，凑近了才看清，那些花苞像米粒似的，紧紧挨在叶子底下，藏得可严实了。我蹲在树旁闻了又闻，还没闻到香味，却发现有的花苞顶端泛着一丝浅黄。我轻轻碰了碰，生怕把它们碰掉，心里偷偷盼着明天会不会就开几朵，等全开了，楼下肯定飘满甜甜的香，到时候我要摘片花瓣夹在书里。
0: 听了这位同学修改后的习作，你能再来评价一下吗？
3: 我觉得这篇日记特别好，有起因、经过，还有结果，很完整，读着很清楚。
4: 我注意到里面用了叹号，你快去看看。这个叹号用得特别好，能感觉到妈妈很兴奋，也能让我感受到我听到消息后急着去看的心情。标点符号用对了，读起来感情更强烈了。
0: 是啊，标点符号不仅使用正确，还能根据人物的心情正确地使用叹号，让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他激动的心情。
5: 而且描写很生动，花苞像米粒似的，顶端泛着一丝浅黄，把桂花苞的样子写得特别细，能看出是认真观察了的，比之前流水账式的日记有意思多了，也能感受到秋天的特别。
0: 同学们，你们真是会评价的孩子，不仅关注到了之前我们为他提出的建议，还看到了这篇日记新的优点，生动的语言为这篇习作增添了不少的色彩。同学们，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可以像他一样，用上积累的词句，让自己的语言更加生动形象。好，我们继续分享。
2: 9月10日，星期三，晴。下午，数学老师发下作业，我一眼就看到本子上有个刺眼的红叉子，错了一道应用题。我赶紧盯着题目重新计算，这才发现是把加法看成减法了。当时特别懊恼，要是做题时再仔细些就好了。后来我认真把错题改正，还在旁边工工整整地写了做题要仔细5个字，时刻提醒自己下次可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0: 同学们，听了这篇日记，你能按照以下2个评价标准再来为它评价一下吗？一，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用正确的格式写日记。二，把一件事写清楚，写出真实感受。
3: 我觉得这篇日记写得很清楚，首先日记的格式正确，其次标点符号也正确，还用上了叹号表达心情。最后他写清了起因、经过和结果，我能感受到他的懊恼。
0: 是呀，这位同学虽然写的是发生在自己

0: 身上的一件小事，但是相信同学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相同的感受吧。所以我们在写日记时也要善于观察，记录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这样你的日记才能生动又精彩。同学们，你们还写了哪些内容呢？
1: 老师，我写的是我观察到的秋日美景。那天我看到小区里的银杏树叶子全黄了，风一吹，叶子像小扇子似的往下落，特别好看。
2: 我写的是我昨天放学看到一只小蚂蚁在搬面包屑，它搬不动，还叫来了好多小伙伴一起搬，我觉得特别有趣。
3: 我写的是和朋友的趣事。上周我和同桌在课间玩猜谜语，他出的谜语可难了，我想了好久才猜出来，我俩笑得可开心了。
4: 有天晚上我想，要是能有一个会飞的书包就好了，这样上学就不用走路了，我就把这个想法写进日记里，希望以后能实现。
0: 同学们的日记内容可真丰富，说明大家都是留心观察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当我们坚持去写日记，把这些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日常的生活记录下来，时间久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写日记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
1: 我觉得写日记能帮我们记住很多有趣的事，像我之前写和朋友去公园玩，现在再看日记，还能想起当时开心的样子。
5: 观察美景、小动物，写日记会让我更认真地去看它们。坚持写日记可以让我们刻意去观察生活、记录生活，这样我们以后在写作文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可以写的事情。
6: 我有时候心里有想法，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就写在日记里。
0: 同学们，就像你们所说的，写日记的好处真不少，可以帮助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还能锻炼观察和写作的能力，还能为我们提供与自己心灵交流的小天地。今天我们学习了写日记，知道了写日记的格式，也知道了写日记可以写印象深刻的事，可以写观察到的美景，还可以写心头的感受。不仅如此，我们还感受到了写日记的好处。那就请同学们把日记坚持地写下来，写在金秋探秘手册中，让我们发现生活更多小美好。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杨老师，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第三单元的学习，我们在这个单元呀，走进了热闹的拼音王国，看到了装满了拼音的小火车。和小伙伴们一起学习，我们在这儿还要经历四站特别有趣的学习乐园呢。第一站，我们一起走进了声母部落，要在这里认识13位活泼的声母朋友。在第二站，我们走进了整体认读音节的天地，认识了10个无需拼读直接整读的音节。第三站，我们走到了隔音字母的乐园，要在这里攻克2个隔音字母的难关，还要能够正确的规范的书写它们。第四站，

0: 我们直奔拼音王国的嘉年华，要在这里和老师们、学习伙伴们一起徜徉在拼音的天地里。好了，同学们，上节课呀，我们已经走进了声母部落，学习了声母 z、c、s。那这节课我们就继续学习吧。看，有一辆小火车向我们驶来了，上面正坐着的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声母 z、c、s， 还记得它们吗？看，又来了一辆小火车，这上面装的是我们之前学习过的整体认读音节。还记得要怎么读它吗？声母我们要读的又轻又短，整体认读音节我们要读的又长又响。我们来听听学习小伙伴读的对不对。
1: 滋滋滋，
0: 你读对了吗？那么我们一起呀，坐着小火车来到了森林学校里学习。看，他们呀正在课间呢。仔细看看这张图片，上面的小动物们都在干什么呀？
1: 我看见小猴子坐在椅子上织毛衣，蜘蛛在他身后的凳子上织网。
0: 这位同学观察得很仔细，表达也很完整。图片上的其他小动物们呢，都在做什么呀？
2: 我看见小刺猬躲在椅子后面，正吃着果子。
3: 小狮子也蹲在椅子后面呢。
4: 我还看到一只长颈鹿正在擦黑板。
0: 同学们都观察得特别仔细。再来看看这张图片，不仅仅是这些小动物们，你们看，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整个森林都笼罩在祥和的阳光当中，小树苗也正在茁壮的成长。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发现了吗？里面呀，可藏着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声母朋友呢。他们就是 z、c、s。再认真观察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z、ch、sh、r 也和他们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呢。先来看看 z 加椅子是 zh、zh、zh。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把之的发音给记住呢？
5: 老师，我发现织毛衣的织和声母之的发音很像，可以说织毛衣，织织织。
4: 我觉得织的发音和蜘蛛的织网的织很像，也可以说蜘蛛织网，织织织。
0: 这两位同学呀，还能从图上找到窍门来记住之的读音，真棒，真会学习。我们再来看看吃，它是吃加椅子，吃吃吃。同样的方式，有什么好办法能记住它的发音吗？
3: 小刺猬吃果子的吃和吃的读音很像，可以说吃果子，吃吃吃。
0: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吃果子，吃吃吃。再往下，撕加椅子是撕撕撕。
4: 老师，我知道椅子后面有一只小狮子，可以说小狮子，撕撕撕。
0: 我们一起来读读，小狮子，狮狮狮。同学们，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把小椅子是什么呢？

它呀，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声母 h。当它与 z、c、s 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我们今天新学习的声母 z、c、s。这张图里呀，我们可不能把日忘记，它藏在哪儿了？对了，就在草。

0: 值日生，他正在擦黑板呢。我们可以说，做值日，日日日。黑板上写着“日出”两个字，我们还可以记“日出，日出，日日日”。天边有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我们还可以记“一轮红日，日日日”。好了，同学们，他们正确的读音，你们都掌握了吗？现在，再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今天新学习的“知吃诗日”和之前学习的“滋呲丝”。有点相似之处，同学们可要区分他们两个不同的样子。不仅是样子要区分，它的发音我们也要读准确哟。请大家看老师，滋呲丝，我们在发音时舌尖是平着延伸出去的，就像这样发音，滋呲丝。而我们今天新学的声母，发音的时候舌尖要向上翘起，就像这样 ，z、c、sh、r。你能这样准确的发音吗？自己都来试一试。那么，像这样的发音，我们也有一个规范的名字给他们。像我们今天学习的 zh ch sh r， 因为发音时舌尖要向上翘起，所以我们称它们为翘舌音声母。而之前学习的 z c s， 发音时舌尖要平的延伸出去，我们就当它们称为是平舌音声母。现在啊，要把它们送回他们的家中，同学们，快来试一试。左边的房子是平舌音声母的家，右边呢是翘舌音的家。我们能一边按顺序读读上面的声母，一边跟他们喊着再见，把他们送回家吗？跟老师一起试一试。滋。知、吃、呲、诗、思、日，怎么样？你们都读准确了吗？好了，同学们，森林学校里呀，还有其他的动物朋友们呢，他们都在做什么呀？看看，这是一个小池塘。小鱼正在玩泡泡呢，想不想加入它呀？那我们一起把它吐的泡泡上的读音读准确。
1: 吱啊喳，吃啊茶，吃啊傻。
0: 读得真清晰，这是声母与啊组合在一起。读的要准确响亮。那其他同学再来看看，又游过来了一条小鱼呢。你能再试试把它拼读准确吗？
1: 知恶这，吃恶扯，失恶舍，日恶热。
0: 两拼音节，这是声母们与韵母 a 组合在一起，同学就读到了声母清，韵母长，读得真好。再来看，又游过来一条小鱼，大家试试跟学习伙伴一起读准确。
1: 织物住，织物出，织物树。日午乳，
0: 就这样，我们把小鱼吐的泡泡都读准确了。

0: 条小鱼在池塘里快乐地玩耍了。我们再来看看这边，哎呀，是小兔子想要回家，可是却被路上的这三块大石头挡住了去路。石头上面都是三拼音节，难度又升级了。同学们，你们能和老师一起试着读准确吗？帮助这只小兔子回家。我们看看第一块大石头。爪爪，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声清、韵长，读清晰。再来，我们继续帮助他。第二块大石头，吃乌啊刷，吃乌啊刷。三块大石头，你都读准确了吗？小兔子平安地回了家。再来看看，森林学校里呀，小狐狸正在想要通过这座拼音桥去好朋友家玩呢。我们能帮帮他吗？这次由学习伙伴陪大家一起。
1: 说，
0: 同学们要一起跟着读。
1: 吃窝戳，吃窝说，日窝若，
0: 同学们是不是也都读得非常准确呀？小狐狸去找他的好朋友玩了。就这样，咱们继续来挑战。刚才呀，都只是单独的音节，现在要变成词语啦。我们能不能试一试，拼一拼，连一连？先将这些词的读音读准确。然后，再看看图片上的信息，将它与正确的图片连在一起。我们先来看看，请学习伙伴带大家学习第一组。
1: 诗巫书记集书籍，吃儿茶，喝无壶茶壶，得无独失鹅蛇毒蛇。
0: 同学们，你们像他这样读对了，连对了吗？再来看看，还是一样。我们先一起将它们拼读正确，再连上正确的图片，和老师一起：吃无除，机遇聚，除聚；织窝捉，蚁捉蚁。织袜爪子，爪子，你们跟我一起读对了吗？是这样连线的吗？最后再来挑战一下，看看图片上的信息，再把我们今天学习的知、吃、诗、日这些声母填进去。我们来看看第一张图片。是一个小男孩正在刷牙呢。那么，在下面我们应该填的声母就是诗，诗哇刷，刷牙。那我们再跟着学习伙伴一起看看后面的图片。
1: 图上画的是竹子，织无竹子，填入织。
0: 你填对了吗，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再读读这个词，织无竹，竹子。
2: 第三幅图上画的是小汽车，汽车的拼读应该是七 e 气吃 a 车，应该填入吃。
1: 最后这幅图上应该是热茶，日饿热吃啊茶，填入日。
0: 太棒了，同学们，我们再一起读一读后面这两个词：吃鹅

0: 车，汽车。日恶热，热茶。好了，同学们，我们不仅呀要把它们读正确，还要把它们写正确，写规范。那在书写之前还记得吗？里面有我们之前学过的声母 z、c、s，支、吃、诗都是 z、c、s 再加上 h 一起组成的。那么，谁还记得在写 z、c、s 这三个声母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书写 z、c、s 要占满中格一笔写成。我还想要提醒大家，书写 z 时，上下两横要一样长，s 要先向左写半圆，再向右写半圆。
0: 这两位同学呀，不仅将如何书写说得很清楚，还提示了我们书写的要点，真了不起。那我们再来看看，z、c、s 要加上 h 一起组成我们今天新学的声母。写 h 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左边的竖占的是上中两格，左弯竖占的是中格。书写的时候啊，支、吃、诗，可要记得把这两个小字母挨得近一点，可别分家。再来看看，我们用三看的原则来看看声母日怎么写。日有两笔，第一笔竖是要从二线起笔，落到三线收尾，右上的一小弯。是从竖的上半部分起笔，然后紧贴到二线收笔。我们来看看怎么写。同学们，就这样，请你打开语文书，也这样去认真的把这几个声母写准确吧。注意，写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正确的坐姿和书写的姿势。那么，都能把它们写对吗？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黄城根小学的王老师，今天由我来带领大家继续学习。本单元是识字单元，每节课书中歌谣的内容都是大自然中的场景和事物，围绕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展开学习。因此，我们设计了单元活动主题为“争当大自然中的识字小专家”。我们设计了发现汉字规律，综合运用多种识字方法自主识字，完成探索自然识字手册的单元学习任务，以及围绕探索自然场景，寻找树木秘密，发现动物奥秘，了解田家农事等活动识字学词，积累语言的单元学习活动。单元学习活动结束后，我们的探索自然识字手册也就制作好了。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一起来完成最后一部分的内容吧。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四课《田家四季歌》，这是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认识课文第一、二小节中《季》《胡》《蝶》《麦》《嫩》《肥》《农》《秦》《龟》《带》十个生字，会写《季》《肥》农是四个字，读读记记

0: 书后七个词语。二，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第一、二小节，背诵这两个小节。三，了解春夏两季的农事活动，感受农家人劳动的辛苦。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齐读课题。四，田家四季歌。自己再把课题读一遍。我们来读读这个词，四季。其中季还是我们本课书中要求会认会写的字呢。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
1: 我能用生字加一加的方法记住这个字，和家字是四季的季，立家帖是四季的季。
2: 我能用生字换一换的方法记住这个字，离字上半部分的木换成和也是四季的季。
0: 你们能用之前学过的方法来实际生字，可真棒。再读读这个词，四季。四季指的是哪几个季节呢？我们一起来读读。春季、夏季、秋季、冬季。自己再读读题目。读完题目，你们有什么问题吗？许多同学都想知道田家是什么意思。那么就让我们来走进课文，从儿歌里寻找答案吧。请你打开语文书23页，自己先读一读课文。要注意借助拼音读准字音，同时标好小节序号。课文一共四个小节，你标对了吗？标好小节序号后，请你再读读课文。在儿歌中还有许多的字词呢，你能读准确吗？请你借助拼音自己再读一读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一组词。春季、夏季、秋季、冬季。读完这组词，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这就是四季，儿歌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写的。
0: 你能联系词语的意思与文章内容相结合，可真会思考。下面我们再来读一读第二组词。麦苗儿、桑叶儿、稻、谷。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它们都是农民们在农田里种植的植物。
0: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几种农作物吧。这是麦苗儿。麦苗长大后会结出金黄的麦穗，麦穗成熟后就能收下麦粒，麦粒去掉硬壳就变成了小麦，把小麦磨碎就变成面粉了。我们常吃的馒头、面包等食物都是由小麦制成的。这是桑叶儿。这是稻子，稻成熟后会变成金黄色，去掉稻谷的硬壳就变成了大米。麦子、稻子、玉米等都叫做谷物。我们再读读第三组词。采桑、养蚕、插秧、耕作。采桑、养蚕是我国的一项传统农业，农民们采摘新鲜的桑叶来喂蚕，蚕宝宝长大之后就能吐丝结茧，人们可以用蚕丝织出光滑漂亮的丝绸。

0: 农民们把育好的小秧苗一颗一颗插进水田的泥土里，这就是插秧。农民们用犁、锄头或机器等工具来耕田地，这就是耕作。将这些词语的意思和儿歌的内容结合起来，就能解答我们对题目的疑问啦。
1: 我明白了，这是一首写农民在一年四季干农事的儿歌，所以叫《田家四季歌
0: 那么，农民们在一年四季是怎样干农事的呢？这节课就让我们先走进春季和夏季去看一看吧。春天的田野里是一幅怎样生机勃勃的景象呢？请你自己先读一读第一小节，想一想，春季田野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再和同学之间交流说一说吧。在春季，文中出现了这五样景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花、草、蝴蝶、麦苗儿、桑叶儿。刚才我们已经结合了图片认识了麦苗，那么，春天的麦苗是怎样的呢？哪些同学愿意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嫩绿的麦苗，柔嫩的麦苗。
0: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嫩绿的麦苗，柔嫩的麦苗。瞧，农民们正在采摘桑叶呢。这时的桑叶正肥，桑叶又大又绿又厚实。读读这个字，肥。你有什么好方法能记住这个字呢？
2: 月加巴组成肥字，车把的把，提手旁换成月字旁也是肥，还可以将朋友的朋右边的月换成巴，变成肥字。
0: 你用了熟字结合以及偏旁换一换的方法来记住这个字，可真了不起！同学们，现在请你想象着画面，我们一起来试着读一读、背一背第一小节吧。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麦苗儿多嫩。桑叶儿正肥。这一小节一共有两句话，我们试着根据提示再来背一背。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麦苗儿多嫩，桑叶儿正肥。春天过去了。炎热的夏天就要到来了，农民们在夏季又干了哪些农事呢？请你自己读一读第一小节，和同学说一说吧。
2: 农民们采了桑叶，赶紧喂蚕。忙完了，又去田地里插秧苗。
0: 除了采桑、养蚕和插秧。农民们还要做许多的农事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记一记。请你自己先借助拼音读一读这些词。我们一起来读读：耕田、犁地、播种、插秧、除草、割麦、打谷。这里"种"是个多音字，将种子播撒到田地里，读"种"，用播撒种子的方式来种植庄稼，读"种"。割麦就是把成熟的麦子

0: 收割下来。打谷就是将成熟的谷粒从谷整上打落下来。哪位同学能结合生活中学过的知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农事呢？
1: 春天到了，农民伯伯先去耕田，把硬邦邦的土弄松，然后用犁犁地画出一条条小沟，接着把小麦种子撒进沟里，这就是播种。如果种的是水稻，就要把小苗插进水里，这叫插秧。庄稼长高时，要拔掉杂草，这是除草。秋天，麦子黄了，农民伯伯用镰刀割麦，再把麦子放在机器里打谷，就能得到饱满的麦粒啦。
0: 这位同学的知识面可真丰富呀！除了书中介绍的，你还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农事活动吗？
2: 我知道的农事活动还有浇水、施肥和捉虫。浇水是用水管或水车把水送到庄稼根部，让庄稼喝饱水。施肥就是把肥料撒在庄稼地里，给庄稼补充营养，让它长得更壮。捉虫是用手或小工具把吃庄稼叶子的虫子抓走，保护庄稼不被伤害。
0: 哦，原来农民们还要做这么多农事活动呢，真是太辛苦了。请你再来读一读，记一记这些农事吧。你还能从文中的哪句话中看出他们的农事活动很繁忙呢？
3: 早起勤耕作，归来带月光。
0: 请你仔细看一看文中的插图，联系他们这一天要做的农事，来说一说这句话的意思吧。
4: 农民们一大早就戴着草帽，扛着锄头去田地里干活了。天黑了，很晚了，月光照在了身上，他们才干完农活往家走。
0: 他们这一天早出晚归，星星月亮为他们照亮了回家的路。每天都这样披星戴月的辛勤耕作，真的太辛苦了。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两个词：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田家人要做这么多的农事，每天都很忙碌，真的太辛苦了。下面请你们带着自己的感受，再来读一读、背一背第二小节吧。夏季里，农事忙，采桑、养蚕、又插秧。早起勤耕作，归来带月光。这一小节也是三行两句，我们根据提示来背一背。夏季里，农事忙，采桑、养蚕、又插秧。早起勤耕作，归来带月光。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课文的第一、二小节，还认识了第一、二小节中的许多生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二小节中要求会写的字吧。和老师一起来读读：稷、肥、农、事。那么这些字能组哪些词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稷、四季、季节；肥、肥大、肥美；农、农田、农业；事、农事、事情。稷这个字是上下结构，由禾加子组成，写的时候要注意上部的禾撇捺要舒展，下部的子横要写的稍长一些。

0: 肥是左右结构，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左窄右宽。它是由月加八组成，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右部的八起笔比左部的月要稍低一些。农是独体字，在写的时候，老师想提醒你，第三笔的撇要从竖中线起笔，还有千万别弄丢了小撇哟。是也是独体字，老师想要提醒你注意书写的笔顺。现在伸出小手指，我们一起来竖空吧。横、竖、横折、横、横折、横、横、竖钩。这个字在写的时候，整体要紧凑一些，口要写得扁一些，下面的横要出头。现在就请你拿出一支尖铅笔，准备姿势来写字，把这些字要写得规范、端正、整洁。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同学写的字，他做到了端正和整洁。再看看你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呢？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2: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身体脊柱有弯曲，保持它们很重要。坐姿站姿要正经，低头驼背可不行。双腿并拢踏实坐，抬头挺胸背要直。多做运动，多伸展，蹦蹦跳跳不懒散。骨骼发育要营养，钙磷维D补起来。良好体姿我最亮，健康成长身体棒。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一课捐书。接下来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本单元的学习目标。目标一，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能读懂情境图或表格中蕴含的数学信息，能合理选择数学信息，发现和提出数学问题，能进一步体会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运算的意义，理解运算顺序的合理性，能正确进行三位数的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运算，能结合实际情境进行合理估算，发展运算能力。目标二，经历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能借助直观图分析和理解稍复杂的加减法相关问题中的数量关系，能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思考过程，逐步养成用图表分析解决问题的意识和习惯，发展几何直观。目标三，在学习交流过程中，养成认真倾听、勇于表达、反思质疑、细心计算、及时验算的良好学习习惯，在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的过程中，感悟数学的应用价值。接下来，再让我们看一看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思路一，结合现实生活情境，逐步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理解连加、连减、加减混合运算的实际意义，以及运算顺序的合理性，选择合理简洁的运算策略，

0: 解决问题，进一步体会计算和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逐步提高运算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路二，引导学生借助画直观图来理解数量关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感受借助直观图分析问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优越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数学活动经验，逐步发展几何直观。进入到本课，我们来看一看本节课的学习目标。目标一，结合捐书的情境，经历从表格中获取信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理解大数连加运算的实际意义，能选择适当的计算方法与策略，获得计算结果，掌握连加运算的运算顺序和计算方法，发展运算能力。目标二，能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估算，合理解释估算的过程和结果，初步发展估算意识，进一步发展数感。目标三，在运用连加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认真倾听、勇于表达的良好习惯。那么，马上进入本节课的学习，你们准备好了吗？同学们，中关村一小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都会举行玫瑰义卖活动，活动的所有收入都将捐献给贫困山区的学校，并为他们建立流动图书馆。这不，淘气和笑笑所在的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同学也在进行捐书活动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情境图，观察表格，说一说你能发现哪些数学信息，能提出一些数学问题吗？快来思考吧。让我们先看看同学们都提出了哪些数学信息。
1: 我发现三年级一班一共捐了123本书，三年级二班一共捐了95本书，三年级三班一共捐了116本书。三年级捐书最多的班级是三年级一班。
2: 我发现四年级一班一共捐了108本书，四年级二班一共捐了104本书，四年级三班一共捐了96本书。四年级捐书最多的班级是四年级一班。
0: 同学们不仅能够获取表格中的数据，而且还能自觉地比较数据的大小，真是了不起。那接下来你们能根据这些数学信息提出一些数学问题吗？让我们来看看同学们都提出了哪些数学问题。
3: 三年级和四年级捐的书都挺多的，到底哪个年级捐的书更多一些呢？
4: 我想准确地知道三年级一共捐了多少本书，也想知道四年级一共捐了多少本书。
0: 同学们提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问题，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就一起来尝试着解决这三个问题。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问题，哪个年级捐的书多一些呢？请同学们尝试运用估算的方法解决问题，并与同伴说一说你的估算方法。有想法了吗？快开始吧。让我们先来看看淘气和笑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我是打算把三年级和四年级的书本数量都往小了估，三年级一班的123本估成120本，三年级二班的95本估成90本，三年级三班的116本估成110本，把它们加起来等于320本，四年级一班的108本估成100本，四年级二班的104本估成100本，四年级三班的96本

0: 乘90本，把它们三个加在一起等于290本，所以三年级捐的本数比320本多一些，四年级捐的本数比290本多一些。
1: 笑笑的方法是把数都往小了估，淘气的方法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我和笑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想把三年级和四年级的书本数量都往大了估。我把三年级一班的123本估成130本，三年级二班的95本估成100本，三年级三班的116本估成120本，把他们三个加起来等于350本。四年级一班的108本，我估成110本；四年级二班的104本，估成110本；四年级三班的96本，估成100本。把他们三个加起来等于320本，所以三年级捐的本数比350本少一些，四年级捐的本数比320本少一些。
1: 同学们，我们将淘气和笑笑的估算结果进行整理，整理之后我们发现，其实三年级捐的本数应该在320本到350本之间，而四年级捐的本数则在290本到320本之间。那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到底哪个年级捐的书多一些？你能做出判断了吗？尝试着说一说你的理由吧。
3: 我知道啦。因为三年级本数往小估和四年级本数往大估一样多，所以三年级捐的书多一些。
1: 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其实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并不需要我们准确的知道结果，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选择用估算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这样也能够节省我们的时间。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同学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三年级到底一共捐了多少本书呢？请同学们尝试独立思考，列式计算，进而解决问题。准备好了吗？快开始吧。让我们先来看看同学们的想法吧。哇，同学们给出了这么多种不同的解法，真了不起。大家快来看一看，你能够看懂哪一种方法呢？能不能跟你的小伙伴说一说，这种方法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让我们先来看看方法一吧。
4: 我看懂了方法一，这位同学的方法是把三个班级的数量都近似看成是100本，因为100是个整百数，非常好算，这样就得到了300本，然后再将三年级一班相差的23本加上，三年级二班多出来的5本减去，三年级三班差的16本加上，这样就得到了三个班相差的34本，然后将300和34相加，这样就得到了三年级一共捐书334本的总数了。这个方法我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1: 想到方法一的同学，他准确地抓住了这三个数据的特点，然后利用我们学过的近似的方法把它估成了整百数，特别方便我们的计算。你们学会了吗？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方法二吧。
5: 我看懂了方法二，它是先列了一个综合算式，将三个班的数量加在一起，然后托式计算来解决问题。它先计算这个综合算式的前半部分，123加95，从个位算起，3加5等于8。10位2加9等于11，10位满10，向100位进1，然后100位1加1等于2，结果是218，然后再计算218加剩下的116，还是相同的道理。先算个位，8加6等于14，个位满10，向10位进1， 然后再算十位，一加一

0: 再加进上来的一等于三，最后算百位，二加一等于三，结果是334。
1: 同学们，在这位同学所列的方法中，画了一条小红线，你们发现了吗？这个小红线又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我知道，在我们之前学习托式计算的过程中，为了明确先计算哪部分，后计算哪部分，会在先计算的那部分下面画一条红线，这样在运算的时候就不容易出错了。
1: 妙想说的真好啊，同学们，三位数连加的运算顺序和我们之前学习过的连加是一样的，都是由左到右。同学们也可以像方法二的同学一样，在进行托式计算的时候，在先计算的那部分下面画一条红线，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正确率哦。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方法三吧。
2: 我看懂了第三种想法，这位同学是将三个班级的捐书数量放到一起，用一个数式来计算，但是好像有一点问题。我们先看个位的计算，三加五加六等于十四，个位满十，向十位进一，然后计算十位，二加九加一，再加上个位进上来的一，一共等于十三。十位满十应该向百位进一，这位同学似乎是忘记了进位的数字，所以才出现了百位的一加一等于二。我帮他改进一下，在百位上加上进位的数字一，这样百位就是一加一再加一等于三，结果是334。
1: 同学们，在进行三位数连加，将三个数字放到同一个数式进行计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想着把进位的数字加上哦。如果忘记它，我们的答案就可能会出现问题了。淘气不仅读懂了这位同学的想法，而且还帮他做了改正，老师为你点赞。那么刚才三种方法我们都看懂了，也看明白了，下面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三个数连加到底需要注意什么呢？怎样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正确率呢？
0: 我想想，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记着把数式计算时进位的数字加上，同时在解决完问题之后，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答案，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正确率。
1: 同学们，你们听懂笑笑的意思了吗？在进行三位数连加的过程中，同学们第一点要思考的就是一定要将进位的数字标清写清。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做完同一个问题之后，可以换一种另外的方式再来检查一遍，这样也能够帮助我们降低错误率。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同学们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四年级到底一共捐了多少本书呢？请同学们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独立完成计算。有想法了吗？开始行动吧。让我们来看看同学们都有哪些奇思妙想。
0: 通过刚才的学习，我发现列两个数式然后分别计算的正确率会比放在一起计算要高一些，所以我先算108加104，个位的8加4等于12，个位满十向十位进一，十位是零加零加一等于一，然后再算百位，一加一等于二，得到结果是212，然后用212再加上96，重复相同的步骤，就能够得到结果是308。

0: 我和笑笑的想法不太一样。看到四年级三个班级捐书的数量之后，我发现这些数字好像有一些特点。104和96正好能凑成200，所以我想先算104加96，得到结果是200之后再加上108，这样就很容易得到结果是308。
1: 同学们，你们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吗？淘气他关注了四年级捐书数据中的特点，104和96正好能凑成200，所以运用巧算的方法能够极大的简便我们的计算过程，减少我们的计算时间，同时还能够提高我们的正确率。你们发现了吗？在我们进行计算之前，可以先观察一下数据本身具不具有特别的特点。那么通过刚才同学们不懈的努力，我们一起将同学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相信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收获了不少。那么在超市的张阿姨和李叔叔似乎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同学们快来带着你们刚才学习过的知识来尝试着帮助叔叔阿姨解决新的问题吧。张阿姨和李叔叔要去超市购买不同的物品，物品在我们情境图的上方，上面还有一条小提示，满1000元就可以送大礼包。让我们来看看张阿姨和李叔叔都想购买什么物品吧。张阿姨想买一辆自行车，一个电饭锅和一个电水壶，而李叔叔呢，想买一台微波炉，一个电饭锅和一盏台灯。
2: 你们可能得了近视，外界发出的光线会在眼睛视网膜成像，而近视的光线落在视网膜前方，轻中度近视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要是不控制变成重度近视，还可能引起视网膜变形脱落甚至失明。出现眯眼、揉眼情况时，需要及时看医生和验光配镜，不要使劲揉眼睛，手上有看不见的小细菌，揉进眼里要生病。记住了吗？

0: 我们有请求助人上场。
1: 王新菊、李淑华夫妇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原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应该过着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幸福生活，可如今他们却要背着行囊走在寻找的路上。
0: 有请。
2: 朱东的，
0: 欢迎您阿姨，您慢点，您慢点啊！欢迎您阿姨。
2: 我总看这节目啊，
0: 是吧？
2: 总看呐，我总看呐。
0: 今天来说说咱家的事儿啊，您叔阿姨，叔叔您好，
3: 好，
0: 欢迎您，欢迎叔叔阿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李淑华，我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来的。我来找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已经走了5年了。就是不给我回电话了。
0: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27那年走的，32了。
0: 怎么回事？为啥要走啊？
2: 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分上班了，先是在哈尔滨的分公司分到那里了，
0: 找着一工作，
2: 人家给分的。分那块之后，头3个月是实习期不是吗？工资是低一点儿，完他就来气就不干了，就下来了，
0: 嫌挣钱少。
2: 哎，下要那个创业。他老姐说，那你创业吧，我支持你。
0: 干啥呀创业？
2: 回来跟我说，我要做黄焖鸡米饭和那个二货板面，
0: 开个餐馆，
2: 开早餐，门市房也贴着有要出租的，有要出租的。我就问他，我说让你打电话问问看租金多少钱，咱能不能适合了。他就打电话问了一问，

0: 毛坯房没装修，那个就要15万。
1: 哎呦，
0: 要15万一年。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看看怎么样，咱能挣回来这个15万。咱锅碗瓢盆还得买一些，置一些，
1: 对对对，
0: 交通工具还得置一些，
1: 还得装修呢。
0: 啊，装修啊，我说装修咱简单的装，我说你看看咱这钱怎么样，能不能挣回来啊？那够呛，一开始啊都得往里赔钱，最后才能挣钱。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说儿子，咱都往里赔钱，人有钱的能赔进去。你看他刚大学毕业，我四个孩子，我供了俩大学生，你说我手里能有多少钱？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说那个要赔钱，我说餐饮这玩意儿，我说我可知道，这要说是往里扔180万，都容易啊，我都不敢说没有钱。完了，后来我弟弟说的，大姐你快看，咱们县里电台招工。
1: 哦，
0: 电台招工，你看看，让王叔去呗。哎呀，我说电视台招工也挺好的。
1: 嗯，
0: 完我就拿他毕业证，我就去了，到电视台去了。
1: 嗯，
0: 我到电视台去，我先问，我说你们这招工招啥样那个规格的？我说你看看我儿子行不行啊，适不适合？他一瞅毕业证是
1: 大学毕业，
0: 本科生，大学毕业本科生。我说行，给我儿子报一个吧，报一个回家我就做了思想工作。我说儿子，电视台招工呢，你去呗。啊，我不去。我说你去吧，这管家是个稳定的工作，
1: 对对对，
0: 还能考个公务员啥的。我说你看你都27了，一转眼就是30啊，过了30娶媳妇儿不好娶了。我说啊，人家要是不是给你介绍个对象，说哪上班，是电视台上班。我说你看看多好。
1: 他去了吗？
0: 第二天完了就去填那个表嘛。那次是招两样，有记者有编辑制作。
1: 嗯，
0: 我俩去了，当着天的编辑制作，哎呀，给我乐的，我心乐。我说天编辑制作真适合他，他有点内向。13号填的这个表，到23号领这个准考证，人家把这个准考证拿回来给你放到桌子上来。放桌子上之后，他走了。等我回去，我一看呢，那什么呢？搁桌子上我发现一个纸条。
1: 嗯。
0: 先让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1: 就这么几个字儿，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0: 哎，完了我就上那屋一找，哎呀，整正事，双肩包也没了，洗漱东西也都拿走了，
1: 还拿啥了？身份证啥的？
0: 他这那个身份证、毕业证啥的
1: 都带着了。
0: 哎呀，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不接，不接我就告俺们这个三个女儿，我说你老弟不知道上哪去了，你们给他打电话看看。他三个姐姐给他打也不接了，就这一直。不接到现在，
1: 所以这一走出去说找工作混饭吃了，
0: 哎，就给你留个这几个字儿，
1: 5年没回家。
0: 对，
2: 儿子王书春离家的时候27岁，上过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跟爸爸妈妈姐姐们关系也都很好，可突然间留下纸条离家出走，让父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父母慢慢回忆从小到大的过往，母亲猜到了儿子离家的原因，挣钱心切，因为儿子书春从小就把钱看得很重。
1: 当时咱家住哪儿啊？
0: 住的平房。
1: 嗯，
0: 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县城。
1: 叔叔做什么工作呀？
0: 他是瓦匠，做
3: 是干瓦匠活的。
0: 瓦匠
1: 干瓦匠活的。
0: 哎，
1: 您做什么呀？
0: 我这就孩子小，我就做点那个小买卖，哪样合适挣钱，我就合适的挣点
1: 小钱。
0: 这孩子打一小时候就是特会过的是，
1: 节约用钱，
0: 节约用钱
1: 啊。
0: 有的时候我就进眼逗他，我说儿子，今儿中午没有菜了，咱买点菜吃去。不用了，就这样糊了一口吧。就从小时候特听说。我就在外边就这么出摊儿，你说人家孩子都吃水果，咱也不能让孩子瞅着。
1: 对，
0: 我在集上买回点水果放那，我要不吱声，等你第二天赶集回来，你看吧，一个都不少，还搁那放着。
1: 不舍得吃？
0: 不舍得吃。我回来我问，我说儿子，给你们买的水果，你咋不吃呢？那你也没发话呀。
1: 哎呦呵，这么听话
0: 啊。老听话，一个不带动的。我说你看我买回来不就给你们吃的吗？我说你吃没有再买呗。啊，再买那你也不能老花钱。
1: 都懂事儿，
0: 哎，
1: 不花钱，
0: 哎，
1: 嗯，
0: 不用你直接说让他省钱呢，我都宠着他。学校买那个资料啊，有时候他都不买，他本人家同学的借了他抄。

为了省钱，他使这个本儿正面使完了之后，他翻过去使。都中学了那功夫，我说儿子，你这还使两面呢？嗯呐，使完一面那扔了不白瞎了。我说别

0: 都辛苦，心疼你们，所以才不舍得花钱的。
1: 对对，对，我那时候出摊跟他们赶集，起早走，他还回来，在外面干活。大冬天，我们是东北啊，他冷啊，赶集卖那个针织，卖线裤什么的。我们去赶集往回来的时候，到离家就40多里地儿，我都坐人家三轮子走。到家之后，下半夜2点。洗洗涮涮再睡觉吧，没等睡觉那面车又来接我们就走，回来的时候他睡着了，等我们再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等到晚上再回来他就问我，他说的那个妈你昨还没回来啊，我说回来了，那我咋没看见呢，我说我回的时候你睡着了，等我走的时候你没起来呢，完了之后感觉回来了，我就在那块查钱，有个5毛钱，他说给我们吧，我说给你们吧，我就给他了。老姑娘回头心想，妈你再给他1毛，那这俩5毛钱嘛，三个分不开，再要1毛，我说啊你等着啊，完了回头看着我手这个冻的那都跳白一层了，我老姑娘说那妈你手咋的了，我说这手冻的吧，他跟前瞅着，完了之后我儿子把这钱给我送回去，妈呀这钱我们不要了，我说咋不要了呢，你挣钱真不容易，我说再不容易我说不差你们这2个钱，不要了，说啥不要，往后俺们零花钱不能乱花钱呢。
2: 儿子王书春从小到大，亲戚朋友同学包括教过他的老师都夸奖他是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这让忙碌的父母也感到很是欣慰，再加上他从小省吃俭用的好习惯，从不乱花钱，父母也一直觉得儿子这是懂事，是好事。一直到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都觉得儿子真有出息，将来的生活工作一定不用愁。可就在儿子大一的那个暑假，一向听话的儿子再一次因为考虑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意外的决定。
1: 大学考的是，福建福州大学，4年本科。
0: 那不错呀，学什么呀？
1: 学那个计算机软件的。
0: 这多好啊！
1: 我好大一念完了，我大姑娘搁湖南呢，说妈你带我老弟上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我说行啊，开学的时候他直接上福建，我搁这边就回黑龙江。
0: 湖南离得也近，从那儿去福建。
1: 是啊，完了。我去取票去了，从哈尔滨倒车到衡阳，这个车票不好买，这个不好买。完了，我说那不好买，咱们从北京倒吧。完了，我就从齐齐哈尔买到北京这儿的。北京俺老姑娘那功夫就参加工作了。她就
0: 是小姑娘也大学毕业。
1: 小姑娘大学毕业，
0: 在北京工作。
1: 搁北京站一了，她实习的时候在北京实习，就留在这儿了。留在这儿完了就到她这住一宿啊，住这一宿住坏了。
0: 哎，咋了？
1: 这姐俩一商量，说他这个将来怕不好就业，不要了大学。哎呀妈呀！我说儿子，你要不要，那怎么办呢？咱都到这儿了，我说你要再考的话，不如这个怎么办呢？
0: 对呀。
1: 我说你要如果再考不上，这个是不是扔了？
0: 对，白浪费了。
1: 我说你这届书和下届书都不一样，你属于重学呀，心里能有把握啊？不，我整我心都没底儿。你说万一要是考不如这个时候，是不是遗憾呢？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退吧。那头退了，
0: 等于您就依着他，就让他退了。
1: 是啊，你不依着他也不好好念怎么办呢？
0: 啊，哎呦，那
1: 达到他的心愿吧。
0: 等于这一年大学白上，就是因为他商量觉得以后不好就业挣不来钱，
1: 就怕不好就业，就怕挣钱少，
0: 就怕这个，又回来重新念高三，
1: 重新念的，念了一年之后这回又考到安徽大学去了。
0: 考得怎么样啊？
1: 这回比那回还多20多分。
0: 那不错呀。这回真不错，真不错。
1: 他报的是城市管理啊，和这个暖气管道的设计。
0: 这也不错呀。那这个孩子这么注重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他上大学这个钱可能就需要花的更多了。那他有没有什么勤工俭学什么的？
1: 有几回都是放暑假了，他不回来，告我妈呀，我这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回家吧还花分路费，我回来还得花一份路费，我在这嘎达打工。 您学校的

0: 等到放假之后，人家不就疯了吗？
1: 对对对，
0: 出去打工，上人家饭店找个传菜员的活儿。
1: 嗯嗯，
0: 人家挣的钱省的路费，人说。
1: 嗯嗯嗯。
0: 其实他咋的呢？他要买电脑，他不说。
1: 哦，想买台电脑。
0: 他想买台、哦、买台电脑，他干这个暑假起完之后告我，妈呀，我挣钱了，我想买电脑。我说你看，你说买电脑，我要给你钱呢，家给你钱。我说你挣的钱你个人零花，完我就给他拿钱给他买电脑。
1: 嗯，
0: 这四年又念下来了。
1: 啊，
0: 念下来之后，我们说这就分了。我就说让他上那个，电视台这个，那工资低。我说你别嫌工资低。
1: 电视台能挣多少钱？
0: 电视台那时候不知道，他个个衡量的，他说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我说管2000-3000，我说你到时候你考个公务员，你是正式的，你有稳定的工作不是吗？
1: 还是钱少？
0: 就想钱少。我说你一千挖个井啊。我说我刚参加工作那工，我一天我挣6毛钱呢，我都安下来了。我说人那临时工一天1.38块，我就挣6毛钱，我也挣。
1: 所以就是他还是钱，
0: 哎，
1: 就他想，他想
0: 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过程才行。
1: 对对对对，他是想赶紧的就上来就能挣多点啊啊！他有没有跟您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妈，我毕业以后我的心里的希望，我一月得挣多少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0: 说过。我上南方去打工去，随便一个月5000-8000的、
1: 嗯、
0: 到时候给你开个宝马你开啥城市？
1: 他志向倒是很远大、哎
0: 嗯、我说儿子那宝马呀那好开的呢，我就没这么说。我说你开个宝马你得啥时候能攒够个宝马呀啊！我说我们这两个人这岁月不饶人呐，我们能等到那时候吗？我说现在也我都没法说，他的姐姐比我们大2岁，那说来病了2天病就扔了，那体格又高又膀的，什么病都没有。
1: 那是他大姑啊，姑姑
0: 二姑啊，大姑 姑跟我前后院。我那时候我就心寻思，我说这病是轮到他身上，我说这要是轮到我身上，我俩腿一伸我眼睛能不能闭上。我说你就这么忍心让我就这张嘴走瞪眼睛走？
1: 您这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个儿女不在身边，
0: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一看见这家孩子回那家孩子回来，我就眼巴也往瞅。从大道上，从车站往回，我就站那眼巴也往瞅。我瞅个头跟他差不多的，
1: 他
0: 还穿个白半截袖。
1: 嗯，
0: 我就瞅，要是拿一个拉杆箱的，穿白半截袖的，我就开电瓶车的站着跟前瞅瞅，好好瞅是不是他回来。
1: 但是没有一回是他。
0: 我就老有一个担心。
1: 担心安全，
0: 他刚扔下书本，社会经验少啊。
1: 对，
0: 再一个就急切的挣钱。
1: 明白了，刚才阿姨讲了好多小细节小故事，其实基本上帮我拼出了一个这个孩子的完整的形象，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脾气，包括他的那种又特别有自尊心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接下来就想问问阿姨哈，5年了，
0: 嗯，
1: 很担心儿子
0: 是、
1: 啊、那么如果我们找着儿子了，把儿子找回来了，咱们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什么样哈、啊、
0: 对呀、
1: 啊、您有什么接下来的打算？比如说首先生不生儿子气，怪不怪他？
0: 哎呀，现在我对他是生气的。因为啥生气呢？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你是在哪儿呢？我们不用你开什么宝马奔驰啊，你就给我个平安电话就可以。我不是说是把你非得拽咱们家来，你在哪发展都行，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过得好呢我更高兴，如果不好呢我们两个能帮到哪儿帮帮到哪儿。
1: 嗯，所以其实就是怪他不跟家联系，不报平安。
0: 就是啊。
1: 那如果孩子找着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呀？要不要帮他安排工作呀？比如说之前我觉得是不是有孩子怪您，哎呦给我安排非得去电视台工作是吧，跟这有关？
0: 现在我们这岁数撵不上这个形势，你如果发展好了就更好呗。你要是那个哪块肉是稍微差一点呢，我们俩能帮到哪儿就帮到哪儿。
1: 嗯，也不一定非得我们安排。
0: 那我们不是非得说是安排的怎么地。
1: 嗯，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寻找哈，除了帮着把儿子找到，看看平安不平安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想问问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年他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观念出去走了。见着社会了，见着世面了，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现在怎么打算面对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位爸爸和妈妈来，二位携手，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孩子。
0: 哎，
1: 好，来，这边请。好，咱先站在这儿啊，老两口，咱先抬头看看，

0: 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来，叔叔往上看。
1: 李淑华阿姨、王新举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王淑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您的儿子有一位同事，他提到他可能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于是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南京警方。
2: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西峡分局民警，接到求助后，根据提供线索人称，您的儿子王淑春曾出现在南京市江宁区木林街道，我们将派往警力前往疑似地点进行查询走访。
3: 左转，
4: 直走。即将左转，随后到达。
3: 哎，师傅，那个十六栋是在哪一栋？
5: 十六栋
3: 金王府。
5: 不是。
6: 什么玩意？听我讲，你要从这边出去，得问那个保安师傅，你肯定要从里面走。
3: 从里面走的。
6: 哎，这边是商业街，你马上左拐，左拐之后，然后再左拐，有门卫。
3: 哦，好，
6: 门卫。
3: 好好，谢谢。
7: 这是十六的。
3: 这个就十六栋。
7: 就是十六的。
3: 十六栋那个六零六是几栋？
7: 这
3: 你就从这边上去的，
7: 他没有进去。
3: 哦，就直接上去上六楼。
7: 上六楼。
3: 啊。都没回来。还没回来。应该是宿舍。看情况应该是宿舍。哎，你好。
1: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会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之类的。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有去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

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周孩子啊，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就能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的。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想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是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阿姨听到了吗？
1: 嫌我唠叨了。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6: 我问你要钱，
7: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是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5: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6: 怎么个加法？
5: 对，
8: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5: 哦，湿邪，
8: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8: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7: 为什么呢？
8: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5: 这个听说过。
8: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5: 对着十二时辰。
8: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6: 这听说过。
8: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6: 是。
8: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5: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7: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5: 尽量早睡。
7: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8: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6: 湿热。
8: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5: 出汗。
8: 对，
6: 汗味儿。
8: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5: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8: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6: 对，我得喝。
8: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5: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6: 来了，在这儿。我得，
8: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6: 我跟你说，
5: 你是吗？关键
6: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8: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6: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7: 挺好喝的。
8: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6: 山楂喝出来了。
8: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0: 还有小的是什么？
8: 还有枳实。
6: 枳实，
8: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6: 不知道，
7: 真不知道，没听过。
8: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7: 是的，
8: 对，
7: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8: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8: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8: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

0: 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 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

0: 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

0: 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胡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统编版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第一课，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本单元的学习任务是制作问题清单，争当提问达人。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我们要建立提问的意识，尝试从文章的内容、写法和启示等多角度进行提问，并对问题进行整理和筛选，能够综合运用提问策略，独立阅读，提出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接下来，让我们正式进入本节课的学习。本节课呀，有以下这样四个知识点。第一，阅读时能积极思考，针对课文局部和整体提出自己的问题。第二，能借助问题理解课文内容，运用联系上下文、抓关键语句等方法解答问题。第三，梳理豌豆成长与女孩变化之间的关联，理解第五粒豆不抱怨环境、努力生长、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贵。第四，会写是和曾这两个生字。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节课所提到的这份问题清单吧。这份问题清单汇集了大家提出的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课文部分内容提出的问题，另一类是针对全篇课文内容提出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请小组合作学习，逐一解开这些疑问。首先，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

0: 豌豆们以为整个世界都是绿色，后来又变成了黄色呢？
1: 我们小组从课文的一至三自然段中这两句话里找到了答案。豌豆之所以会这么认为，与它们一直待在豆荚里有关。豆荚是什么颜色？它们就以为世界是什么颜色。
0: 这个小组通过关键语句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这样边阅读边思考的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学习。读懂了这个问题后，我们接着往下探究：被青苔包裹的豌豆为什么还能越长越好呢？
2: 我们小组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是从课文第11至18自然段中找到的。豌豆被青苔包裹起来了，这里能看出豌豆的生长条件十分恶劣，但它依旧努力生长，还开出了紫色的豌豆花。这让我想起豌豆一开始说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坚守自己生根开花的使命，所以越长越好。
0: 这个小组做得特别棒，能够联系上下文，将豌豆的处境和他内心的态度结合起来思考。是呀，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样一句朴素的话语中，蕴藏着豌豆的笃定与坚韧。这样一粒小小的豌豆，在狭小阴暗的缝隙中。慢慢的，努力的生长着，孕育出勃勃生机。读到这儿，相信大家心中一定会好奇，为什么母亲把这株豌豆苗叫做小花园呢？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1: 请同学们看这段话，母亲说：“你现在有一个小花园了。”联系上下文，小女孩生病卧床整整1年，十分孤单。窗前的豌豆苗生根长叶，陪伴着她。这也是母亲的美好愿望，希望给女儿的生活增添色彩。
0: 这个小组做的也特别棒，能够联系上下文，结合小女孩的处境，读懂藏在人物话语背后的情感。那现在，你能将你的感受通过朗读表达出来吗？
3: 让我来试一试。母亲向窗边走去，把窗户打开一半。啊，她说：“我的天，原来是一粒小豌豆在这里生了根，还长出小叶子来了。它是怎么钻进这个缝隙里去的？你现在有一个小花园了。”
0: 通过你的朗读，我感受到了母亲看到这株豌豆苗时的喜悦和惊讶。在母亲眼中，这绝不是一株普普通通的豌豆苗，这简直就是一个小花园呀。
4: 老师，我发现文中前后有2次称这棵豌豆苗是小花园，还有一次出现在第17自然段。真的，它现在要开花了。这个母亲慢慢开始相信她的孩子会好起来，她记起最近这孩子讲话时要比以前愉快得多，而且最近几天她也能自己爬起来，坐在床上。用兴奋的眼光望着这一粒豌豆所形成的小花园。
0: 你读书很认真，捕捉到了文章前后出现了2处小花园。同样的词语出现的位置不同，情感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第一次是母亲满怀希望，第二次是看见希望慢慢成真。那读到这儿，相信大家心中都会有一个疑惑。作者为什么说小女孩吻豌豆叶的那一天简直像一个节日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2: 大家请看这段话：1星期以后，小女孩第一次能够坐一整个钟。

头，他快乐地坐在温暖的太阳光里。窗子打开了，他面前是一朵盛开的紫色的豌豆花。小女孩低下头来，轻轻地吻了一下它柔嫩的叶子。这一天简直像一个节日。作者说，那一天简直像一个节日，是表达了他为小女孩恢复健康、为生。

0: 灿烂的笑容。我想这一天一定也是母亲的节日吧。此刻的豌豆花正绽放着迷人的光彩，此刻小女孩的身体也在慢慢好转。那解决完针对课文部分内容所提出的问题后，接下来我们要挑战更高难度的，需要结合全篇课文内容理解的问题了。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节课梳理过的这五粒豌豆不同的去向和结局吧。他们想做的事情不同，结果也完全不同。第一粒豌豆想飞向广阔的世界，结局是被鸽子吃掉。第二粒豌豆想飞到太阳里，结果落到水沟里，长得大大的。第三粒豌豆想走到哪儿就住下来，结果也被鸽子吃掉。第四粒豌豆想随遇而安，结果呢，也被鸽子吃掉了。而第五粒豌豆想怎样就怎样，就是这第五粒豌豆陪伴着小女孩，给她带去了希望。那在这五粒豌豆中，哪一粒是最了不起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这几位同学的交流吧。
1: 我认为在脏水中泡着的那粒豆子是最了不起的，它在水里长得大大的，但是豆子是没有办法在水沟里生长的。我想它最终会在水沟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它却没有惧怕，反而很乐观。
2: 我们小组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第五粒豆子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它冲破了重重阻碍，努力生长，最终开出了花朵。它还影响了小女孩，给了她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力量，这是其他豆子都比不了的。
3: 我也认为第五粒豆子是最了不起的，它很平凡，像千千万万的植物一样，生根发芽，长叶开花。它又是不平凡的，它不仅自己冲破了重重阻碍，努力地生长着，还用自己的生命影响着生病的小女孩。
0: 同学们的思考都很有价值，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句话，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对比其他几粒豌豆雄心勃勃的愿望，这样一句朴素的话语中却蕴藏着最珍贵的人生态度。第五粒豌豆不抱怨自己的遭遇，在属于自己的环境中努力生长，活出价值。读到这儿，相信大家一定会好奇，题目叫做《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那作者为什么要花费大量的笔墨写小女孩和第五粒豌豆的故事呢？
4: 这个问题是我提出的，现在我知道答案了。文章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写第五粒豆和小女孩之间的故事，对其他豆子的描写是为了突出第五粒豆的伟大，也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平凡的生命也能造就不平凡的使命。生命是可贵的，更可贵的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创造价值。
0: 这位同学分享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深刻的思考，相信你一定会被他的分享所感动到。是呀，作者重点写第五粒豆和小女孩之间的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生命固然可贵，但更可贵的是他用自身微弱的力量给他人带去希望。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探究最后一个问题，伴随着豌豆的生长，为什么小女孩的病慢慢的好了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豌豆和小女孩她们都有怎样的经历，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吧。最开始，豌豆钻进狭小阴暗的缝隙中，之后

0: 生根、长叶，顺着藤蔓慢慢地向上爬，最后开出紫色的迷人的花瓣。在豌豆发生变化的同时，小女孩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最开始，小女孩只能躺在床上，看到豌豆后，她感觉好了一些，之后能自己爬起来，直直地坐在床上，用兴奋的眼光望着这一粒豌豆所形成的小花园。一个星期以后，小女孩第一次能够坐一整个钟头，她快乐地亲吻着豌豆柔嫩的叶子。
1: 我还有一点补充，在文中最后一个自然段，小女孩脸上洋溢着快乐的光彩和健康的微笑。将这些句子连起来看，我发现小女孩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的病慢慢的好了。
0: 变化同步发生，绝非偶然。那真正治愈小女孩的力量来自哪里呢？
2: 是第五粒豌豆身处逆境，却顽强生长，向阳绽放。这份坚韧、勇敢、积极向上的生命力，深深感染了生病的小女孩。
0: 老师非常认同你的理解。是呀，正是这第五粒豌豆，它从不抱怨自己的生长遭遇，始终都在默默努力地生长着，用弱小的生命绽放美好。她的生长给低落、孤单、绝望的小女孩带去了陪伴、勇气和希望。日复一日，豌豆苗越长越茂盛，而小女孩也被这份生命力所鼓舞着。慢慢的，她能够重拾信心，热爱生活，逐渐能够战胜病魔，恢复健康。那请同学们看一看课本当中的这份插图吧。看着此刻正在温柔微笑的小女孩，请你展开想象，小女孩会想些什么呢？
3: 小女孩会觉得这颗小豌豆特别勇敢，特别美好，感谢她陪伴自己，治愈自己，让自己重新拥有活下去的希望。
0: 是呀，正是这份豌豆顽强蓬勃的生命力照亮了小女孩，给予了她精神力量，让她能够慢慢地战胜病魔，恢复健康。同学们本节课提出的问题都特别棒，解决的也很精彩。让我们再来看看当初提到的这份问题清单，上面的问题是否全都解决了呢？通过本节课的探究，我们发现带着问题读课文，聚焦问题理解课文，能够让我们读懂文字背后的情感与道理。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学习如何提问，让阅读更有深度，更有思考。同学们，本节课的生字大多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在第一课时已经完成了学习，那本节课我们重点学习是和曾这两个生字。请你仔细观察，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呢？
4: 是半包围结构，带有走之底，曾是上下结构。
0: 你观察的真仔细。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字吧。先来看一看半包围结构的是字，书写顺序要记住，先写里面的舌，再写外面的走之底。舌字在写的时候要紧凑一些，位置靠上，不宜写得过大。外边走之底的最后一笔平捺要写得平稳舒展一些，能够稳稳托住上边的舌。再来看一看上下结构的层字吧，写的时候要注意上宽下窄，中间部分的竖 要压在竖中线上，第八笔横要稳稳落在横中线上，而中间部分的日写的时候要写的扁平一些，下半部分的日要写的瘦长一些。书写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两个生字的笔顺和笔画，力求做到正确、规范和整洁。下面请你举起小手和我一起书空这两个字吧。士字撇横竖，竖横折横，点横折折撇捺。层字点撇竖横折竖，点撇横竖横折横横。同学们保持好写字姿势，做到一拳一尺一寸，就可以开始写一写这两个字啦。那本节课我们通过单元学习任务，制作问题清单，争当提问达人，读懂了五粒豌豆不同的人生态度，更读懂了平凡生命所蕴藏的伟大力量。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四个知识点，你是否全都掌握了呢？
5: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按揉攒竹穴，一、二、三、四、五、六、七。

睛明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7、8、4、2、3、4、5、6、7、8。
1: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怀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上一节数学课。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第二单元小数乘法。这个单元属于数语代数领域，其中前两部分小数乘法以及整数乘法运算律推广到小数。属于数语运算，这两部分内容的重点是理解算理、掌握算法、感悟运算的一致性、发展数感、符号意识、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而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部分，用估算解决问题和分段计价，属于数量关系的主题。需要我们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能用数量关系来解决，提高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此来发展我们的应用意识和模型意识。这是我们这个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第二单元。整数乘法运算律推广到小数。这节课我们一共有以下四个知识点：知识点一，系统回顾整数乘法的运算律，明确其字母表达式、算理含义以及能够举例验证的研究方法，为知识迁移筑牢根基。知识点二，通过。举例计算和对比观察，验证整数乘法运算律在小数范围内同样适用。借助数域虽然变了，运算意义不变的说理，感悟数学知识内在一致性。知识点三，结合具体的计算题目，识别并运用合适的运算律进行。小数乘法的简便计算，能读懂题目中交换位置、改变运算顺序这些操作背后的算理依据。最后一个知识点，通过基础题和变式题的分层训练，来提升灵活选用运算律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自觉减算的意识。首先，请同学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之前都学习过哪些整数乘法运算律呢？想好了吗？来听听同学们都想到了哪些。
1: 我们学过乘法交换律，两个数相乘，交换两个因数的位置，积不变，用字母表示是 a 乘 b 等于 b 乘 a。
2: 我们还学习过乘法结合律，三个数相乘，先乘前两个数，或者先乘后两个数，积不变，用字母表示 a 乘 b 的积乘 c。等于 a 乘 b 乘 c 的积。
3: 我们还学习过乘法分配律，这个运算律里包含了两种运算，两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可以先把它们与这个数分别相乘，再相加，用字母表示是 a 加 b 的和乘 c 等于 a 乘 c 的积加 b 乘 c 的积。
0: 同学们真不错，不仅回忆了我们之前学的这三个整数乘法运算律的意义是什么，还用字母进行了清晰的、简洁的表达。那同学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过去是怎样研究这些运算律的呢？
4: 可以举例验证这些运算律，比如说80加8的和乘125，按运算顺序，先算小括号里面的80加8等于88，88乘125等于11000，80乘125等于10000，8乘125等于1000，10000加1000 等于一万一千，左边的式子等于一万一千，右边的式子也等于一万一千，都是一万一千的等量，等量的等量相等，说明两个式子是相等的。
0: 同学们还一起回忆了我们之前的研究过程，那下面就让我们带着之前的研究经验、方法，还有学过的知识来继续研究我们今天的问题。整数乘法运算律在小数乘法中还适用吗？首先，请同学们试着算一算下面每组算式中的两个算式，看看它们有什么关系。算完了吗？来看看同学们计算的结果。
3: 我列竖式计算了第一组算式，零点七乘一点二等于零点八四，一点二乘零点七也等于零点八四，都等于零点八四，说明零点七乘一点二等于一点二乘零点七。乘法交换律同样适用于小数乘法。
0: 小丽通过列竖式发现，交换两个因数的位置基不变。我们在整数乘法中发现的乘法交换律同样适用于小数乘法。后面的算式呢？
2: 我计算了第二组的算式，左边零点八乘零点五的积乘零点四。先算零点八乘零点五等于零点四，零点四乘零点四等于零点一六。右边零点八乘零点五乘零点四的积，先算零点五乘零点四等于零点二，零点八乘零点二等于零点一六。左边的式子和右边的式子都等于零点一六，说明左右两边相等。乘法结合律同样适用于小数乘法。
0: 小明通过按顺序计算，发现先算前两个数的积，或者先算后两个数的积，结果是相同的，也就是乘法结合律同样适用于小数乘法。再来看看最后一个算式吧。
1: 我计算了第三组的算式，左边 2.4 加 3.6 等于 6，6 乘 0.5 等于3。右边2.4乘0.5等于1.2，3.6乘0.5等于1.8，1.2加1.8等于3，两个算式都等于3，说明左右两边相等。乘法分配律同样适用于小数乘法。
0: 小红通过

0: 计算发现，两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等于它们分别与这个数相乘，再相加。整数乘法中的乘法分配律也适用于小数乘法。刚才我们通过计算发现了整数乘法的交换律、结合律、分配律，对于小数乘法也适用。那同学们，你们能不能再想想，为什么整数乘法的运算律也适用于小数呢？有想法了吗？不着急，我们先来听听小红首先回忆了我们在研究整数乘法交换律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研究的。
1: 同样的12个三角形，如果横着看，每行有三个，有这样的四行，列算式是3×4。如果竖着看，每列有四个，有这样的三列，列算式是4×3。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都表示一共有12个三角形，所以3×4等于4×3，交换因数的位置基不变。
0: 同学们，听了小红的分享，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2: 我想到的，其实我们可以用长方形的面积来研究。长方形的长是4厘米，宽是3厘米，它的面积可以是3×4，也可以是4×3，而3厘米等于0.3分米，4厘米等于0.4分米，所以它的面积也可以写成0.3×0.4，或者0.4×0.3，都表示的是长方形的面积。
0: 同学们真不错，能够借助我们之前研究整数乘法的经验，迁移研究小数乘法。大家发现交换了因数的位置，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表示的还是一共有多少个三角形，表示的还是面积一共是多少，意义不变，结果还是相同的。那么有了我们研究小数乘法交换律的经验，乘法结合律和乘法分配律又该如何研究呢？
3: 我想到了用长方体的体积来研究乘法结合律。长是4厘米，宽是5厘米，高是3厘米。求长方体的体积可以用4×5的积乘3，也可以用4×5乘3的积。同样，4厘米、5厘米、3厘米分别等于0.4分米、0.5分米和0.3分米，所以0.4×0.5的积乘0.3等于0.4×0.5×0.3的积，只是数变了，都表示长方体的体积是多少。
0: 小明借助我们刚才是用长方形的面积研究的这个经验，他想到了可以用长方体的体积来研究乘法结合律，只是数变了，表示的还是体积一共是多少，一共包含了多少个体积单位，意义不变，所以改变运算的顺序，积不变。还有一个乘法分配律，我们又该如何研究呢？来看看小亮是这样做的。
4: 我也是借助面积来研究的，用两个长方形的面积。这次我没有假设长和宽具体是几厘米。有了前面同学的研究经验，我觉得长和宽具体是几厘米，或者是0.几分米，不影响我们的分析。所以我假设左边长方形的长是 A， 宽是 C， 右边长方形的长是 B， 宽是 C， 求拼成的大长方形的面积。可以用大长方形的长，也就是 A 加 B 的和，乘大长方形的宽 C， 也可以用两个小长方形的面积之和来表示。 A 乘 C 的积加 B 乘 C 的积。这里 A、B、C 既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小数。乘法分配律适用于整数，也适用于小数，都表示这个大长方形的面积。
0: 同学们，我们来回头看看刚才我们的研究历程，观察一下刚才我们想到的研究方法，你有什么发现呢？
4: 我发现，从整数到小数，数域变了，乘法意义和加法意义不变，都表示一共有多少。所以，整数乘法运算律同样适用于小数。
0: 是这样吧？同学们真了不起，不仅能够借助计算发现了整数乘法运算律适用于小数，还能从运算意义的角度去思考背后的道理。数域从整数扩大到了小数，只是数变了，乘法意义和加法意义并没有改变，都表示一共有多少，所以运算律仍然成立。说到这儿，同学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相信屏幕前有的同学一定想到了分数。哎，这些运算律是否适用于分数乘法呢？这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问题。就让我们带着今天的研究经验、研究方法，在未来的学习中继续探索。好了，有了刚才的学习经验，下面我们来试着用运算律简便计算，观察这两个算式中数的特点，试着填一填。想好了吗？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做的。
1: 我通过观察发现，这个算式中有一对好朋友，0.25和4。在整数乘法里，25和4是一对好朋友，因为25乘4等于100。在小数乘法里，0.25乘4等于1，也是一对好朋友。所以我们可以用乘法交换律，交换4.78和4的位置。交换因数的位置以后，就可以先算0.25乘4等于1，再用1乘4.78等于4.78。这道题用乘法交换律计算变得很简便。
0: 同学们，你观察到了吗？在这道题中有一对好朋友，我们发现0.25和4是好朋友数。通过运用乘法交换律，交换因数的位置，我们就可以让好朋友手拉手，先计算0.25乘4，使运算变得很简便。再来看看第二题。
3: 这里202接近整百数200，可以把202拆成200+2，这样就可以用乘法分配率进行简便计算，用0.65分别乘200和2，再相加，0.65乘200等于130，0.65乘2等于1.3，130加1.3等于131.3。
0: 在这个问题里，202很特殊，它接近于整百数200。我们可以先把它拆成200+2，用乘法分配率使计算变得很简便。好，下面我们来做几个练习。首先，根据运算律填空。
2: 第一个算式，两因数相乘，交换因数的位置，积不变，用乘法交换律，4.2乘1.69等于1.69乘4.2。第二个算式，三个数相乘，先乘前两个数，或者先乘后两个数，积不变，可以用乘法结合律。这个题目中还有好朋友数， 2.5

0: 和0.4，所以先用乘法交换率，交换0.77和0.4的位置，再用乘法结合率，先乘前两个数，所以2.5乘0.77乘0.4的积等于2.5乘0.4的积乘0.77。第三个算式，7.2乘8.4，2.8也乘8.4，有公因数8.4。同时，7.2和2.8相加可以凑成整数10。用乘法分配率提取公因数，等于7.2加2.8的和再乘8.4。
1: 同学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关注到了乘法运算律的意义，还要注意观察每道题中数的特点。有了这么多学习的经验，下面我们来做几个题，试着用我们的运算律来简便计算。同学们，试着做一做吧。
2: 第一题，0.5乘0.6能凑整，所以用乘法结合。

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腹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石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透过语言文字亲近自然，跟随作者从眼前的草原丁香生发联想，凭借着想象赋予景物独特的故事与感悟。今天我们要来完成本单元的习作《变形记》。我们要从生活中的事物想开去，变换视角，大胆想象，换位生活，将自己变形后的经历写具体，并在交流分享中不断修改完善自己的习作。说到变形记这个题目，同学们的思维可能一下子就被激活了。请大家大胆想象，如果可以改变自己的模样，变成其他事物，你们想要变成什么呢？我们来看，有的同学想要变成一只小鸟、一条鱼儿、一只小蟋蟀；有的同学想要变成一棵大树、一朵洁白的雪莲、一阵清风、一片云朵，甚至想要变成一枚书签、一本书。同学们的想象开阔且丰富。是啊，同学们可以变成的事物没有限制。你可以变得很小，比如一只蚂蚁、一棵草、一粒石子；也可以变得很大，如一头大象、一辆汽车，甚至是一个星球。我们既可以变成活泼灵动的动物，也可以变成安静生长的植物，既可以成为随风游走、自由变化的动态事物，也可以成为伫立一处、静静守候的静态事物。同学们，你们想变成什么呢？又为什么想要变成这样的事物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1: 我想变成一只蚂蚁，去探索小小的世界。
2: 我想变成路边的路灯，静静守护夜晚的街道。
3: 我想变成一阵风，自由飘荡。
0: 听了同学们的分享，老师发现，大家变形后的视角已经发生了改变。那这节课，我们就要发挥想象，把你变形后看到的景物、发生的事情等写下来，注意把重点的部分要写得详细一些。明确了习作的要求，有的同学又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0: 该怎样把变形后的故事写得有趣，写得精彩呢？教材当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两则材料，看看能否给你一些启发。让我们来一起读一读吧。如果你变成一只蚂蚁，可以在笔杆上散步，可以在书桌上探险，可能会结交几位蚂蚁朋友，可能会跟着哪只小昆虫去探索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果你变成一盏路灯，你将无法移动，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人从你身边走过，你会看到很多发生在路上的故事。请同学们思考，变形之后有哪些奇特的想象十分吸引你呢？
1: 我发现变形之后就真的有了这个事物的特点，比如路灯是不能移动的，但是却可以看到许多发生在路上的事。
2: 我发现变形之后的世界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比如蚂蚁很小，走在笔杆上就像是在散步，走在书桌上对于它来说就像是去探险一样。一个小小的笔袋对于蚂蚁来讲可能就是一座高山。
0: 是呀，这样奇特的想象就要求我们要把自己真正当作变形后的事物去换位生活。
1: 变形之后还可以拥有很多生活中向往但是难以实现的经历，比如小蚂蚁跟着昆虫去周游世界，去探险。
0: 是呀，换位生活非常的重要。那么在之前我们学过一篇文章，叫做《我是一只小虫子》。文章当中是这样写的：早上醒来，我在摇摇晃晃的草叶上伸懒腰，用一颗露珠把脸洗干净，把细长的触须擦得亮亮的。如果能小心地跳到狗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这可是免费的特快列车呀。读完之后，你们觉得哪些地方写得特别奇特有趣呢？
1: 文中说，早上我是在摇摇晃晃的草叶上醒来的。小虫子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在草叶间休息，而且清晨草叶上就挂着露珠，小虫子便用露珠来洗脸。平时我观察到小虫子确实会用自己的前足来反复擦拭，在这里就变成了小虫子在洗脸，这太有趣了。
2: 因为小狗对于小虫子来说体型很大，跑得很快，所以小虫子认为跳到狗的身上就像是坐上了特快列车。
0: 是啊，这样有趣的想象啊，就是站在了小虫子的视角去看世界，经历生活，产生感受。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着刚刚小蚂蚁的视角想开去。如果我们变成了一只小蚂蚁，我们可能会看见谁，又会经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同学的想法吧。
1: 我和伙伴们走在摊开的作业本旁，窗外忽然吹来了一阵凉风，树叶被吹得轻轻翻动着，这样的气流对于渺小的我们来说如同狂风。我站立不稳，半个身子悬空在书桌外侧，我赶忙紧紧扒住纸张纹路，同伴用触角拉住了我，我这才爬回了桌面。刚躲过了大风，一块掉落的橡皮又朝我们的方向滚来，大家慌忙地四处逃窜，各自钻到书本缝隙中躲避撞击。危险散去，我们重新聚在一起，顺着桌角爬上窗台的花盆里，去往更加广阔的世界探险。
0: 一段书

上的探险经历多么生动精彩呀！从一开始散步的轻松时刻，再到大风导致我险些坠落，再到橡皮的突然滑

0: 学的介绍中不难发现，大风遇险这个环节情节最为紧张，这一处呀便是我们要细致刻画的重点了。那么同学们在自己的习作中也可以发挥奇特的想象，适当的设计一两处小波折，挑选印象最深的场景详细描写，既能让故事的情节富有起伏，又能做到详略得当。让我们继续想开去，如果我们变成了一盏无法移动的路灯，静静地站在路旁，我们又会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想法。夜幕降临，我准时亮起灯光，街道渐渐热闹起来，下班的行人步履匆匆，放学的孩子追逐打闹，车流缓缓穿梭，我静静地站在路边，温柔地照亮整条街道，守护着城市傍晚的烟火气息。夜色渐深，街上行人稀少，一位晚归的外卖骑手停下车子，靠在我身上短暂休整，抬手揉了揉疲惫的眉眼，望着回家的方向。偶尔有晚归的车辆轻轻驶过，街角便又恢复了宁静，整座城市渐渐入眠，唯有我依旧伫立在夜色里，稳稳守着一方光亮，等候黎明的到来。天色渐黑，城市还沉浸在熟睡之中，整个街道冷清又安静，我是此刻街头唯一明亮的光。昏沉的夜色里，一抹橙色的身影缓缓出现。环卫工人推着清扫车，准时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凌晨的风微凉刺骨，他弯下腰，一点一点清扫路面上的落叶与尘土。每一个动作缓慢却认真，每一寸街道都被他仔细打扫。无人观望，无人喝彩，他在我的灯光下默默劳作。静静伫立的我，默默照亮他孤单忙碌的身影。在这位同学的习作中，选取了傍晚、深夜和凌晨三个并列的场景，按照时间顺序，以路灯的视角向我们介绍了他所看到的一天之中不同时段的人生百态。其中，凌晨聚焦环卫工人辛苦劳作的画面最动人，情感最真挚，因此放慢了节奏，细致刻画，作为全文重点的部分向我们做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思考，在习作的时候，不仅要做到换位生活，想象奇特，还要将重点的部分写详细。那接下来呀，就请同学们将自己变形后的经历列成这样的提纲，快来试一试吧。我们来看看，有同学列出了这样的提纲，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想法。
1: 我想写十分钟艰难生长的蒲公英，随着一阵风，我降落在一处冰冷的石缝中。对于一株蒲公英来说，暴风雨来临是对我最大的考验，所以我会在这里详细来写。最终，我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开放出了金色的花，长出了白色的绒毛，随着清风，继续到世间各个角落旅行。
0: 通过你的分享，老师眼前仿佛真的看到了一株坚韧生长的蒲公英。

0: 虽然身处石缝，却顽强生长着。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他的习作吧。我是一粒被遗忘的蒲公英种子，蜷缩在冰冷的石缝之中。风路过时，轻声感叹道：这里常年被高墙遮挡，少有阳光眷顾。一旁丛生的青苔时常取笑我，花坛里的月季日日有人浇灌，花开艳丽夺目，你扎根在这里注定无法开花。我抬眼望向盛放的月季，蜂蝶环绕，热闹非凡，春雨淅淅沥沥洒落，湿润了石板下的泥土，我便迎来了生长的机会。我一点点向下扎根，粗糙的碎石不断磨着我细嫩的根系，阵阵刺痛袭来。数日之后，我奋力顶开一小块松动的石块，钻出两片嫩黄的小叶儿。路过的蚂蚁爬上来，打量着歪斜的叶片，断定我无法长大。我没有动摇，日夜向上舒展茎叶。终于等到正午的阳光穿过高墙，落在我的叶片之上，暖意顺着叶脉蔓延至根部。一场盛夏暴雨骤然降临，这是我成长路上最大的考验。硕大的雨点猛烈砸落，纤细的花茎被雨水打得弯折，几乎紧贴地面。狂风裹挟着雨水反复冲刷我的根基，我咬紧枝干，将根须死死攥住石缝里仅存的泥土，任凭风雨抽打身躯，始终不肯倒伏。雨水漫过石块，周遭一片浑浊，我在风雨里摇晃挣扎，一心只想守住向上生长的力气。漫长的风雨过后，我的根茎多出几道深浅不一的伤痕，却变得更加结实硬朗。风雨过后，日子缓缓向前，又一个清晨，一枚小小的绿色花苞悄悄萌生，砖石仿佛都矮了几分，再也遮挡不住我向上的身姿。等到晴朗的午后，金色的花瓣缓缓舒展，圆圆的花朵宛如一枚小小的太阳，在冷清的墙角静静盛开。蝴蝶飞来，轻轻停靠在我的花瓣上，曾经嘲笑我的青苔安静下来，不再言语。花期结束，白色的绒球慢慢成型。风再度到来时，我托起种子，拜托清风将它们送往田野、路边以及草地的各个角落。目送漫天种子乘风远去，我终于明白成长的意义，不必羡慕旁人。在困境里扎根，在磨难中坚强，努力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再把希望传递向远方，这就是平凡生命最珍贵的力量。读完他的习作，有哪里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呀？
1: 暴风雨那段写得特别细致，写了雨点砸落、茎杆弯折、死死抓住泥土的动作，能真切地感受到蒲公英的顽强。这段详细描写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
2: 这位同学的习作中，一开始青苔、蚂蚁都嘲笑蒲公英长不大，后来蒲公英开出小花，对方不再说话，前后对比更能看出蒲公英坚强生长的可贵。
3: 文章最后，蒲公英放飞种子，悟出不用和别人攀比的道理，写出了自己对成长的思考。
1: 这篇习作还有一处令我印象深刻，就是他写出了蒲公英的真实生长过程。我们三年级时写过金色的草地，蒲公英

0: 迎盛开时，先是金色的花朵，然后才开始长出白色的绒毛。这位同学是认真观察了蒲公英的生长特点来写的。
1: 是呀，这位同学的习作不仅做到了换位生活，重点部分写详细，还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真了不起。那么，同学们，一篇优秀的习作题目呀，同样能够吸引读者。我们来看教材当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有意思的题目：地球自述，我是一条幸福的蚯蚓，在房间里旅行。夜晚，一棵大树下的故事。那刚刚那篇习作，我们可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2: 我觉得可以叫坚韧的蒲公英，或者墙角的绽放之旅。
1: 是呀。
3: 好，第一项进行转发练习。队友向右。

0: 向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
1: 一二。
0: 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后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开始。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这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3: 立定跳远。
4: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2: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4: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2: 协调性，
4: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2: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来，
5: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2: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同学们，那么我就请彩衣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臂、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测试。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0: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栏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利用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
2: 哇塞，
0: 彩音，我相信你这次能做得更好。好，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美术教师肖怡，很高兴能够来到同上一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美术课堂吧。在我们的生活里，有许多再普通不过的事物和场景，一起来看一看吧。

0: 丰收季节的水果，新鲜的蔬菜，热闹的街道，这些场景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它们看起来平平无奇，但也却藏着独一无二的美感。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寻找平凡生活中的美吧。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屏幕上的这些图片，这些事物也都是我们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小物品。请你仔细思考，它们真的具有美感吗？我们到底可以从哪些角度来发现它们的美呢？我们找同学来说一说。
1: 屏幕上图片中的作品，它们摆放得很有趣，高低错落，很有层次感。我在想，咱们是不是可以从构图的角度来寻找美呢？
2: 这些图片的色彩也很鲜艳，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画面色彩的角度来寻找美呢？
0: 同学们，你们观察生活的能力可太强了。是啊。我们一起再跟随着老师看一看屏幕右侧的这株植物的图片。露珠洒落在红花与绿叶之间，将植物的自然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画家是如何去寻找美的呢？这幅作品是清代任伯年的菠萝菊蟹叶，我们找同学来说一说，你从画面中都看到了哪些内容呢？
3: 老师，我看到了画面最中间有个大菠萝，
4: 我还看到了被菠萝遮挡住的螃蟹、菊花。
2: 老师，我还看到了一个大茶壶，

0: 是啊，同学们，在这幅作品中，描绘了秋天的螃蟹、菠萝等常见的物象，但也却表现着生活中最质朴、最平凡的美。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很好奇，这些艺术家为什么不去描绘那些华丽而又盛大的场景呢？而偏偏喜欢去画一画这些生活中的小物件儿，我们找同学来说一说，还可以从哪些角度发现平凡物品的美呢？
1: 我观察到同一的植物有规律的卷曲造型，高低错落的排列着，它的造型特别美。
2: 图二窗台上的鲜花，色彩特别鲜艳丰富。我找到了色彩美。
1: 图四的这个电脑小装饰造型非常可爱，有创意。小鸭子俏皮的样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小美好。图五的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光影投射在粗壮的树干上，形成了一种非常灵动的光影之美。我太喜欢这个画面了。
0: 同学们，你们的观察能力可太强了。在你们的发言中，我还感受到了你们善于思考的好习惯，真棒。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可以从物品的造型、色彩、纹理质感以及光影变化中感受它的美。一颗水果，一片叶子，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影下。也能展现出不一样的美感。在掌握了这些方法过后，我们人人都能发现生活中的美，都能把普通的生活场景变成珍贵的艺术作品。在了解了寻找美的方法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几幅不同画种的经典作品。感受不同艺术风格中的平凡之美。同学们，这幅作品你们熟悉吗？这是法国画家塞尚的有樱桃和桃子的静物，是一幅油画作品。它的色彩饱满，层次丰富，笔触厚重而又细腻，把水果圆润饱满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来看一看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幅作品是我们白石老爷爷的工笔作品，在工虫画册精品中的藕和蝼蛄。同学们，那工笔画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非常的精细入微。把小小的昆虫、莲藕的纹理刻画得栩栩如生，尽显我们细腻的生活之美。那在了解了这些方法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欣赏作品呢？你可以从了解画家的主题思想，了解它的表现内容，以及他用了哪些表现方法，和他用了怎样的构图方式，以及我们的画家想要表达怎样的情感。那从这几方面来进行欣赏作品。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几幅不同种类的艺术作品，请你说一说，艺术家以怎样的视角表现了平凡的事物呢？我们找同学来说一说。
3: 我看到的花果册《葡萄与瓶花》这幅作品，简简单单的摆放也能变成好看的画面。葡萄斜斜躺在左边，装来花的杯子摆在右边，

0: 一左一右相互呼应。
1: 我想评价的也是这幅作品，我觉得它没有复杂背景，大片干干净净的底色，把葡萄和兰花衬托得安安静静，平平淡淡的日常物品也变得有诗意，很好看。
0: 茶花这幅作品画面内容表现的是桌子上的鲜花、一碗果子和酒壶，全都是生活中很普通的物品。画家没有画复杂的风景，而是把目光放到我们熟悉的桌面，把花瓶、果碗、酒壶安排在一张桌子上，这让我明白，不仅是名胜风景才好看，身边平凡的生活用品也藏着艺术的美。
2: 同学们，你们观察的可真细致呀，在你们回答的问题中，我还感受到了语言美，大家可真了不起呀。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不同的表现形式的作品，艺术家又是以怎样的视角表现了平凡的事物？我们找同学来说一说。
3: 百合花这幅作品真实的模样，有盛开的花朵，也有凋零落在地上的花瓣，花儿有盛开也有飘落，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0: 梵高的椅子，画家把房间角落这把普通椅子当作画面主角，他用厚厚的颜料、鲜明的色彩画出木头粗糙真实的样子，椅子上的烟斗还给画面添加了生活气息。
2: 是啊，同学们，这些画面中的花朵、椅子和果实都是非常普通的事物，那么艺术家通过巧妙的构图、协调的色彩、灵动的笔触，利用疏密搭配、动静结合的方法，让简单的静物变得饱满、生动、富有美感。想必这就是艺术创作的小秘密吧。平凡的事物加上巧妙的艺术手法，就能诞生不平凡的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静静地欣赏艺术家还表现了哪些平凡之美的作品。

好，同学们，在欣赏了这么多艺术作品和掌握了欣赏方法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艺术实践的内容。请大家观察身边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品，可以是水果、蔬菜、盆栽、文具等等。请你仔细观察它的造型。色彩、纹理和光影，用你喜欢的方式展现它的美。大家可以用绘画创作，也可以用文字来描写，自由发挥。在这里，肖老师还想叮嘱几个实践的小要求：你选取的一定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平凡物品。还请你细心观察它的外形、颜色以及独特的质感，大胆地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地表达你发现的美。在创作过后，我们还可以对本节课的学习进行自查，你是否了解了艺术家？是以怎样独特的视角来表现美的？请你想一想，你是否能从？

多角度的欣赏和评述美术作品呢？在艺术创作过后，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对自己以及同伴的作品进行评价。首先，你可以对构图进行分析，你们的画面布局是否合理？主体位置是否恰当呢？在画面中是否有视觉焦点？还可以从色彩表现上进行评价。画面中的颜色搭配是否和谐？冷暖对比是否得当？以及我们整体的色调是否是统一的呢？还可以从你们的主题表达上进行评价，是否体现的平凡之美？你们的情感表达的是否到位呢？以及我们画面的故事性是否充足？最后，我们还可以从你创作的技法上进行评价，画面的线条是否流畅？明暗处理的是否得当呢？以及画面中的细节刻画的是否充分？请同学们可以通过以上这几方面对本节课的学习进行自评。在这里，肖老师还有一个延伸的小任务，大家可以利用手机拍照记录，在生活里寻找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场景，至少拍摄5张照片，不需要多么华丽的风景，窗台的绿植，桌子上的水果，家里的小摆件儿，都可以把生活里面的美捕捉下来，在完成拍摄之后，我们来用作创作练习。在创作练习的时候，你可以从你拍好的照片里挑选一张你最喜欢的，用绘画的方式把这个平凡美好的场景画下来，完成属于你的美术作品。大家别着急走开，我们挑战升级。你还可以通过AI 生成对比，把你选好的这张照片用 AI 工具生成一张相同场景的图画，之后大家仔细观察对比真实的照片和 AI 生成出来的作品，找一找两者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又存在着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感受真实生活和 AI 艺术的区别。最后，大家还可以把自己拍摄的照片、绘画作品以及 AI 生成作品发到我们的班级群里面，同学之间相互欣赏，互相点评。我们还可以借助 AI 辅助，一起来点评大家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段 AI 生成的小视频。请你感受哪个地方让你觉得非常的美，我们一会儿找同学来说一说。

0: 好，我们找同学来说一说，这个视频给了你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它美在哪儿？
1: 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我看到小猫咪趴在树枝上慵懒地打着哈欠，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惬意。今天回家，我要用画笔捕捉我家小猫的动态，我太期待了。
2: 画面中真实场景与动画相结合，让我感受到艺术源于生活。以后我要多多留意身边的美。
1: 欣赏完这些作品，我感受到美好就在身边，艺术就在身边。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用 AI 工具将。
3: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停，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收，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 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桶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绕，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赵枫叶老师。今天我们将和赵老师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小数的再认识和小数加减法，这是本单元的单元整理设计思路，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节课我们将学习买菜这一课，希望你们收获满满。本节课有四个知识点，我们来看知识点一：依托买菜真实情境，以判断售货员收款是否正确为核心任务驱动，感受小事的计算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我们来看知识点二：结合小事的意义，我们经历小数加减法的算法和算理的探索过程，理解并掌握小数不进位加法、不退位减法的计算方法，发展我们的数感，提高我们的计算能力。我们再来看知识点三：沟通小数加减法与整数加减法之间的联系，感悟计数单位在运算中的重要作用，体会运算的一致性。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知识点：我们运用小数加减法，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结合具体情境，对结果可以进行估计。另外，养成我们认真审题、规范书写、仔细计算的数学学习品质。那好了，就让我们走入这节课吧。我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情境解读，明确任务。我们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购物、测量、计量数据经常会遇到小数。那我看看这位小朋友，他到菜市场会遇到什么问题呢？他买了一把油菜和一把芹菜，油菜是每把1.25元，芹菜每把是2.41元，售货员收了3.66元。那么他的收款对吗？孩子们，你们有什么思考吗？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谁来试一试？
1: 我们可以把油菜和芹菜的价钱加在一起，算出买菜的总价，看看是不是3.66元，也就是用1.25加2.41来计算。
0: 还有别的方法吗？
2: 我补充，也可以用总价3.66元减去油菜的价钱，看剩下钱数是不是正好等于芹菜的价钱，也就是用3.66减1.25来计算。
0: 太棒了，如果把两部分合并在一起，我们就用到了小数的加法。如果从总数减去一部分，就得到了另外一部分，就用到了小数减法。那今天我们就和赵老师一起来探讨小数加减法。我们走进知识点二：理解算理，掌握算法。请你来完成第一个任务，请你想办法计算1.25加2.41。你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可以结合以前圆角分的经验，也可以结合小数的意义。另外，我们以前学过用数数来计算，看能不能帮上忙。快来试试吧。
1: 我是借助计数器来计算的，1.25元就是1元2角5分，1元在个位，2角在10分位，5分在百分位，2.4。

0: 四一元就是二元四角一分二元的个位，四角在十分位，一分在百分位。我把相同单位的钱数加在一起，一元加二元等于三元，二角加四角等于六角，五分加一分等于六分，合起来就是三元六角六分，也就是3.66元。
1: 这位小同学记住了元角分的经验，那赵老师想问，为什么一定要元加元、角加角、分加分呢？
2: 因为元、角、分是不同的单位，只有相同单位的数才能直接合并在一起。
1: 说的太棒了，相同单位的数才能直接相加。好了，孩子们，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我是这样想的：1.25是由一个一、两个0.1和5个0.01组成的。2.41是由两个一、四个0.1和1个0.01组成的。一个一加两个一是三个一，两个0.1加4个0.1是6个0.1，5个0.01加1个0.01是6个0.01，三个一、6个0.1、6个0.01合起来就是3.66。
1: 真棒，结合了小说的意义，一个一加两个一是三个一，也就是个位加个位。2个0.1加4个0.1是6个0.1，我们要用十分位加十分位。5个0.01加1个0.1是6个0.01，百分位加百分位，也就是相同计数单位的数才能直接相加。还有别的方法吗？这位同学是用数式来计算的，你能看懂吗？
3: 我看懂了这种做法，先用五加一等于六，因为五和一都在百分位上，所以这一位是5个0.01加1个0.01是0.06。再看十分位，二加四等于六，这一位是2个0.1加4个0.1是0.6。最后再看个位，一加二等于三，一定要记得点上小数点。最后的计算结果是3.66。
1: 太棒了，孩子，你们发现了吗？在3.66当中有2个6，它们的意义一样吗？我们先来看小数点右边的第二个六，它表示5个0.01加1个0.01是6个0.01，表示的是0.06。而小数点右边的第一个六，表示2个0.1加4个0.1是6个0.1，它是0.6。虽然数字相同，但是数位不同。表示意义就不相同了，因此孩子们，我们在利用数式计算的时候，要先把相同数位对齐，然后再来计算，这个很重要哦。好了，孩子们，刚才我们利用了三种方法，都验证了收款3.66元是正确的，你做对了吗？别忘了，我们还有第二个任务呢，我们来继续。任务二，想办法计算。3.66减1.25等于多少？谁来试试？
0: 我是借助计数器进行计算的，个位上是元，十分位上是角，百分位上是分。我先用三元减一元等于两元，再用六角减两角等于四角，六分减五分等于一分，因此3.66元减1.25元等于2.41元。
1: 太棒了，又是借助了元角分的经验，借助计数器。好了，还有别的方法吗？
2: 我是列数式计算的，先写出3.66，再写出1.25，与3.66的数位对齐，百分位上的六减五等于一，也就是6个0.01减5个0.01，结果是1个0.01，十分位上的六减二等于四，也就是6个0.1减2个0.1等于4个0.1。个位三减一等于二，最后点上小数点，结果是2.41，正好是芹菜的价格2.41元，说明收费完全正确。
1: 这位同学说的太棒了，而且他告诉我们，我们在列数式的时候， 1.25 要与3.66的数位对齐，这点强调的特别好。我们不论计算小数的加法、减法，一定要注意相同数位对齐。

0: 相同计数单位的数才能直接相加或者是相减。你都学会了吗？那咱们挑战一把，行吗？我们用数式计算，计算谁呢？5.36加1.52，4.3加上5.63，9.38减去6.15，2.76减2.1。注意，你要边做边思考，怎样计算小数加减法？它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计算结果。5.36加1.52是6.88，4.3加5.63是9.93，9.38减6.15是3.23，2.76减2.1是0.66。你都做对了吗？另外，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或者经验分享给大家呀？谁来说一说？
1: 4.3加5.63和2.76减2.1，这两道题中的两个小数的位数不一样。为了方便数位对齐，可以在4.3的末尾加上0来占位，也就是4.30。再和5.63的数位对齐进行计算，就方便多了。2.76减2.1，我也做了同样的处理，把2.1改写成2.10，方便和2.76的数位对齐进行计算。
0: 好聪明的小伙子！如果位数不够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在小数的末尾添零占位，方便我们数位对齐。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方便计算了？好了，还有什么好方法、好经验，继续分享。
2: 我还发现，其实小数加减法一点都不难，只要相同数位上的数对齐，然后按照从低往高的数位顺序依次计算就可以了。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窍门，只要把小数点对齐，相同数位上的数就对齐了，真是太方便了。
0: 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小朋友也太聪明了，边做计算边总结，掌握了好方法。的确如此，我们在计算小数加减法时，先把小数点对齐，也就是相同数位对齐了，那就好办了。我就按照从低往高的数位顺序依次计算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呀？好了，孩子们，到此为止，你们是不是有很多的收获呀？我们带着这些收获走进知识点三。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以前学习的整数加减法，今天我们又学习了小数加减法。那么小数加减法和整数加减法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快来想一想。
3: 我认为小数加减法和整数加减法是一致的，整数加减法要求末尾对齐，小数加减法要求小数点对齐，其实都是为了让相同数位对齐，只有相同数位上的数才能直接相加减。
0: 这位同学说的太棒了，就说出了小数加减法和整数加减法它的不同之处。整数加减法要求我们末尾对齐，小数加减法要求我们小数点对齐，但实际上它都是一致的，都是要求相同数位对齐。因此我们发现小数加减法与整数加减法实际上是一致的，计数单位相同的数才能直接相加减，这点很重要哟。好，下面我们赵老师就走进知识点四，灵活运用能力提升。我们先来看第一道题，淘气家2个月的水费情况如右表所示。我们来看，他们家7月份用水费是42.2元，8月份水费是53.7元，那么2个月的水费一共多少元？还有第二问，8月份的水费比7月份多付多少元？有什么好方法吗？
4: 我是这样处理的：第一问，用42.2加53.7等于95.9元；第二问，用53.7减42.2等于11.5。

0: 元。答题是两个月的水费一共95.9元，八月的水费比七月多11.5元。
1: 看看我们小学年法多棒啊，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过孩子们，你们要注意，既然是解决问题，我们的单位答题要一并写清楚，这样的话解答才完整。我们来看第二道题，同学们进行跳远比赛，东东跳了3.16米，亮亮比东东多跳了0.13米，强强比东东少跳了0.12米。亮亮跳了多少米？强强呢？请你先把图补充完整，然后再计算。谁来试试？
2: 从已知条件可知，东东跳了3.16米，亮亮比东东多跳了0.13米，也就是比3.16米要长出0.13米。从图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亮亮跳了3.16加0.13等于3.29米，强强比东东少0.12米，也就是比3.16米要短0.12米。因此强强的成绩是3.16减0.12等于3.04米。答案是亮亮跳了3.29米，强强跳了3.04米。
1: 哎呦，太棒了。你看，我们通过画图是不是非常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画图是一种解决问题非常好的方法。孩子们，请你仔细观察，利用这个图，你能求出亮亮比强强多跳多少吗？对了，其实我们用0.13加上0.12就等于0.25米了，非常非常直观。所以孩子们，老师告诉你们，画图是一种解决问题非常好的方法，希望你们掌握哟。我们来看练习三，一辆碳纤维自行车，车架质量为1.25千克，其他部分质量为8.7千克。那么这辆自行车的质量是多少千克呢？这机灵狗说呀，这么轻，你们先来估一估吧，它有多重。
3: 我是这样估算的，因为车架的质量为1.25千克，比1千克多，其他部分质量为8.7千克，比8千克多，所以自行车的质量一定大于9千克。
1: 嗯，
4: 我的估算方法和他的不一样，我觉得1.25千克约等于1千克，8.7千克约等于9千克，因此这辆自行车的质量大约是10千克。
5: 我还有别的方法，我可以把这两个数据都往大估一些，把1.25千克估计成2千克，8.7千克估计成9千克，那么这辆自行车的质量一定会小于11千克。
1: 太棒了，这么多种估算方法，如果我们往大估的话，自行车的质量一定会小于11千克，如果按照第一种方法往小估的话，它一定会大于9千克，因此就得到了估算的范围是在9千克和11千克之间，的确如机灵狗所说，好像不太重，是吧？好了，那么这辆自行车到底有多重呢？我们是不是还要亲自算一算呀？请你算一算这辆自行车的质量。很简单，我们用1.25加8.7等于9.95千克。答，这辆自行车的质量是9.95千克，和我们刚才的估算是吻合的。好了，我们再来看，小北身高1.45米，他站在0.4米高的凳子上时，比爸爸还高出了0.05米。这是爸爸身高多少米呢？
2: 我是先算出小北站在凳子上的高度，1.45加0.4等于1.85米。这时比爸爸高0.05米，因此再用1.85减0.05等于1.80米。答案是爸爸身高是1.80米。
1: 好了，孩子们，这节课我们就进入尾声了。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课下继续来探讨。我们来看课堂小结，我们再来看一看预习提示。下节课

0: 我们将学习称体重这一课，是在我们教材的第14页第15页。另外，你们想一想，今天我们学习的小数加减法是不进位的加法，不退位的减法。那你思考一下，进位、退位应该如何计算呢？我想你们肯定一会有很大的收获的，孩子们。
1: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3: 来，下一名同学。
2: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大家好，欢迎和我同上一堂课。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音乐赵老师。你知道最早传到外国的中国民歌是哪一首吗？这首民歌在中国就有20多种版本，从江苏、河北到辽宁、山西都在传唱着。你知道这首民歌的名字叫什么吗？今天啊，我们学习的正是这首歌曲，它就是人音版教材6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歌曲，它就是江苏民歌《茉莉花》。请同学们完整聆听歌曲，感受歌曲的情绪和歌词所表达的内容。

0: 相信同学们对这首歌曲都非常的熟悉，也会哼唱。但是啊，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这样特别呢？课前，老师请同学做了前餐，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茉莉花》歌曲的由来吧。
1: 如果一首歌有年龄，那么茉莉花可能就200多岁了。乾隆年间，它藏在一本叫做《坠白球》的戏曲集中，那时它只是江南一隅的乡土小调。1920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从中听到那段陌生而动人的旋律，他为此着迷，往复聆听，往复哼唱，最终将它写进了他最著名的歌剧《图兰朵》中。1942年，抗战期间，一位新四军文艺工作者何仿在江苏金牛山下采风，他偶然听到一位民间艺人唱起一支鲜花调，旋律中带着泥土的清香，歌声里藏着江南的柔情。何仿将其记录下来，反复打磨、润色、编曲，直到1959年后，我们今天熟悉的《茉莉花》版本才真正定型。从田间地头的口头相传，到走上世界舞台的高光时刻，《茉莉花》成为了代表中国的声音。
0: 这么特别的一首歌。

0: 同学们，你们找到特点了吗？相信你已经发现了它的特点。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都是怎么说的。
1: 听起来旋律欢快优美，
2: 旋律起伏比较大。
0: 听起来旋律优美，旋律起伏比较大，而且啊，音符还非常的密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歌谱，第一个乐句由哪几个节奏型组成呢？请同学们认真来观察。好，有的同学已经发现了，它由4个16分音符、切分节奏，以及第三小节的前8后16的节奏组成。那请同学们跟着老师用大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节奏。我来起头。大大大大大大大，一二，跟我读，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反复，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同学们读得真好，那。我们加上音符来唱一唱第一乐句的旋律。

同学们注意，刚刚我们说过，这首歌曲的旋律起伏比较大。我们来看，第一个小节第二个音是中音区下加一间的 re， 和第三小节第三个音第四间上高音区的 mi， 一共有几度啊？哎，有九度，所以我们要把九度的跨度音准要唱准。我们再来跟着钢琴唱一次第一个乐句。西。

同学们唱得真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乐句，出现了之前没有出现过的节奏，你们能边听旋律边来找一找吗？

0: 同学们，你们找到了之前没有出现的是什么节奏呀？哎，它就在第二乐句的第二个小节出现了。
1: 出现了前十六后八的节奏。
0: 出现了前十六后八的节奏，我们看看，就在第二乐句的第二个小节。好，我们跟着老师来唱唱第二个乐句。先听钢琴。

第三个乐句啊，比较长，老师给你们一点时间，请你们边听边来找一找，没有出现过的是哪几个节奏呢？

同学们，你们找到了吗？哪个节奏没有出现过呀？哎，就是我们的浮点节奏，就在第三个乐句的第一个小节和第五个小节出现了。那我们跟着老师

同学们唱得真好。那我们啊，试着把三个乐句连起来唱一唱。注意，刚刚我们学习到的这个节奏型，有附点节奏和前十六后八的节奏，我们要唱准确。听钢琴。

刚刚我听到有的同学已经完整地演唱出了第一段歌词，而且有的同学呀唱得更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前两句歌词是什么样的呀？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两句歌词。那为什么作者要写完全一模一样的两句歌词呢？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读一读前两句。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这两句茉莉花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句“好一朵茉莉花”讲的是，你站在花园的门外，就已经闻到了茉莉花的香。第二句“好一朵茉莉花”讲的是，当你推开花园的门，映入眼帘的都是美丽洁白的茉莉花，以及扑鼻而来的那种香气，激动的心情。歌词啊，还讲到了，又怕看花的人儿骂，为什么呀？因为他太激动了，太喜欢茉莉花了，想要摘一朵戴。所以，我们第一段歌词要带着这种激动的心情来演唱。刚刚我们讲到了这首歌曲。旋律幅度比较大，是旋律婉转起伏的一首歌曲，而且有很多一字多音的地方，我们要把它唱清楚。比如第一句，好一朵茉莉花，花字有四个音节，我们要把它唱出这个颗粒感。好。接下来，我们跟着音乐，用激动的心情再来唱一唱第一段歌词。

同学们唱的真优美。我们来看第二段歌词，第二段讲到了你走到了花园的中间，发现了天上下的雪也没有茉莉花的白，也没有茉莉花白，但是啊，还是想采一朵戴。

第三段歌词啊，讲到了满园的花开也比不过茉莉花的美。作者呀，更想采一朵戴了，但是呀，他怕来年不发芽。所以你们看，作者多么热爱茉莉花呀！我们要带着这种热爱茉莉花的心情来唱一唱第三段歌词。

歌曲的最后一句也是结束句，请同学们边听边来找一找结束句和之前哪个乐句是一模一样的呢？

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和哪一个乐句一样啊？对了，结束句的前四个小节和第三个乐句的前四个小节是一模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跟着老师唱一唱结束句的旋律。

0: 在这里啊，老师想问一问同学们，你认为结束句咱们怎样处理更好听呢？请同学们来想一想。有的同学已经想到了，我们来听一听。
1: 我认为结束句应该速度放慢，唱一唱。
0: 和你的答案是不谋而合的吗？我们把结束句放慢速度来唱一唱，加上歌词。吸气，我。

0: 同学们唱得太美了。这首《茉莉花》被誉为中国第二国歌，希望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能够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中国民歌。同学
1: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冕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

0: 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2: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那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之类的。受我受不了他，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的，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没有去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这种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到啊。

0: 嫌我唠叨，我是为他好啊，哪有说是父母不对不，哪个父母不笨的望子成龙啊？你说哪个父母能给孩子亏吃吧？啊？
1: 阿姨，这个话我也跟他讲过。我说你知道的吧，妈妈是为了你好。他说我知道，但是这事儿是两说。我觉得他这个两说，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成年离家的孩子，在我们去探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发现，其实，在这些孩子的家庭当中，他们最最缺少的就是尊重两个字。你绝对是为他好，所有的人都相信，包括他自己，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您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跟我们说，当他看到那一张要去电台参加考试的通知的时候，他离家的决心就已经下定了。他在寻找时机，他希望这一次他可以走得很彻底。他是一个在外面生活过4年的男孩子，他在安徽读书读了4年，大学也不错。
0: 安徽4年，搁福建还有1年。
1: 是啊，
0: 5年，
1: 有
0: 人家大学4年毕业，他5年。
1: 他5年，他读了5年的书。他见识很广，他知道一个人在外面要面临什么，但是他在孤独、自由当中，他选择了自由。
0: 我预料到他
1: 是，还有我还是很想跟您讲，阿姨，我们怀里面抱着的那个儿子，和他成年之后长大的那个人，是两个人。您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如果有这一份考虑在先，我相信你们的沟通会非常的顺畅。
2: 我有句话跟妈妈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好像是，就在您的描述中，你的孩子就是，哎，特别重视钱，然后好像对这个工作有点好高骛远，然后就想着自己去创业，然后就是为了多挣钱。但是您口中的儿子和你儿子阐述的这个事实完全是两个人，我们就觉得阿姨可能对儿子并不是特别了解。儿子最大的怨言就是说，我只是被母亲活成她希望的那个样子，朝九晚五也好，或者是在电视台有一个好体面的工作，我好去找对象。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儿子为什么想去创业？他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吗？我觉得他是为了自由。我觉得他就是从小被妈妈管得太多了，他想要就是自己说了算，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自己说了算。
3: 有一种爱叫妈妈认为你冷，可能是呢，就说你们在沟通方面，在有些事物的认知方面，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既然他今天来了，你们就可以再敞开心来谈。有些事情，年轻人的观点，可能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也不要强行去改变，慢慢的学会沟通，慢慢找到你们沟通的密码，这样的话呢，才能拉近你们的距离。
1: 阿姨，要不我们帮您接通儿子的连线，咱们来跟他说说话好吗？
0: 可以。
4: 但是是这样，阿姨，我提醒您啊，说话之前啊，您可一定要再想一想，刚才包括齐越，包括刚才几位嘉宾对您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包括给您提的一些意见，以及提的一些建议。

0: 啊，所以咱们待会儿沟通的时候，转变一些方式，别再用您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们那几十年的那些方式了，看看有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沟通，达到这样的目的，好不好？现在您想想啊，想想，沉淀一下，再想一下刚才他们说的，然后咱们来接通电话啊，阿姨，想想怎么说。
1: 来，麻烦导演帮我们接通儿子的连线。淑春在线吗？听得到我吗？
2: 在。
1: 你还哭着是吗？
2: 还好。
3: 儿子，妈给你打电话，你咋就不接呢？你不知道妈惦记你啊？你咋不接我电话呢？你二姐都来气，你知道吗？你二姐说我也对她这样，她怎么就……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呢？儿子，你知道吗？到过年过节，我一看客车上下来人啊，跟你个头差不多的，穿白半截袖的，你就爱穿白半截袖。我一看呢，我寻思是你回来呢，我急忙停下电瓶车，我上跟前看看，一看不是啊，你不知道妈妈跟你爸爸期待你回来呀？你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呢？是干啥？你跟妈说，那妈能不支持你吗？我始终支持你啊。
1: 淑春在听吗？
2: 我在听。
3: 你说这5年了，你也不跟我接通电话，你知道吗？你二姑都没了，就2天的病啊，我都后害怕，你知道吗？这个事儿要是你看咱这前后院，你二姑你也知道，这个事儿我就纳闷，我说真万一要摊到我身上，你说我上哪去找你呀、啊？外边给我好过孬，你给我个平安，我放心呐。你不知道我惦记你吗？你说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老姐、你大姐都这么找你，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之后啊，第二天我没干，我就上公安局去了，我连去3趟啊，人不给我找，人家说是这个孩子超过18周岁有隐私，把我气的，你知道吗？我拿着咱家户口本，我拿身份证啊，我说我是他妈呀，我不是三包果两包糖认的，我说跟我儿子，我儿子跟我有什么隐私的？
0: 好，好，阿姨，咱说半天了，咱也听听王淑春那边有什么样的想法，愿不愿跟您交流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1: 淑春在听吗？爸爸有没有想说的？
4: 我也想说，儿子，你听爸一句话，你走到哪儿我都不支持你，你干啥我都支持你，我就现在就顺其自然。支持你，你自由干好，不影响，不违反社会规律，我一再支持你。我害怕你到社会吧，让传销的裹进去吧，影响社会犯罪。我所以说我惦记着你，我来到这求助了，等着我的栏目帮着找你呀、啊。
1: 淑春，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吧？
2: 我知道。这几年啊，怎么讲？对我妈还是有点那个，不想接受她安排，但对我爸。我知道我爸等我，
4: 我多么想你啊！
2: 其实，其实从我离职，到后面想创业，我爸一直都没有讲别的。我做什么，他都是， 都表示认可吧。感觉对爸有愧疚啊。不过
4: 儿子，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这爸是实在无奈了，找到栏目组求助帮忙，因为爸的能力太渺小了，靠爸的能力上哪找你啊，还靠社会和大家的努力，志愿者的努力帮忙才找到你的，得谢谢栏目组，
3: 谢谢栏目组
4: 和你各位嘉宾，谢谢。
1: 不用，咱们跟儿子说话就好，
3: 不靠你们我们是没法找，我们没法找去，我们没法找去。
0: 好，我们听见儿子在那边呢跟你们进行了对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因为孩子也经过了今天我们的讨论，也明白了你们的心情，可能他自己也在做出一些选择和改变，所以接下来爸爸妈妈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看看孩子愿不愿意出现在希望之门后面。好，来，二位有请。好，请开启希望之门。

0: 来，阿姨，
1: 坐吧。
2: 累不累呀？啊？累不累？
1: 不着急，阿姨，不着急。
3: 当然挺累。
1: 不着急。
2: 这衣服啊，都穿几年了都吧？也得有十来年了，这衣裳啊。
3: 别太会握了，该穿穿点，年轻人。
2: 咋不舍得买件衣裳穿呢？啊？
1: 阿姨，我们不着急。淑春这些年在外面，虽然现在工作还不错，也赚到钱了，但是他也受了苦，他不让我告诉您，他有很多很多的受的苦，他不让我告诉您。
0: 我问淑春两个问题哈，王淑春，每周上班上几天啊？
4: 一个月基本上很少休息，
0: 很少休息。每天上班上几个小时啊？几点出门？几点回家？
4: 大概早上7点半，晚上要9点多。
0: 9点多哈，都是在路上跑，送快递、送外卖是吗？
4: 哎，对。嗯，
0: 好，我问的都是一些这个无关情感的，只是事务性的一些问题哈。从这儿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性格，他也愿意跟人交流。好，那接下来，王博士。
5: 哦，其实我觉得刚才现场这个父母啊，淑春的父母和他对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可能什么样的谈话和淑春的方式是更好的。那第二，我想给淑春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原生家庭虽然可能远在千里之外，但你一直住在原生家庭之中，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真的长大了，你也能够给自己自由。因为如果每每想起父母都让你那么痛苦，要用工作占所有的节假日，所以其实你自己也很辛苦。那我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出过去，当然走出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抱你要的生活。如果爸妈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成长童年如你期待，那你期待的生活是什么？不要因为停留在过去来牺牲了你的现在和未来。谢谢。
0: 谢谢王博士，谢谢。
4: 应该是小时候我们本来沟通也不多嘛，有事基本上都是自己扛着，自己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那就硬受着。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感觉现在问题不是说在他们，我想5年嘛也差不多了。但现在问题是出在我自己。
6: 我的妈妈，因为她的性格比较急躁，为什么？因为家里毕竟这么多孩子，负责任的父母才会去唠叨你，不负责任的父母根本就不会去过问，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母亲呀，我也有孩子，所以我能理解父母的那份苦心。她是比较内向，有事不愿意讲出来的那一种。但是你还是要想到有个亲情在吧，每个人他都有经历坎坷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倒出来，你把这心放空，你就可以阳光了，对不对？我只希望他能开朗一点，阳光一点，有了什么事情跟父母讲开一点不就好了吗？

我们希望更多的父母和孩子们能够经常沟通，相互理解，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最牢固的依靠。

0: 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我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词儿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1: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小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哎，
2: 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

0: 到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3: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3: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3: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

0: 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等着我和大家见面呢，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时每一刻都在努力汇聚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大家寻亲，帮助大家寻人。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呢，我们感谢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截止到现在我们累计收到的各种寻人求助的报名信息以及提供寻人线索的信息，加在一起接近了50万条。所以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众人在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关注、大家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努力帮助每一个求助。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我们的爱心倾听人春蔚。
1: 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2: 陈晶晶，一个至今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的姑娘，每天她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洗猪粪。晶晶觉得靠自己双手努力挣钱洗猪粪也不丢人，除此之外，他和几个伙伴还经营着一家化妆品店。他说自己要发奋努力改变生活，因为还有2个心愿没有完成。
1: 有请。
3: 大家好，我叫陈晶晶，我来找我的妈妈和儿子。我身上有2道疤，一条和妈妈有关，一条是和儿子有关。这个是疤，是从小在我的亲生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好像有个厂子嘛，地上满地的玻璃，我就是跑着玩嘛，趴下去玻璃擦伤的。我记得爸爸妈妈挺疼我的，然后带我去医院，这个还缝了好几针呢。我还记得家里都是卖鱼的，就是推着那个木头的平板车，里边撑那个塑料布，然后里边有水有鱼，推个平车就在市场上卖鱼，旁边还有枣，就坐在高板凳上捏人家的枣吃，很甜很美，这种日子很快就没了。
1: 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有一天姑姑让我去给爸妈送饭，途中饭洒了，洒我身上了，然后有个人，我记得那个男的个子不高，还背了个东西，把我带到一个小饭馆，然后给我洗了洗身上的饭，他说给我买糖吃，就是坐上一个大巴车辗转，他又给我卖到了现在我的养父母家河南的济源。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父母。
1: 那时候你多大？
3: 估计也就4岁5岁左右吧，我不清楚。我刚到他家的时候嘛，他叫我问他喊爸爸妈妈，那不是我的家，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喊吗？然后就打我。我就这样苦苦的熬呀，晚上睡觉我躺在被窝里头，我就在想我的妈妈，我妈妈爸爸他们也不是应该会来找我吗？我就等你们来找我，就这样一直等在被窝里头。我就怕嘛，我晚上睡觉就蒙被子蒙着头睡。我们村有个大柳树，他们都说大柳树上有个神仙，我就经常跑去给大柳树说，如果大柳树你要是有灵性的话，你就带我去找我的妈妈，你给我妈妈说我在哪里，妈妈我想你啊，你想我不想？我就这样子，或者我丢了你是不是也在发疯的找我呀？我就想着自己好好学习啊，我好好学习以后能出去再找我的妈妈。我给大柳树说完话，我就给自己一个鼓励。

0: 我村里人都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来的，他们也笑话我没有妈妈爸爸嘛。我就说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给小朋友说完了，我的养母不知道怎么听到了，他就不交学费，不让我上学，让我辍学回家。
1: 那你念书念到几年级？
0: 小学五年级。15岁那时候可能不上学了吧，我想挣钱，我挣钱以后我肯定能去找我的父母，然后我就一直努力的好好活下去，我的目的还是想找我的亲人。我养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你好好在家待着，哪也不要去了。他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让我结婚嘛。我想着他们会对我好，那种离开这家了也行哈，换个地方吧。我就随便就嫁了，因为没感情嘛，他们家里人也对我不好，每次吵架的时候都会说你妈是卖女儿的，三天两头的在家里生气嘛。那时候有孩子了，就是生下来刚满月没多久，我就出去打工了，他爷爷奶奶看，他爸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了，他说他给孩子送人，那时候也闹离婚，一时说了一句狠话，那你送吧。然后就这样子一生气，一句气话吧，就孩子他就给送养了。
1: 你老公收钱呢？
0: 他拿人家12000。我想给孩子要回来，给找回来，想着送养了我还可以去看孩子，但是那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了那个孩子家不知道哪儿的，我就开始去找孩子。
2: 婚后不如意的生活让晶晶决定外出打工，她一心想为刚出生的孩子多赚点钱，没成想丈夫却把孩子送养，原本爸爸妈妈还没有找到，如今又失去儿子，她内心撕裂般痛苦，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0: 我就找那个中间人，他又带着我又去那个山东莘县，有一个门面房，两间的门面房，里边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边有那个小孩，我就说这是我家孩子吗？我去看，我就到处找孩子，我就把所有积蓄都给花了，一切都为找孩子，还登过报纸。我找不着孩子，我就从山东那个地方回来了嘛。然后周围的人都说我了，我好狠心啊，你这妈妈怎么当的，你咋给孩子给送了给卖了那种。我也受不了，我孩子也找不着了，我的心都已经死了，妈妈妈妈找不着，孩子找不着，
3: 天天晚上就想孩子嘛，每天就哭湿枕头，半夜有时候会哭醒。我没有亲人，我一直找妈妈，找妈妈，妈妈没找着，又发生这样一段不幸的事，又把孩子给弄丢了。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呢？
0: 那天他们一说我手边那个有药，我就给那个药全部喝了，我不想活了。我找不着家，我找不着孩子，我没脸活着世上，我没脸面对我的孩子呀、我自己的身世都还没弄明白，我又给孩子弄丢了。我就被抢救过来以后，有个姐姐嘛哄着让我振作起来，你可不敢再自杀了，你要是死了以后怎么接待妈妈和孩子，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你走了让他们怎么办啊。这个从那又回去也就振作起来，我要好好努力挣钱去先把孩子找着。其实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着孩子，晚上我想孩子想的天天晚上日哭，我又慢慢开始攒钱嘛，开始找，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找孩子，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孩子的。

0: 讲了七号，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拐卖儿童罪，12000块钱是他拿到的钱，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要把这个孩子找回来，而且要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包括那个买主的责任。
1: 找了几年，慢慢的我也再婚了，
2: 我那时候也正常过正常人生活了，就找了个现在的老公嘛，跟他结婚以后也有个孩子，我就想着努力好好赚钱养孩子。
3: 男方家对你好吗？
1: 就是理解不了我的心情，有一次生气以后抱孩子要回我家，然后他不让我抱，他说你再给孩子再卖了，一下触动我的确实是刀扎的那样子。回到房间我也不走了，我也不帮孩子走了，我就找了一个刀片，然后在手上拉那个手，我不是那样的，我想给我孩子找回来，这是我自己犯下的错，我以后我会弥补他们，我要找他们找着弥补孩子，你应该理解我对不对啊？我就不想活了，绝望难受，心里痛呀、啊、他触痛我心上很深很深，我最绝望的时候他比我养母打我还绝望，那是身上的痛，这是心里的，我心里更痛。然后他就给我带到医院去看包扎，从那以后再也没说过，就说以后体谅我，陪着我把孩子找回来，找回来当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我家孩子长得都像我，看到孩子就像看到我第一个孩子一样，把爱都转移他身上了。
2: 我特别想做一个好妈妈，对孩子好，孩子喜欢吃薯条，我就在家里削个土豆切成条条放到锅里炸一下，然后让孩子吃，那油会到处乱溅嘛，手上是油，脸上也会，我是猛压就会溅到脸上那些油吧，然后这些都不是事儿。我问孩子好吃吗？我家儿子好吃，妈妈你下次还给我做。我就想着要是那个孩子也在，两个孩子坐在一块儿，我给孩子做饭，这多好。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爱都给他，我可能才能坚持到现在吧。
3: 家里就两个孩子吗？现在
1: 去年6月生了一对双胞胎，
2: 家里一个小车嘛，一个孩子放在车里，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推着车，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就把孩子放地上去炒菜做饭，我还得去给他们烧水弄奶粉，晚上2个小时一喝，这个2个小时喝完了，这个也要喝。反正你都不能休息吧，辛苦吧，那肯定很辛苦。孩子特别可爱哦，他一笑，心里的什么苦都没了。
1: 两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嘛，我又特别珍惜生命，不会再想不开做傻事了。大孩子刚上1年级的时候，我就出去开始找工作，一切就是为这个家吧，然后为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孩子。我没文化，只有找一些苦的累的活干，那个活还比较脏，我就卖饲料去了。
2: 猪饲料就是猪吃的那些猪饲料，半袋玉米和那个里边的添加剂都有，你要证明你的饲料比他们任何一家饲料都强。你会把它的粪便嘛哈，菜上1000毫升的粪便，你放到你那个容器里边，下手去洗粪便，就是弯着腰吧蹲那儿，那个洗手搓里边猪的粪便有那个疙瘩嘛哈，你要给它搓开了以后揉碎了，泥水冲掉以后里边剩的残渣，然后你就会把水过滤完以后干的，你给它放到那儿。比如说1000毫升剩余300毫升的没消化掉的玉米渣，你要用我的这些饲料添加剂，就是10天以后我会再过来回访你，再过来我还给你洗那个猪的粪便吗？洗完以后那就不是300了，那就是200、100甚至更少， 那些都去哪了？都叫猪给吸收了。

0: 三次料嘛，每天你要把放到面包车10吨20吨给人家卸，卸完了往猪场送，一天还洗40家粪，不停的，一天就这样的工作嘛。10天之内我要把这些我用我的料的都洗完吧，有20家吧。然后我受到表扬，
1: 卖饲料这个行当女性很少吧？
0: 没有，没人干，太脏太臭，我都不能去人前说话，头发身上都是臭的，每天就拱在猪圈嘛，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回到家呢，我孩子都不想闻嘛，妈妈你给衣服脱了扔外边，然后每天就这样子回到家洗洗身上的味儿，你睡到被窝里身上还是那种臭味儿，那没办法，你不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为了自己能实现早一天我去找到我的妈妈。
1: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拿过多少奖金？
0: 2-3千，我都不去商场，只能拱猪圈，你就配在猪圈里那种，太臭了。这样也挺好，我最起码我靠我的双手努力吧，孩子慢慢的也都理解我吧，觉得我很棒，长大了，不像以前吧，一生气就不想活了。慢慢我就发愤自强嘛，就振作起来，以后也再也不冲动了，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嘛，让孩子有看到我的正能量的一面，妈妈是这么能干啊，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软弱了，我的家需要我，孩子们需要妈妈。照顾家的同时，我肯定我要继续寻找我的妈妈，寻找我的孩子，用我之后的生命，我去弥补我的妈妈，弥补我的孩子。
1: 如果要是没找着，
0: 我要是打开大门看不到孩子和妈妈，我也不会绝望，因为以后路还很长，我还能继续找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个自立自强的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妈妈，让他们以我为荣。
2: 妹妹啊，你说你没有文化，你现在做出来的全是很有文化的事情。你通过洗猪粪来检验自己的猪饲料的产品的这个优劣，而且你张扬了我们中国民族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劳动光荣，劳动伟大，劳动挣钱最了不起。
3: 来，我们走过来，来看一下苏东是怎样的帮你寻找，有请苏东。
4: 陈晶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两个求助，第一是求助找家，第二呢是求助找亲生的儿子。这两个求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我们先来说说你求助找家的事儿。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呢，你大概是4岁左右被人贩子拐到了现在的养家，亲生父母的名字可能叫做杨对坡和张秀兰。另外你说你记得你的亲生父母呢可能是靠卖鱼为生的，因为丢失的那天啊，你就是中午去菜市场给他们送午饭，在路上呢被一个人用一颗糖给拐骗走的，从此和他们失去了联系。那么关于你要寻找的你的亲生儿子，他的原名呢叫做郭志伟，小名叫刺猬。孩子被送走的时候呢已经是满2周岁了，那么算起来今年应该大概是15岁左右了。孩子的体毛特征非常的明显，小眼睛，厚嘴唇，长得黑黑瘦瘦的。另外他左大腿的内侧有一块被开水烫伤的疤痕。所以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助你一起展开了寻找。
5: 陈静静你好，接到你的求助，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寻人帖，同时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排查，最终我们发现一个王兰芳寻找失踪女儿小燕的案例与你非常相似，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对你们的血样进行了进一步比对。另外关于你寻找儿子的

0: 中。由于你提供的关于儿子的信息太少，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联系山西志愿者展开实地走访，同时请警方一起行动。
1: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立即成立研判小组，全力进行分析查找，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消息。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看到我的爸，我心里很疼，可是我会坚持下去。我努力照顾孩子们，让孩子看到妈妈是正面的、阳光的。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就让孩子知道妈妈很想你，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我会对我以前犯下的错去改，去弥补你。我的妈妈，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我希望我的妈妈能抱我。

0: 是，我们都在帮。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帮你，我们的警察同志，我们的志愿者。但是呢，你的儿子，我们很遗憾，暂时还没有找到他。我们更加的努力在帮你找家、找妈妈。所以，我先请你来看两张照片。你有印象吗？
1: 这是我老家。亲生父母家吗？
0: 能认出这个大门吗？
1: 院子挺大的。
0: 快30年了，这是在河南登封，在老家，我们的志愿者帮你找到你的家了。你心心念的妈妈，快30年了，每天也都在找你。
1: 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0: 你来亲自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请帮我们打开大门，我们看看静静的妈妈，还有静静的小姨。

不不。

0: 妈妈对不起你啊，对不起你啊。
1: 好了，好了，来，我们扶妈妈过去坐下，坐下。

0: 妈说一下，女儿今年多大了？
1: 是1980年4月30日。
0: 这是小时候的衣服吗？
1: 走的时候穿上衣也穿走了，
2: 上次他上也是我的裤子，妈
3: 都给我留下来。
1: 你走时候穿
2: 那时候那衣服。
0: 当时女儿丢了以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当时我看到爸爸在街上卖鱼，那是大年28，上午那是早饭，他小姨给他做的早饭。我家还有一个儿子，那时候5个月，他那时候4岁半，提着一个黑色的袋，让他提着去送饭。不知道当然不快中午的时候，他小姨抱着我那个儿子去喂奶的，说还小眼的呀，我说不知道啊，他是在家的，他说来送饭了，那时候才知道孩子不见了，那都几个小时了，你知道。哎呀，我们全家就开始遭黑。
0: 今天家里面谁陪你过来的？
1: 我老公带两个儿子。
0: 有请晶晶的这个家人。
4: 哎呦，晚上好，
5: 晚上好。哎
4: 呦，没事没事没事，
1: 谢谢你了，帮助我照顾女儿。哎呀，
4: 找你找你，没事没事，你找。
1: 别哭。哎呀，
0: 姥姥猜猜。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
3: 你看看，这个是，
4: 你看看，
3: 这个是老大，这个老大，
1: 给老大
3: 老姨看看，啊，这个是小的，
1: 啊，抱抱抱抱，
4: 这个胖了，
1: 抱抱亲亲
4: 吧，
1: 抱抱亲亲，没事，再走，对，
0: 晶晶，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1: 我很开心，以后继续寻找孩子。要全家团圆。
6: 他这个案子啊，是一个典型的拐卖儿童案件。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联手进行调查，争取啊把那个人贩子找到啊，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这个买主是比较坏的啊，这个一个是打他，虐待他，另外呢，怕他以后考上大学之后找亲生父母，小学就让他辍学了，故意让他辍学。也是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0: 带着你的一家人，也带着你满满的幸福回家。
7: 离家20载，晶晶心里的一处伤疤终于抚平了，家找到了。我们相信，在更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个积极向上的女孩寻找儿子的心愿也一定会早日达成。
8: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

0: 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是路

0: 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 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

0: 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

0: 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 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

0: 取吧。
1: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4: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你们。
0: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叫张燕，来自山西太原。我是四川自贡人。在可能我们走上了这一刻，在座的可能都会觉得我们有可能是母女，
1: 不是母女，
0: 有可能是婆媳。
1: 婆媳啊，
0: 但是我们不是婆媳，也不是母女，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血缘关系。她是我妹妹的婆婆。今天我们来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主要是陪她来寻找她丢失了27年的儿子。何凤培。
1: 所以小张是帮助自己妹妹的婆婆，
0: 对，
1: 其实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对吧？来寻找她丢失的儿子。
0: 对对对。为什么不是妹妹，也不是妹夫？为什么是我这个做大姐的？这呢就得说起来，就是我跟阿姨吧，其实我们相识是在2004年。我的妹妹，她是我就是排行老四的妹妹。然后她是2004年，我的妹妹在成都和我，就是我这个阿姨的儿子，
1: 妹夫是吧？就是
0: 妹夫，对。然后他们在成都做衣服的时候，这样子相认了，也相恋了，完了就是在妹妹和妹夫，就是他们，自由恋爱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就是阿姨就跟着妹夫，那次就来我家提亲。因为他们家是那个重庆的嘛，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见过，包括我们就是双方的家人亲人们都没有碰过面。然后呢，阿姨那次就跟我家妹夫两个人过来提亲。但是作为我来说，我是我们家的长姐。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由不得自己不去替妹妹们操心。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一般我们那边提亲这种好事情，按道理都是双老都要到场，
2: 对，
0: 才是比较圆满的事情。但是呢，那次就只见了我妹夫和我阿姨来。当时我就很纳闷，就是赶阿姨和她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妈，我说怎么没有见到我妹夫的那个爸爸，
1: 叔叔怎么没来？
0: 叔叔怎么没来？然后我妈沉思了半天，她跟我说，她说他们家的情况其实很让人很感叹吧，应该说是，她说我这个阿姨的，就是老伴儿，我妹夫的爸爸。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儿子何凤培丢失了以后，他们夫妻俩就找了很多年没找上，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阿姨的老伴儿又得了那个阵发性的那种精神失常。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太严重，后来就慢慢的就比较严重了。家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政府和村领导的那个帮助下，最后我们就是我妹夫他们就商量的，把他的父亲送到了重庆市转塘镇的那个养老机构里面，去了。然后这样子以后，我的妹夫他就去了成都打工嘛。我妹妹呢正好也就去成都，也是做衣服。妹夫呢他是个裁工，妹妹呢是个缝纫工，就他们俩在同一个地方，在跟同一个老板打工，这样子就相识了，就是这样的。
1: 明白。等于是叔叔其实是因为家里的变故，
0: 对对，
1: 出现问题了，
0: 就是，对，就是因为
3: 这个儿子，
1: 为了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就知道，原来妹夫他们家是有出现问题发生了，是吧？当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就知道丢了个儿子。
0: 对对，知道。
1: 丢的是大儿子还是
3: 小儿子？
1: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妹夫是家里大儿子。
3: 哎呀，那个是老大。
1: 老大，家里用俩儿子吗？
3: 一共两个。
1: 啊，丢了一个
2: 啊，丢了一个，
1: 所以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是他们家的妹夫，是吧？当时这个情况
0: 是，对
1: 啊，所以后来他们哪年就结婚了？
0: 就在2005年的时候吧，他们俩就成结婚了，以后就一起带上阿姨去了成都这个制衣厂。
1: 所以等于是叔叔就在养老院治病养老，
0: 对，
1: 阿姨就跟着小两口在成都生活了。
0: 对对 对, 对，
1: 其实小两口带着阿姨哈，其实生活应该挺好的，挺幸福，又在一块儿工作，是吧？
2: 嗯，我跟他们没有干什么活，
1: 嗯，但是生活在一起，
2: 生活在一起，
1: 嗯嗯嗯，孩子也挺孝顺。
0: 嗯，总体来说，我妹妹和我妹夫对她的妈妈都不错。
1: 嗯，
2: 她妹妹在我家10多年了，我们没有拌过嘴。
1: 哎呦，真好，婆媳关系很好。
2: 对
1: 啊，互相谦让。
0: 对，阿姨待我妹妹非常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对，因为虽然我们姊妹五个很少聚到一起吧，但是每一年我们总会，因为我在山西太原这个地方嘛，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公我们回去的时候，总会去成都。那他弟妹妹打工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1: 看看啊，
0: 嗯，最主要的是看他们就是说过得好不好，
1: 嗯嗯，
0: 啊，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嗯，就比较高兴。
1: 那过年不一块儿回老家吗？回四川？
0: 嗯，就是过年的时候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妹妹和我妹夫从结婚以来，他们就基本上就是说过年的时候是没有咋地回过的。他们老家的
1: 啊，回来的少啊，没有回重庆是吗？
0: 对，基本上都是回到我们娘家过的年。
1: 回自贡。
0: 对、
1: 哦。
0: 然后呢，但是中途他们也会抽时间回去看他的爸爸，
1: 嗯，
0: 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家妹妹和妹夫说，我说你们每年都回来过年，但是你们工作在成都，你们有没有打算在成都？就是说买个房，
1: 嗯，
0: 就是安个家呀，
1: 对，
0: 是吧？
1: 稳定。
0: 对，然后我妹妹和我妹夫就说，他说，大姐，他说我们手里面也没多宽裕的经济，成都这个地方的房价也挺高，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哪怕就是首付，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完了，我跟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妈妈爸爸，我们几个就是七拼八凑的给他。凑了7-8万，然后给他们。当时我去的时候，看见阿姨还有我的妹夫，包括我妹妹的那个孩子，他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说句实在话，我也很欣慰，真的很欣慰。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就这样吧。就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由于我的妹夫他干这个服装裁剪这个工作，长期的劳累，就是站呀这些，他这个腰已经出了问题，又加上对这个职业可能干的时间长了有点厌倦，然后妹夫就提出，他说，大姐，他说我想买一个车，买一个那种就是滴滴车，他想去跑那种长途的那种滴滴，嗯，因为妹夫他有那个就是糖尿病，我们在太原吧，就是也不咋地经常说是跟他碰面，也没有去关注上这个问题哈。然后呢，就是到2017年10月的时候，我的妹夫就是因为长期跑这个长途出租，这个糖尿病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在那一次，就是2017年10月的一天，我从太原坐飞机回去，我回去探望我的孩子，就是看我的儿子和姑娘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在那2天，一下子就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妹妹当时就跟我说，她说，大姐，她说，她说妹夫出事儿了。

就问他是啥事儿。我说是他是很重要的事吗？然后妹妹就告我了，她说刚才自贡市富城县派出所的警官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一个富城县的一个宾馆里去世。当时接到这个电话。

0: 的不知道是什么感想，我们当时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打了很多次电话，今天早上从成都下来，到了宾馆里他们就休息，到第二天早上在街上那个
1: 客人
0: 客再往回走，就是这样的。当天他进去了以后，就在里面就一下子就睡过去，再也没有起。然后
1: 这个事对妹妹家打击很大呀。
0: 对，他对他的打击特别大。当时我跟我那个堂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妹妹还没有从成都赶下来，还有跟阿姨还没赶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了那个现场。有那个公安干警陪着我们去看的那个现场。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妹夫的遗体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完了，我妹妹和我的阿姨他们一家子，包括孩子一起下来的时候，那个场面真的是让我至今难忘。我的阿姨和我的妹妹就可以说是极度昏厥，因为阿姨她心脏也不好，然后有高血压，真的是作为我一个娘家的这个长姐来说，我真的我43岁了，那会儿妹夫走的时候我30多，我也没有遇上过这种事情，没有体会过亲人从身边离世的那种感觉，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所以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悲伤，真的是。可是在那种悲伤的场景里，我还不能去悲伤，因为我首先我看到我妹妹极度昏厥，又看到阿姨极度昏厥，真的又看见那个儿子那么小跪在那里哭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当时我人都昏过去了，

0: 日子呢，三年都是他们家的命，
1: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对，当时阿姨已经昏厥过去，几度昏厥，真的是几度昏厥。
0: 现在安葬都是他娘，都在他们那边呢，都没有弄回我老家。我日子呢，葬礼都是他们安排的。他们把日子的事情安排了，我就跟我媳妇两个回了成都。回了成都以后，我就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想到。后来他们听见我说是这样，他们没跟他说，他就把我带到山西去。就这样慢慢的走出来了。开头那一年我根本无法走出来，每天晚上反正是睡不着觉，睡觉就看到那个天花板，想到我两个儿子。
1: 所以这个意外发生以后啊，其实对于妹妹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2: 对，
1: 等于家里就是妹妹一个人了。
2: 对，
1: 带着下面的孩子，上面的老人。
2: 对，就是鉴于这种情况吧，我们把妹夫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成都看妹妹的时候，妹妹和儿子包括这阿姨，他们一家子都在那种悲痛之中。鉴于这种情况呢，我就跟我妹妹商量，我说我把阿姨领走，因为鉴于这种情况，你们俩都一家子都处于悲伤之中的话，可能时间长了，我又怕阿姨有精神上像叔叔一样，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就在那一刹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把阿姨领上吧，因为那会儿我家在太原的时候吧，就是我老公他开的个配件店，我自己做的个卤菜店，我们的生意还做得可以，我雇的有七八个人帮忙，我就把他叫过来，我就跟。

0: 说，我说你来了以后，你在家里能帮我干点啥干点啥。每个月呢，我说我也给你
1: 开钱，
0: 对，我也给他一个月也给他3000来块钱的工资，就是说管他吃住，包括医药费，这些我们全管。
1: 所以其实你是想，第一是让他离开四川重庆那个伤心地，
0: 对，
1: 到其他地方来换一种心情，可能更好的调整一下。
0: 对，我是想调整，
1: 别压抑了，是吧？跟叔叔一样压抑了。
0: 对，我是怕他压抑了，完了怕他思想上出问题。
1: 第二是也给他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是吧？
0: 对，
1: 经济上能有一定的这种自足，
0: 对，
1: 要不然妹妹那儿压力也太大。
0: 对，所有妹妹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包括妹妹的这个房贷，全是由我一个人承担的。
1: 哎呦，你这个大姐真不错。
0: 因为没办法，说实话，也真的是鉴于那种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
1: 所以后来就把阿姨带到了山西，
0: 对，
1: 跟你跟你的爱人一块儿，
0: 嗯，
1: 那个地方生活了。
0: 对，我们在一起到走到今天，我们已经在一起4年多了。
1: 嗯，
2: 他们对我就像妈妈一样，对我，
1: 嗯，
2: 亲人挺温暖的。
1: 嗯，
2: 有了他们，我有了他们，我不会辜负他们，我要重新站起来，找我儿子。
1: 嗯，
2: 我要坚强地走出来。
1: 如果找到了，你会把这个消息带回四川自贡老家吗？
0: 会，我会第一时间给我的亲人们分享这份快乐。
1: 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盼着能有个好结果呢？
0: 对，我爸昨天晚上都打电话过来问，问有没有找见。
2: 老家的人，对不对？
0: 然后昨天晚上，包括他们那边的亲人们也都打电话了，因为大家都期盼的
1: 结果，
0: 结果的好的结果的出现吧，反正是。但是呢，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不管弟弟有没有来，我作为就是这个长姐来说吧，我们家有5个姊妹，但是不觉得多。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多一个也觉得很高兴，也不是一个坏事。我们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
1: 那这是一个很有爱、很有包容这种责任的这个家庭哈，真的，应该给他们鼓掌。就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很多人会说，哎，你这个大姐是吧，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好，我们都理解；弟弟妹妹的你妹夫好，我们也理解。妹夫的妈妈你们还管着，这个是不是至于的吗？其实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像这样的两个人牵手上来寻找，真的，我觉得在我的记忆中，在等着我的平台上非常非常的少见。不是母女关系，不是婆媳关系，但是愿意为他付出，愿意为他支撑，帮助他，就是为了圆一个其实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团圆梦。真的，在这儿我首先要向大姐，包括向你的爸爸妈妈，向你们全家致敬，给你们点个赞。
0: 谢谢。
1: 我希望我们这个点赞哈，能变成一个力量，能够圆你们今天的梦想，给阿姨一个好的结局。
2: 好，
1: 好吗？好吗？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带着期盼，带着希望，看看结果。
2: 好，
1: 好吗？好，
2: 好，
1: 来，来，张燕扶着阿姨，来，咱们先往前走。好，我们先抬头看看大屏幕，看看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这个弟弟的。
3: 邓阿姨，您好。您的儿子丢失后，您曾经在福建报过案，后来您回到重庆綦江老家，我们知道以后，第一时间采集了您和您丈夫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和福建警方携手展开寻找。天下无拐，万家团圆，是我们打拐民警共同的心愿。20多年来，我们重庆綦江警方一直在寻找这个孩子，先后去往福建、广东、贵州等多个省份寻找知情人，同时科技力量助力寻人，这有了我们公布结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扩大范围为你进行寻找。找到这个孩子不仅是您的心愿，也是两家人的心愿，助力团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1: 好，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他可能非常非常想找到他丢失的这个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姨别太激动了啊，您先稍微平静平静。
1: 找见了吗？
0: 哎，找见了这个儿子了。
1: 我们应该高兴。
0: 咱听听七月给讲讲在哪儿找见的，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1: 当时他确实是被拐走了。嗯，被拐走的时候，
2: 五岁多点点，五岁零四个，五岁零三个月。
1: 那对，那他就是等于说被拐了之后，他被，人贩子带到了福建泉州，所以他这些年就是在泉州长大的。
2: 你们老爸都在泉州自己找过你的，只争了泉州、亳州、惠安、晋江。反正我们两个找了很多地方，就是丢车的时候我们找了几个月，我找了我后头我在待了病了，我就和我老公回了老家给我治病，钱也找光了，找他找了几个月，我们就没有打工，就专门找他到处去找，但我没找得到，我又待了病，后来我们就回了老家，回了老家把病治好了，治了几个月，稍微松了一点了。我们两个又跟我用两个的大哥进了路费，又到下面去打工打工，这。
1: 阿姨找到了就好啊，找到了就好。
0: 硬点啊，别太激动了。
1: 你之前受过的苦，不就是为了有这一天吗？
0: 对
1: 吧？你受过那么多苦，不就是为了找到的这一天吗？
2: 你的皮肤还是时间白的。
3: 这记住儿子，他说小的时候皮肤，
2: 小的时候皮肤白，头发有点黄，
1: 现在还是这样。

0: 一个女儿。
1: 挺好的。
2: 在你过得好，我就幸福。
1: 他在养家，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兄弟，然后其实对他也很好，也没有说饿着他呀、打他呀，这些也都没有。
2: 你照顾得好，妈就高兴了啊。
1: 关键就是采血，对吧？关键是采血，采晚了，所以就会长得很晚。
2: 谢谢你。
3: 他采血采得晚吧？我们这边其实很早
2: 就。我们采了有，可能有十来年了，我们采的有了。
0: 普查当时那个整个农村普查。
2: 他像我的那像啊。
3: 嗯，他像你，他像舅舅的那个儿子，可像了。
4: 你也问问那个小儿子吧，就是你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吗？有印象吗？
0: 这个从小都知道。
1: 其实因为他在养家生活的还可以，所以他才会有这个顾虑。但是我相信其实在小吴生活的周边还是有一些人还没有来得及采血，可能跟小吴有一样的顾虑。
2: 你是怎么知道你的名字？
3: 你叫何凤培。
4: 何凤
2: 培。
4: 培。
2: 对
3: 。
0: 在下面我很仔细很认真的听，我觉得像这位大姐就好像感觉是在电视里面的一些电视情节，但是确实千言万语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3: 没事儿，弟弟，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真的非常欢迎，能找见你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真的，
2: 你回来了，我妈的病都好了，晚上就睡得好久。
4: 有机会跟着你张燕姐姐也去山西家看看，是吧？山西太原那边有姐夫。
5: 这位那个阿姨，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真是非常。她能够从这种走出来，我觉得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张燕大姐。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在社会上特别的去宣传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婆媳关系，没有这个，但是他能够把在不幸中的这个阿姨接到山西太原去，当成家人一样，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来这个照顾，我觉得这种精神，这种品质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弘扬。
3: 在此我非常感谢等着我所有的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4: 我们得谢谢你。谢谢。
2: 现在儿子又找回来了，我现在又有一个闺女了，我儿女双全了。
4: 好好好，谢谢。

0: 节目录制之后，张燕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而小儿子也赶去重庆和父亲团聚。在未来的生活里，我们相信这两家人会更加的亲如一家，在这里祝福他们。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

0: 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

0: 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

0: 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 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

0: 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

0: 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

0: 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他叫倪乐乐，今年17岁，真是花一样的年纪。本该与同龄人一样享受着上学读书、父母庇护的青春时光，但是他却被迫早早地离开了校园，用自己年轻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四口的重担。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2: 大家好，老师好。

0: 尝试。
1: 你今年多大呀？
0: 我叫米乐乐，我今年17岁。
1: 17岁？
0: 对。
1: 你今天有什么人要寻找？
0: 我要找爸爸。
1: 找爸爸？
0: 对。
1: 爸爸怎么了？
0: 爸爸离家出走了。
1: 爸爸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
0: 在2013年的秋天。
1: 13年？那快5年呢。
0: 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的。当时我记得那年我8岁，然后爸爸是做牛杂摊的，然后当时我们家的收入特别稳定，我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小时候我爸爸最喜欢就是给我做菜吃，我最爱吃爸爸做的番茄炒鸡蛋。我记得那一次我起得特别早，就想着爸爸天天给我做番茄炒鸡蛋，我也要做一次给爸爸吃。
1: 那个时候多大？
0: 那个时候我才8、9岁，然后我就开始调盐了嘛，就想着番茄炒鸡蛋一定咸的最好吃，我就挖了一大勺然后倒进去，当时就那样炒，然后就看到爸爸起来了，然后就赶紧跑到爸爸跟前，就说爸爸你快过来看我炒的番茄炒鸡蛋，拉着爸爸就跑进厨房。爸爸就说哇真香，我就说爸爸你快尝一口，然后爸爸就倒了一大块放进嘴里，就笑着对我说嗯，我宝贝女儿做的最好吃最棒了。当时我不信，然后我就想着会好吃吗，然后当时我就倒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吃。
1: 好吃吗？
0: 想就没想就吐了出来。嗯，我就对爸爸讲这么齁这么咸怎么能吃得下去呢，然后爸爸就笑着对我说只要是我宝贝女儿做的我怎么都好吃，我觉得就是最好吃的。
1: 其实爸爸挺懂得心疼你的。
0: 对，
1: 他也挺知道如何去表达他自己的爱。
0: 对，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我无论做的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爸爸永远都在背后支持着我，永远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有爸爸在我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小孩。
1: 那他怎么会离家出走呢？
0: 当时是因为和妈妈吵架然后还动手，爸爸就一气之下走了。我记得就是爸爸走，我觉得爸爸可能就是去哪玩了，过几天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去找爸爸都找不到，当时心情就特别难过，我就想着爸爸不要我了，爸爸不爱我了，爸爸为什么走了。然后妈妈就开始就是不吃饭也不喝东西，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就一直躺在床上哭。然后我就说妈妈没事，就算爸妈走了还有我们三个，就算爸爸不要我们了，我们三个是你永远的后盾，妈妈你不要哭了。妈妈就说好，我没事，我一定陪着你们，我一定好好赚钱，我不哭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我才12、13岁，弟弟就1、2岁，然后妹妹就3、4岁。然后妈妈就是开始去找工作，她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妈妈是小学3年级毕业的，就文化水平没那么高。就听了姥姥的建议，当时就是跟邻居东攒西凑，凑了一辆3轮车的钱。
1: 然后妈妈就去蹬3轮车。
0: 对，因为那种男的跑的比较多，女的基本就没有嘛。然后我就特别心疼妈妈，妈妈每次就是回来特别晚，就是街上没有人了妈妈才回来。然后特别是那一次妈妈回来了，我就开门，我说妈你怎么了，妈妈就说今天真倒霉，在沟里了。
1: 摔沟里了？
0: 对。
1: 妈妈摔伤了吗？
0: 当时妈妈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背上也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还有腿上的脚就特别肿。当时看到妈妈摔成那样，我心里面就特别心疼妈妈，然后就赶快把药拿给妈妈。当时我就特别恨爸爸嘛，我特别怨恨他，如果不是他，妈妈不会摔伤也不会变成这样。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就是非常苦嘛，在学校的时候妈妈给我零花钱嘛，就是1块钱。

0: 钱，然后我就想着攒着，我买了一大袋暖宝宝，卖的话就是可以卖一块，有3毛的提利。到最后我把这些暖宝宝都卖完了，然后我就买了2个玩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娃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卡车，我给弟弟妹妹。当时妹妹就特别开心，弟弟也特别惊喜。
1: 看到妈妈每日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支撑着这个家，乐乐感到特别的心疼。年仅14岁的她，便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她希望，这个家即使没有爸爸，也可以通过她的努力回归正轨。但是，她却没有想到，等待这个家的是一次次更沉重的打击。
0: 那一年市里面不让跑三轮车了，然后妈妈就把三轮车卖掉，但是没想到弟弟会病得那么严重。当时就是我在跟弟弟玩嘛，然后弟弟就突然倒地，然后口吐白沫，然后眼睛往上翻，全身抖。然后妈妈就看我弟倒地上，就赶紧说赶快送医院。人家医生说我弟弟是属于那种类似癫痫还是那种，我就以为是特别大特别大的病，刚开始快吓死我了。人家医生说有这个抢救无效的体征，然后当时我心情就控制不住，我就因为一开始我是不愿意在我妈妈面前哭的，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可是我弟弟这样我真的是坚持不住了。就过了11分钟，弟弟就哇的一声哭了。看到弟弟那一眼的时候，弟弟刚从手术室推出来，他手上全部都是那个扎的那个针鞋印，还有他这个头上人中这里全部都是鞋印，
2: 就是抢救的那个
0: 都是鞋。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情况，但是我妈瘫坐在地上，就把妈妈扶到那个椅子上，妈妈就说你弟刚刚刚从鬼门的关跳过来一劫，弟弟没事了。
2: 那弟弟没事以后妈妈呢？
0: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妈妈在医院照顾弟弟，那个时候我刚13、14岁吧，我在家照顾妹妹，没有把妹妹照顾好，妹妹发高烧就是38.9度，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怕妹妹会和弟弟一样的情况，赶紧把妹妹送到和弟弟一样的医院。当时把妹妹安顿好，我就去找弟弟嘛，看弟弟。然后当时就看到弟弟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就他躺在那儿输液。我就跟人家医生说，就阿姨有没有见到我妈妈？他说你妈妈你早上就走了，就到现在没回来。当时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我怕妈妈走，妈妈如果再不要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2: 就是弟弟在医院，妹妹在医院，但是妈妈不在了。
0: 对，然后当时我就特别难过，我就抱着人家医生叔叔，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把妈妈找回来，我妈妈不会走的，我妈妈绝对不会走的，我妈妈是最爱我们的。但是人家医生看到我这样，人家都哭了。因为那段时间妈妈不在，我就这边跑完给妹妹喂完水，那边又跑弟弟那边给弟弟喂水。我特别怕弟弟妹妹会有一个发生那样的病症，我特别害怕，我那几夜都没合眼。然后就过了没几天，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阿姨还有一个叔叔就过来买了一大堆零食还有玩具嘛，然后就来看弟弟妹妹。然后他们
2: 这中间妈妈从来没有来过？
0: 没有。然后那个阿姨就对我讲说，你看你妹妹现在这样很开心吧？我说嗯。她就说要把我妹妹领走。当时我听到领走，我就心里想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
2: 她想收养你妹妹。
0: 对，她想把我妹妹收养。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不行，妹妹不能走，如果我妹妹再走了，妈妈回来了看到没有妹妹怎么办？我就一直哭着对阿姨

0: 那个阿姨就说，我不把她带走了，你别哭了。
1: 但是你一个人照顾弟弟妹妹也照顾不了啊。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少一个都不行，就算饿死了死都要死一块，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
1: 你是一个坚强的姐姐。
0: 然后就是过来不到一个星期，妈妈就回

0: 本就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家庭，因为弟弟的突然重病，让妈妈的精神也临近崩溃。因为不堪压力，她选择了逃离。当妈妈回归后不久，乐乐便逐渐发觉到妈妈的精神状况已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妈妈已经无法继续成为家里的支撑了。作为长女的乐乐，她告诉自己，是时候接过承担整个家的重任了。
1: 因为当时就觉得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是家里面最大的一个，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我从小就是有一个梦嘛，我喜欢唱歌，我想要通过上学，然后就是考上我想去的音乐学院，完成我的梦想，当上歌手。但是又想着现在家里面这样，没有那个来源，我必须得为家里面撑起来，因为我不撑起来，家会破的，就是家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然后我就决定不上学了，
2: 就把自己的未来的愿望都搁下，然后为了这个家。工作顺利吗？后来的工作？
1: 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是卖手机的嘛，然后工作就是差不多就是1000多一点，就是一个月工资。
2: 那妈妈还工作吗？
1: 妈妈一直病着，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妹妹那个时候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那些钱就是只够补贴家里用的，就是不够给妹妹上学。然后就听人家邻居的建议，就说可以把妹妹送去那个福利院。当时把妹妹送福利院的时候，我和妈妈就带着她，她就特别不舍得和我们分开。当时心里面就特别难过，就是心疼妹妹。妹妹没有过上公主般的生活，我觉得就非常心疼妹妹。回去的路上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挣钱，更好的去挣钱，挣很多钱，然后把妹妹接回来。当时我对爸爸的感觉，我就是很痛恨他，要不是他的话，我妹妹可能不会这样，弟弟也不会发病，我妈妈也不会生病，我就特别特别恨他。我就觉得如果要不是他走了，我们家不会这样。
2: 那你还来找爸爸？
1: 因为我觉得爸爸走不光光是给我们几个经济上带来压力，我觉得更大压力是我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然后我就觉得如头天呢掉入地狱一般，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在6年级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话我都不敢抬头看人家，走路我都是弯着腰低着头，我特别自卑，我不敢跟人家说话，我觉得我就是比别人低的，我觉得我就是不好的，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
0: 对乐乐而言，爸爸的离开对他的最大伤害不是其他，而是心灵上的缺失。他无法让自己跟从前一样继续当个小公主，但是尽管如此，他依旧选择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撑起这个家。与此同时，他对爸爸的那种怨恨也逐渐演变成对爸爸的思念。
1: 然后到最后，就是我姐姐她在上海工作，她就给我找了一份在上海奶茶店工作，一个月3000多吧。然后一般就是如果有3000的话，我会给妈妈打回去2400多或者是2500多，我能省就省。在上海的话最便宜的也就馒头和榨菜，然后我一天的话我可以只花4块钱，我没必要就是管吃的好不好，因为只要弟弟妹妹开心，我觉得我就是不吃饭我都是开心的。因为在上海我也不想跟别人说就是我爸爸走了，然后当时人家会就是说给你要家常，我不想再那样，我不想再比别人低的，我就说我要说爸爸在我心里的那个爸爸，我不要说现实的爸。然后人家问我，我就说我爸爸对我很好，我爸爸会给我做就是番茄炒鸡蛋，爸爸做的就是最好的。当时我就这样跟别人讲了，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气。

0: 骗自己，欺骗别人。
1: 但是慢慢的我就感觉我会情不自禁的会偷偷的去想爸爸，
0: 我想爸爸了，我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番茄炒鸡蛋。那次我就找了一个特别像爸爸做的，然后当时我就闻了味道，我觉得特别特别像，我觉得爸爸这么喜欢做菜，爸爸会不会在上海当厨师啊？然后当时我就大口大口的把那个番茄炒鸡蛋吃完，吃完之后我就跟人家老板说，老板能让我见一下那个厨师吗？然后他们说，菜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不，我就要见厨师。那个厨师出来之后不是我爸爸，
2: 就是你以为那道菜做得很像爸爸的味道，
0: 爸爸
2: 就会是爸爸。
0: 对，
1: 一切幻想都是假的，爸爸根本没有在上班，然后心里面就很难过，我想爸爸，我在梦里经常梦到他，
0: 在一个非常黑非常黑的环境里，就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抱着自己，当时就有各种的声音，就说你不是不想你爸爸，你不是恨他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捂着耳朵，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们都是骗子，我爸爸没有走，我爸爸就在我身边。 我觉得我爸爸就算是走了，不要我们了，但是我觉得我和爸爸就像父亲这首歌一样。我觉得爸爸他就是好的，不管别人说他多么多么不好，我觉得爸爸就是会像以前一样爱我，我觉得爸爸就是爱我的。
3: 妹妹真是不容易是吧，17岁今年承担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的苦难，我觉得你爸爸如果要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话，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妹妹你很坚强，刚才你说你有个最大的愿望是喜欢唱歌，你给你父亲能不能唱首歌呀？
0: 是站起来唱吗？
2: 站起来唱吧。

0: 真怕我多次爸爸，我想你了，爸爸。
1: 我想这个，你的爸爸会听见你的歌声，也会听见你的心声，是吧？在这里呢，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将来下去了以后，你想学唱歌，就来找于老师，好不好？
0: 谢谢于老师。
2: 呀，乐乐你好，你真的是一个坚强阳光的小女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刚才都商量过了，就是圆梦基金呢，向您先捐助30000元，用于弟弟和妈妈治病，好不好？
0: 谢谢。
2: 啊，希望你好好的坚强啊。
3: 你想对爸爸说两句？
0: 我想对爸爸讲，爸爸。我不再是那个任性的、那个淘气的小公主了，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真的很想你，我做梦都会梦到你，爸爸。爸爸，见我一面我就知足了，爸爸。
3: 希望爸爸能够听到这一声女儿的呼唤。来，走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树东。
4: 倪乐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求助找离家五年的爸爸，我们看到了相关的资料线索，我们都在整理，我们也很着急，抓紧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爸爸离开家五年了，他呢是1981年出生，今年

0: 37岁，他的籍贯是河南省周口市，身材中等。你们曾经得到信息说爸爸可能是在河南郑州打工，你们赶过去了进行寻找，但是并没有找到他，所以你们也在想他会不会还在河南郑州或者是其他的周边地区生活和工作呢？所以我们把寻的范围主要锁定在了这些区域。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走访，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是你的爸爸呢很有可能是在郑州市的某烹饪学校，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时间赶来了郑州市，接下来我们就赶往那个烹饪学校，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爸爸。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爸爸回来，我觉得我就有安全感，可以挺起胸脯。我跟人家说我爸爸没有走。
1: 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乐乐，来来来，拉着爸爸啊，来你大哥走，咱们回去坐下。来，
1: 来，请坐。
2: 爸爸，你坐着。爸，
1: 想过女儿这些年吃的这些苦吗？
3: 实在难以想象，我的离开给他们造成了太大的伤害，我真的好后悔，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以后我要弥补这些人对你们的伤害，要加倍的疼你们爱你们。
2: 但是爸爸，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我就非常满足。爸爸，只要能让我经常见到你，我就非常满足。
3: 爸爸知道错了，实际上我每年春节前后都会回来远远地看着你们，那时候回来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害怕别人认出我来。

0: 女儿说最喜欢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1: 是的，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也喜欢做菜，然后有这个爱好，就是想着学门技术嘛，然后有稳定的收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其实我还是爱你们的，我并没有抛弃你们。
2: 我知道爸爸也是最爱我们的。
3: 其实在这个特殊学校我去找他的时候，老师也说这么大岁数来学，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大的这种干劲儿才能学下来。
0: 希望爸爸把这个家撑起来。
1: 对，我会的，我不会再逃避了。
4: 我问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年你是什么原因离家出走的，你这个方便说吗？
1: 原因很多，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压力太大，小孩的妈妈嘛，然后就是感情上有点不顺啊，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吵了架之后，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4: 因为明知家里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另外是夫妻两个吵架，就这么多年不回家，这个是不对的啊！你这个还是应该深刻的反思。
1: 现在我已经认识了我的错误，我今后一定会撑起这个家，我会加倍的补偿他们。
5: 我问一下米先生，您有去哪里工作的打算吗？
1: 还没有找工作，还没有毕业。
5: 啊，我这样想，就在我们圆梦基金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到时候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岗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老师。好的，我一定会珍惜的。
0: 那女儿现在满意吗？
2: 非常高兴。
0: 把爸爸手牵紧，这次不要松了。
2: 对，永远不松开。
0: 来。
1: 谢谢大家，
2: 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爸爸，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1: 谢谢
2: 老师。
6: 年仅17岁的黎乐乐，在历经了生活的重重打击后，并没有选择向命运低头。面对困难时，他展现出了比同年龄段孩子更加坚强的品质。如今，他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爸爸，他们一家人也解开心结，再次实现了团圆。我们希望倪乐乐可以早日回归到他这个年纪应有的生活状态中，也祝福他的家庭

0: 记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

0: 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

0: 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不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1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

0: 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 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0: 我们才用新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

0: 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

0: 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
1: 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石头哥，你好。
1: 你好，小伙子，来，请。
0: 大家好。
1: 来，请坐，小伙子。看着你很年轻啊，你今天来是想找谁啊？
0: 在我5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离开了我。然后20多年过去了，我想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离开我？
1: 所以想把妈妈找回来，
0: 对，我是来找妈妈的，
1: 也想问问妈妈为什么当年离开我。
0: 对，
1: 当时家里是有谁啊？
0: 有爷爷奶奶、爸爸和我，还有妈妈。因为那个时候小，那个时候记忆只记得妈妈走的那个时候的一事情，
1: 只记得那一个画面。
0: 对，那是我唯一的记忆。
1: 当时怎么回事记得吗？
0: 就是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在做饭，做完饭之后呢，妈妈就给我从兜里边掏出来1块钱，她说你中午不用回来吃饭了，在外边随便吃一点。然后我就拿着1块钱继续上学，然后我也听了妈妈的话，在外面随便买了包方便面，然后就吃了，然后中午也没回到家。到晚上的时候放学了回到家，然后爷爷和奶奶就说妈妈走了。当时心里面很着急很难受，然后我就想着妈妈去哪儿了，我就在门口等，看能不能等到天黑，妈妈也没有回来。
1: 所以从那开始这家里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0: 对，从那以后家里边就再也没有

0: 爷爷奶奶和爸爸对你好吗？
1: 爷爷奶奶对我挺好的，但是爸爸，精神有点不好。
2: 我爸爸的精神不好，犯起病来的时候，他是，不认识任何人的。记得有一次，爷爷奶奶我们都在家，爸爸那个时候就已经犯病了嘛，就拿着个棍子，棍子大概有这么粗，这么长，然后就向我爷爷奶奶那边打去，然后我爷爷就把我奶奶和我护到后面，然后我爸爸就拿着棍子去打，然后我爷爷就用手挡了一下，挡了一下手就肿了一个包，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想妈妈，你怎么不在我身边？那个时候是最无助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特别是想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我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然后爷爷奶奶有一个小卖部，让爷爷奶奶是靠这个小卖部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记得有一次，家里边的那个时候也因为爷爷奶奶嘛年龄也大了，没有办法给我买很多好吃的，就是爷奶奶那天去买了点肉，
0: 买点肉啊，
1: 对，然后奶奶在做白菜炖猪肉，然后把那个肉切得挺小的块的，然后就是，做好饭之后，奶奶就喊我吃饭，她就是拿那个勺子给我在锅边舀了一圈都是肉，然后盛到我碗里头。
0: 就是他拿着勺沿着锅边
1: 对
0: 把能捞的那些
1: 呀，
0: 肉碎块
1: 对，都扔到我，都盛到我碗里了，
0: 都捞给你了。
1: 对，
0: 他们自己就剩不了多少肉了，基本上都是白菜。
1: 都是白菜，碗里都是白菜。然后我就给我爷爷说，奶奶说，我说我不吃肉，我也吃白菜，因为我也想让爷爷奶奶多吃点肉，我也心疼爷爷奶奶，因为这么辛苦。
0: 后来呢？他们吃了吗？
1: 后来爷爷奶奶也是不舍得吃，然后就一直给我留着，留着到第二顿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不吃，爷爷奶奶也不吃，然后爷爷奶奶说再不吃都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分给爷爷，然后我们三个都吃了。
0: 所以很懂事儿，爷爷奶奶很爱你，你也很知道孝敬爷爷奶奶，是吧？
1: 其实那个时候就想着，爷爷奶奶都这么爱我，妈妈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就是特别想妈妈。然后上学的时候，四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家长会，别的同学都是妈妈呀或者爸爸呀过去开家长会，然后我家里边只有爷爷奶奶，我爸爸又不能去，
0: 对，
1: 爷爷奶奶年龄又大，然后我就瞒着爷爷奶奶，没有告诉他们开家长会，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然后当看到就是别的同学呀、妈妈呀或者爸爸都来了，然后我就那个想，我妈妈为什么没在家？如果我那个时候妈妈在家，也会跟着我一样来给和同学一样开家长会，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想妈妈。那个时候也怨妈妈，也有点埋怨，但那个埋怨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后来还是都是想妈妈。
0: 就连开家长会，就是尤其是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围在身边的时候。
1: 对，
0: 心里更难受，
1: 心里更难受，因为别的看到别人妈妈过来开家长会，我没有，因为妈妈不在身边，特别的想妈妈。
0: 其实都是很基本的对孩子一些爱和关心和帮助，
1: 对。
0: 都实现不了。
2: 那时候想的最多就是妈妈怎么不在我里了，然后你也不要想太多，然后爷爷奶奶以后就养着你，把你拉扯大，你就特别的难受孤独，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因为我那时候小，对妈妈的印象只是那么就是走的那一丝印象，其他的印象都没有多大的印象。然后不管是邻居，或者是叔叔呀，或者是家里人，他们都说妈妈是一个好人，都说妈妈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然后不管是做什么，或者是干农忙的时候干活，都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干的都快。你妈妈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妈妈走了嘛，家里边只能说妈妈不要我了。妈妈再好，因为她离开了我，他们也只能告诉我，你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1: 然后上到初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学习不好，爷爷奶奶年龄也大，就想着给爷爷奶奶少添点负担。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就自己去青岛去打工了。

0: 你从山东，
1: 对，去山
0: 菏
1: 东，
0: 泽跑到了青岛，
1: 对，
0: 干什么呢？
1: 干服务员，
0: 服务员。
1: 我是干传赛，那个时候是一个月1100块钱的样子。早晨的话是我们是9点去到饭店里边，然后去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呢，然后就是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往那一站，等着客人来吃饭嘛，因为那个一个盘子上面放了几个菜嘛，这样拖着给人家上，然后那个时候力气小，感觉也挺辛苦的。一直有的时候，我记得是最晚的时候能，干到晚上12点多的样子，然后干到一个月的时候，然后我那两个伙伴啊，他们就发完工资就是不干了，就感觉特别的辛苦，他们就回家了。然后我就是说我还在坚持干，然后我不能和别人比，别人他们回到家有爸爸呀、妈妈呀来爱护我，我要是不干了，我就是给爷爷奶奶添负担，然后我要坚持就干下去，我要挣钱给我爷爷奶奶。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妈妈，我必须自己要坚持，要坚强。我不坚强，没办法维持以后的生活，就自己坚强在那干活。那个时候就想，如果说妈妈在，我也可以任性一回，我也可以回家，因为太累了，我确实可以回家，因为妈妈不在，你自己只能坚强。到2015年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出去了，就在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叔叔在家是伐木头的，然后没出去，跟着叔叔在家一起买木头。
0: 这可是个体力活啊。
1: 因为我不想给我爷爷添负担，再苦再累我得坚持。然后就是那个树啊，就是有大有小。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地皮也不怎么大，就先把小的先装上吃。然后跟着大人一起去给他扛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小，有大力气，我使得大力气。有的时候累的，就是干完活回到家，累的起都不愿意起，动都不愿意动，手上啊破皮啊流血啊。但那个时候就心想，我自己得坚持，必须得坚持，不坚持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
0: 或者说，哪怕干完活有妈妈给你递上一碗热汤，是吧？也对你是一个安慰，可是回家什么都没有，
1: 回到家什么都没有，
0: 都得自己扛。
1: 哪怕我受了伤，我也不给爷爷奶奶说，都是自己扛着，就感觉累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想妈妈。

0: 总是想着那时候也埋怨妈妈，特别是有点埋怨妈妈，就想着妈妈为什么离开了我。201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没在家了，就是跑到南京那边去了，
1: 又出去打工了，
0: 进厂子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流水线上，然后也就碰到了我现在的妻子，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条流水线上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给他说话，他会搭理我，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想着给他买瓶水，才知道是他先过去给我买了一瓶水给我送过来。那时候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馨，就感觉这小女孩挺好的嘛。然后我就开始在线上开始注意她，因为我在线的开头嘛。然后我们是生产手机那个背板的，我那上面有一个白色的背板，然后我就写上她的名字，然后写着我喜欢你，然后从头上一直往下流到她跟前。但是说她因为那个时候也害羞嘛，也小，就看了一眼就扔了，然后就一直在追，然后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因为在一起了就有个依靠嘛，就感觉身边有老婆在我身边有依靠，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呀，对我也是蛮好的，都对我挺好的。我就是像我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不舍得买衣服呀买什么的，他都会给我老婆说，给我老婆钱，让我老婆给我买衣服呀，说你看光洗也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你给他买身衣服。然后每次休息啊，回到我的岳父岳母那里，他都会做好多好吃的，然后等着我一起来吃，就感觉

他就是说，我就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别见外。等我儿子生出来以后，我抱在怀里。

0: 那个时候，自己也觉得担身上的担子又重了，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坚强、坚持，只有干工、干活嘛，然后挣钱、挣钱维持自己的家里的生活。
1: 现在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0: 现在在西安干装修呢。
1: 干装修，
0: 对。
1: 怎么样？工作还稳定吗？
0: 反正能维持好现在的生活。那个时候一直都想着找妈妈，也没有任何的渠道呀。直到后来，我的妻子就在看等着我这个栏目。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就给我去报了名。她说，咱也去找妈妈，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咱们你肯定能找到。那个时候，我妻子给我去报了名。我就想问问妈妈，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家？或许妈妈当年离开有她的苦衷，我也想就是当着她的面能告诉我，她这些年过得好吗？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
1: 今天她上来再说，每个人生的重要阶段，她都会想到妈妈，都会想到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她不断往下行走的一个动力。我们希望能给她这个动力再加加油，再助助力。好不好？让你未来人生走得更加的坚实，让你心中那个残缺能够弥补上，行吧，小刘，加油，坚强点啊！好，接下来小兄弟，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的。来，请看。
2: 广喜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四川的警方和志愿者，联合展开了寻找。
3: 已知道妈妈是四川人，提供了妈妈的姓名和年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走访，并通过多种方式寻找你的妈妈。助力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4: 同时，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搜索寻亲帖子进行比对，希望能找到和你提供的信息相似的线索。
2: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你找到你的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1: 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加油，小刘兄弟，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妈妈我们已经为你找到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你的妈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她希望能够见到你。但是在这一刻，妈妈暂时不能走上舞台，要跟你见面，这是因为，可能事实的真相会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你特别想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离开你，对吧？也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些年都不找你。妈妈跟我们说，在和你见面之前，她希望能够把一些事情提前告诉你，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来，咱们看一段视频，来看上面。

广喜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我们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今天给你带来的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0: 你的家。
1: 您担心了，很多年的儿子，我们帮您找到了。
0: 是妈妈吧？是妈妈。

儿子，我那个时候怀的你的时候，我被人贩子骗了卖了，卖的就是现在你这个爸爸。我说，你现在的爸爸不是你亲生爸爸。

我老公说嘛，怀孕嘛，就说出去打点工嘛，我怀孕了什么，就给好在月子里面买点东西吃吃嘛，就这样子的。老公出去的时候，我上街，有个人说我带你出去在城东上上班，有两个陌生人就拉手的看见我，他说你找工作吧，我说对呀、啊，他说的，我带你到哪里去上班，你喝点水，我说好的。我水一喝下来我才知道，最后我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男的比我大十几岁，脑筋还有毛病，我叫我做他媳妇我一点都不愿意，那个时候哭的吵的，我说我不可能跟着他的。那个时候我抱着我儿子的时候挺可爱的，我说我把他哄下，我就抱着他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没妈的孩子想更长。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少不了。儿子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就是想跑，带着儿子跑的时候跑不动啊，我想带儿子一起回家。我想想他在学校里边上学，我肯定带他走的时候家里面肯定就要发现了吧。我就打算，我说一个人我就先走吧，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跑回家，跑回来就是找我丈夫，想过去救儿子。

儿子，你那个时候五岁的时候，跟你妈妈带你去照的照片，这鞋子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你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妈妈给你买的，这个裤子都是我妈妈买的，那你妈妈真不想你啊。

我只知道山东有个猴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说的，当时我老公也找，带了很多人去找啊，连我爸爸，我家里边爸爸的媳妇，我老公到处找都没找到。一定后悔，我想想，我那个时候该把他回家的。你说这几年我天天想那个人，我一直挺想他的，我一直。

你妈妈后来成功的逃跑之后就回到了四川，她其实一直和你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而且你的亲生父母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找你。今天你日夜思念的妈妈来了，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亲生爸爸也来了，我们见见他们好不好？来来，王鑫，请你再次打开希望之门。

0: 光喜，知道了这些，你会怪妈妈吗？
1: 不敢，妈妈，不敢，妈妈。
2: 我其实特别心疼小刘，因为我想，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已经会觉得天旋地转了，因为今天知道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你的爱人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他会认真地听你说的所有的话。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你心里有任何的苦恼、任何的纠结、任何的不确定，记住，现在又多了两个人可以倾听你内心的诉说。
0: 而且今天，亲爸亲妈都来了，都坐在咱们身边了，那自己那个内心的缺失肯定是填上了，是不是？我还得再给你一个好消息，爸爸妈妈后来生活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你的弟弟。
3: 亲兄弟，
0: 怎么那么开心？据
4: 今天
0: 说
4: 刚
0: 哈，
4: 好
0: 据
4: 二
0: 说我
4: 十
0: 没有看到照片，说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4: 长得一模一样，
0: 一
4: 特别
0: 模
4: 的
0: 一
4: 两
0: 样。
4: 个眼睛，那个眉毛，长得
0: 对。
4: 一是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区别。
0: 因为这些年。

0: 爸爸妈妈一直告诉弟弟，你有哥哥，你长大了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找哥哥，所以那个弟弟心里对哥哥的那个思念也是很深很深的，不亚于你思念妈妈，对不对？对啊，我想今天这个家庭的团圆还少人
1: 啊，
0: 今天还有人，
1: 谁呀？
0: 愿意给这个家庭送来更加美好的祝福，我们请他们上场，好不好？
2: 好，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惊喜是什么。
2: 好，嗯。
0: 看看，
1: 从电视上下来了，
0: 小心小心。
2: 哎，
0: 这是谁呀？叫爷爷。
3: 爷爷，
0: 哎呦，
1: 来坐点坐点坐点坐点，
0: 来坐这吧坐这吧。啊，真是爷爷抱着孙子、哎、不撒手。来坐这
1: 坐下，儿媳妇也坐下，坐下，
0: 好
1: 媳妇
0: 好媳妇，坐下坐下。那个是谁？你说奶奶
3: 奶奶。
2: 哎
0: 啊，
2: 真
0: 这么乖呀、啊。
2: 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的，
0: 是不是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看看那个照片，看看这照片是谁？
4: 吴建一吗？
0: 照片是谁呀、啊？
3: 是我，
0: 是你呀、啊！这照片是你对不对？
3: 是，
0: 是你啊！这个是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你看看像不像爸爸？你看看，
3: 嗯，
0: 怎么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1: 刚才妈妈上来哭成那样，现在你看，立刻乐开了花。对，这一家团圆就是好，而且这个家真的拼完整了。所以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会在一个不经意间，然后之前你的所有努力和其他人的帮助，瞬间爆发，给你带来一个幸福的美满的结局。
4: 未来不管怎么样吧，妈妈找到了，爸爸也在这儿。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疼他们。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

0: 来试试吧。
1: 好用，
2: 真的好用，走起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 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

0: 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 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 走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因为就是我家里嘛哈，就是六姐妹，她们出家了，就是家里什么事都是我去做。从13岁我就撑起这个家，我就上山打猪草啊，就是去挖土嘛，种地，反正只要这个家庭很好，什么都可以。有希望我就要从那好人那边去想，我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打动我。
1: 他叫陈平，今年51岁，从事屠宰工作10年。他从小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他。21年前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一直心存愧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含辛茹苦寻找了整整21年？只为了一句道歉。
2: 您好，这位大姐，来，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自己吧。
3: 你好，我叫陈平，今年51岁，我是来找我小儿子的，我有2个儿子。就是的是小儿子，他叫罗小龙。那个时候就是家里边很穷，我和我老公在家里在镇上帮别人搬货，一顿货才8毛钱。为了我2个儿子和我老公吃饱，我都只能吃个半饱。
2: 吃个半饱，哎呀。
3: 在9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从福建打工，我就跑回家跟我老公商量。只能为我们这个家。

0: 家好，
1: 嗯，
0: 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出去打工。
1: 一般不都是这个男的出去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吗？
0: 我从小哈，我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不管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事情都打不倒我，所以我不一定要我老公出去，挣钱养家，我也可以，只要为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我就跟我两个宝贝儿子说：“你们在家要听爸爸的话。”但是我的小儿子，他就一直哭，不要，妈妈我要你，妈妈不要走，我要你。
1: 那个时候，您家的小儿子大概多大岁数啊？
0: 就是4岁多嘛，
1: 4岁多，大儿子呢？
0: 大儿子就是6岁多一点。但是我就坐了3天3夜的大巴车，到了福建泉州，在那个山面上住流水线。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全靠书信联系。就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寄了一封信，就说我小儿子丢失了。我当时一听见，我就晕倒了，满脑子都是我小儿子跟我说的话。他说要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要妈妈。在那山野的大巴车，我一到门口，我老公牵着我的手就跪在地上，说他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就说，他说白天帮人家在镇上搬货，下午他就出去吃饭，喝醉了酒。他八点过的时候来，还看见我两个宝贝儿子。在那里看电视，我老公外边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仓被打坏了，然后没有看见他。
1: 但这个不是丢，也不是拐，这是偷吧？
0: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家里照顾他。我儿子就不会丢失。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只要我没死，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把我儿子找回家。所以我们就四处的找，为了发那个寻人启事，还报了警。那个时候就是半年过后哈，突然我的大儿子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妈妈，我脖子疼。
1: 脖子疼，
0: 当时我没在意，哎，我肯定是睡闹钟了嘛。但是过了三天，他脖子就是这样子，说话很痛苦。
1: 歪着脖子。
0: 我就问他，你脖子还疼吗？他说，疼。妈妈，对不起，我在一个月之前。我跑到上面那个拖拉机上面去玩，我从那上面摔下来，然后我就赶着把我大儿子带到人民医院，但是给医生诊断就是说颈椎错位了。
1: 错位，哎呦！
0: 他说你这个当家长的，怎么当的，太粗心了吧？如果你出来再迟了一天，那脖子那个。如果神经压迫了，就瘫痪了。当时我就听着，我满眼都就是眼泪。我就说，我对不起我大儿子，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把我小儿子弄丢了，现在又把我大儿子受伤了，我好难过。那个时候我就保证，我就要好好的保佑我儿子，不能再失去我的大儿子。我不相信。我儿子不会站不起来，因为我就是打不倒的一个人。我儿子跟我差不多，我一点都不信。听医生的吩咐，要卧床休息，我就用中药熬成药膏，跟他贴在这脖子上，然后我就听着他们说。按摩可以跟他缓解痛苦，但是为了找我的小儿子，没有钱了，我就 偷偷地跑到

0: 那按摩医生那里去，就看他怎么按摩。去了两天，我就回来慢慢的跟我儿子按摩。一个月后，我的大儿子又慢慢的会走路了。
1: 那时候你一天要给孩子按摩多长时间？
0: 两个小时嘛，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大姐，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0: 但是我每天晚上，原来跟他按摩敷盐水的时候哈，我就想起我的小儿子，我又耽误了一个月，没有出去找我的小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病，有没有人照看他。但是在我小儿子63年过后，我老公就出了个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我可以看到我老公第一眼，我都不会认识他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肿肿的，浑身都是血，那这个嘴巴里边的血不断的往外流。护士医生就说需要做3道手术。
1: 做3台手术。
0: 嗯，第一就是这个喉咙。第二就是这个嘴巴，那个血子已经咬断了1/3，
1: 舌头咬断了1/3，
0: 对，然后就是开颅手术。
1: 哎呀，
0: 我这天我老公的弟弟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笔的写上我的名字，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哭了5-6个小时，我老公推出来了，他医生就说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好了都是一个植物人，
2: 植物人。但是我真的是心疼他，我小儿子还没长啥，我大儿子又刚刚恢复了，然后我就想我不能耽误，我要振作，我要把这个家庭照好，我这个肚子不能打。我说我老公不会成植物人，我就不相信。
0: 地球上不是有奇迹吗？就是5-6年了，他都不能唤醒过来，只要家里边妇女得好，他就会有奇迹。我就把我的大儿子交到医院里边来，我们吃住都在医院里边。他床边有一个哈，没有人妇女他。他过了1个周多后就生了褥疮。
1: 褥疮啊。
0: 就生蛆了。我就用那个水跟他洗着，他是这两天嘛。
1: 天气很热，
0: 然后我听见他们说害怕那个肌肉萎缩。那个时候我就没钱了，我就看一下这样大人按摩怎么按摩。
1: 学这个按摩手法，你来给老公按摩。
0: 我就用那个录音机跟他扣在耳朵里边。
1: 放什么呢？录音机给他。
0: 喜欢的歌曲。
1: 歌曲。让他听。
0: 对，陪了40天在病人床边。我有天早上我跟他按摩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手，这样的动。然后我就跑去叫医生，医生就说肌肉萎缩抽筋正常反应，我就不信，我就说肯定我有希望。在第三天我就跟他按摩，就按照他这里的穴位哈，他眼睛就这样子慢慢的撑开，
1: 睁开了眼睛。
0: 对，当时我那个激动，我说你知道吗，我和儿子那么的跟你你都不应我，你都不理我，你真的舍得放下我们母女俩吗？他就也得瞪着我。我说你认不认识我？他也不认识我。我就跑过去叫医生，医生就说奇迹，但是他脑萎缩，腰溃了，神经失去记忆了。
1: 失去记忆了。
0: 我也一点不相信。又在一个星期过后，也是这样子看看吗？他就那个我就是这样子，
1: 能喊出声来了。
0: 对，我就说老罗老罗，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他问你， 我说我说聪聪的妈妈，我说你老婆她有本钱吗？我说你看这个你大儿子他还是不理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个小儿子罗小龙吗？他就一点眼泪在那个眼睛

0: 话，就这样子跟他掰了过后，他不回头了。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老公可不可以走路？医生就说可以，只要你能掰得到。我说我掰得到，我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扶在我这里，我就拿一只手搂住他的腰，大儿子就慢慢地跟他散步，这样子帮他慢慢抱着他腿跟他散步，跟他走。
1: 一年过后，他就可以抱着我慢慢地走了，就是两年了。我就说我们也出来了，但是他医生就说你们等一下，然后跟我买了一束太阳花。
2: 买了一束太阳花。
1: 拿了向日葵，他说你是这个了不起大姐，他说你是个女强人，就这样子说。
2: 他们说的对，你就是女强人。两年啊，把一个受了车祸重伤，医生都说是植物人给护理的，能说说话，能走走路。大姐，你真了不起。
1: 我对得起我老公。
2: 对得起老公。
1: 对得起我大儿子。
2: 对。
1: 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儿子。一个周后哈，我就刚开始准备出来打工找我小儿子，但是要债的来了，吃了不少的债。
2: 要债的人来了。
1: 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出车祸之后，花了36万，政府给了我7万，街坊邻居凑了7万，然后有些是我自己赚的，又差了14万。我就说你们不要怕，我有两年了，我应该还给你们的钱了。我就想着我老公做那个屠宰生意。
2: 屠宰生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一般都是老爷们干，是吧？
1: 是。
2: 他不是说你在菜市场你切切肉卖就行了，那是杀牛杀羊。
1: 对，是确实当时我有一点怕。
0: 我记得我当时就做第一次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刀，我很害怕，但是我不能怕，因为我要还债，再去找我小儿子。
1: 一个月可能就是最少都是24桶，三年过后我又把它还清了。
2: 三年之后把14万都还清了。
1: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周围四川都苦着那个平房，都是2楼房，但是我家里还是土8房。到了2013年，我又把我的房子盖了，但是我特意跟我小儿子留了一间，还跟他留了1块地，他回的时候我也跟他盖房子。
2: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3: 不是，我也想当我小儿子，我真的有很痛。
2: 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都没有像今天哭得这样伤心。其实刚才她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的心疼，她说我对得起我老公，对得起我大儿子，唯独我对不起的是小儿子。其实我觉得她也对得起小儿子，因为第一，小儿子丢失并不是她的错误；第二，你看她凭借一个双手，现在他还给小儿子盖了一间房，让孩子回来还能住，所以我觉得他唯一对不起的是他自己。这些年他太委屈他自己了。安秘书长，
4: 这个大姐，但是他自己说，他从年轻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 他遭遇了这么多的

0: 变故，他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他的确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苦，但是当他还原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他心口痛。大姐，你很坚强，你很了不起，我们都特别的佩服你。所以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30000元钱来帮助她。大姐要坚强，你很棒，谢谢。
1: 其实你刚才一直在自责说对不起小儿子，真的是你没有对不起小儿子，真正可恶的是人贩子。我们是怀疑这是一个惯犯人，就是陆氏盗抢儿童的。不过有很多公安干警志愿者会一块儿帮助你寻找孩子。
2: 不服输的母亲，我相信命运也一定会善待你。我希望今天大门打开，一定会再给你一个奇迹。
3: 谢谢大姐。
1: 谢谢。
4: 21年的坚持，他靠着自己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受伤的大儿子康复，让植物人丈夫苏醒。10年的屠宰工作，他还清了所有外债，让家里土房变新房。21年的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奇迹。今天他凭借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会创造第三个奇迹吗？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奇迹，好吗？
5: 好。
3: 那程大姐，
5: 好，
3: 有请。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的。
6: 陈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兵分两路为您展开寻找。
7: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儿子罗小龙失踪时只有4岁，说四川古丽当地口音，叫奶奶为爷爷，叫哥哥为多多的信息，我们马上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相关的查询，并扩大了搜索范围。
6: 另外，在融媒体发布信息的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8: 接到查询任务后，我们立即将血样采集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一入库就发现一名来自福建泉州名叫黄一天的人和你们的 DNA 比对成功，可以确认他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尝试和王一天取得联系的时候，发现他提供联系方式已经失效，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寻找。
6: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不管就是任何事情能的都不有不容易打好的一个人。
1: 在这21年当中，我没在他身边，我最愧疚的就是我儿子。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但是不要求你什么，我只要求你能叫一声妈妈就行，我不看你什么，因为是妈妈对不起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慢慢说啊，阿姨还难受吗？现在还难受吗？
1: 天天看到现在他回家日子。
2: 妈，扶着妈妈坐下啊，扶着妈妈坐下。
3: 坐妈，
0: 看看儿子。
2: 刚才大姐说了，我特别高兴找到了我的儿子。
0: 陈阿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南安市把您的儿子给找到的，当时他也是有比较清晰的记忆的，咱们让儿子亲自说一说那一件事情的经过。
3: 妈，那个地方看起来像很像一个工地，我背后有个墙，那里全都是砖，到时候我一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个阿姨，然后就她把我带回家，她也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0: 那个阿姨是带着她去很多地方找家，
3: 然后给我买个新衣服，给我饭吃。
0: 你哭了，
1: 儿子，你受苦了。
3: 妈才受苦的。
0: 其实关于他是怎么到的那个地方，中间又经历了些什么，见到了哪些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啊，他可能在那段记忆之前受到了比较大的创伤，因为我们跟他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得知，其实十岁之前甚至都没有开口说话。在这个家里面一直都处于一种自闭的状态吧，不愿意跟人去沟通和交流，记忆也是从到这个家庭开始的。
1: 他从小就很聪明，我记得你当时在家的时候，你都记得我的名字，记得你爸爸的名字，你知道吗？
3: 记不起
2: 来。都记不起来。
1: 都记不起来。
2: 我问问你孩子，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生活呀？
3: 我现在在云南省。
2: 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3: 是想凭自己的双手去撑起这个家，
2: 撑起这个家，回到爸爸妈妈和哥哥身边。
3: 嗯，还有我养母那边，我也会回去。
2: 回去、嗯。对，养母这个阿姨，如果按照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好人，还带着你到处去找。
4: 他的养母在哪儿捡到他，可能是他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很有可能人贩子带走小龙以后，估计这个孩子的反抗比较激烈，以至于他可能受到了一些

0: 些创伤，所以记忆上有一些缺失，然后人贩子可能是把他遗弃了某处的工地，然后被这个好心的养母找到。
1: 妈妈对不起你，让你是那么多人，让你是那么多破事。
2: 我们再用掌声送给这个家庭，给他们一些祝福，好不好？加油，
3: 陈妈妈，
1: 谢谢
3: 你的故事，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我要代表我们节目组送给您一样东西，来，来。这个是一束向日葵，这是我们送给您的。因为向日葵脚下的土地不管多么贫瘠，它都会面对阳光。我们希望您以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充满阳光的，送给您。
1: 谢谢。
2: 小龙陪着妈妈，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永远充满笑容。
3: 走。
4: 一束象征着生命力量的向日葵，一位历经苦难但从未退缩的母亲，她凭借着坚强创造了奇迹，寻回了思念21年的儿子。录像结束后，儿子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在家乡人的热切欢迎下，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让我们祝贺他们的团聚，未来的日子就像向日葵，永远幸福，充满阳光。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欢迎欢迎。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9: 看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8: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9: 多问你要钱，
1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8: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9: 有您的得意门生。
1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 十二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10: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8: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8: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9: 怎么个加
8: 法？
1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8: 湿邪，
1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8: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8: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0: 为什么呢？
1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8: 这个听说过。
1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8: 对着十二时辰。
1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9: 这才有听过。
1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9: 是。
1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8: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

0: 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3: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就是、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啊！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嗯、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嗯、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 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呀？我们怎么称呼你呀？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2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了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啊，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2: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
1: 掰
2: 半，
1: 着吃。
2: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哈。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2: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2: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 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看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2: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2: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2: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她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有一次就是她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她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2: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

0: 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他手的那一刻，我就能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好，
0: 好。
1: 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2: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2: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2: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怒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钟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道路。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件棉衣，1件毛衣，还是冷。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2: 我腿都吓软了。 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

0: 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哎呦，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去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
1: 哦。
0: 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5年，他把我的新棉衣咬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选择命坚强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90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第二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2: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是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的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3: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2封信，多的话是1个星期甚至1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2: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只是告诉了医生。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2: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钟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继续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你的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还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2: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

0: 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的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玉君健老师。
2: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他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3: 思杰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4: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5: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6: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拐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过去，好不好？好不好？阿姨不哭了啊。
1: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给妈妈擦擦。
2: 不哭了啊！
0: 别再哭！
2: 什么不哭了？
1: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3: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总有一天会回来。
1: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4: 我是在外科医生。
1: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0: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4: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1: 今天你就带的是
0: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1: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4: 这是您的？
0: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5: 很合适，
6: 我的也好，
5: 很漂亮。
1: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4: 没有，没有，
1: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7: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8: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0: 那是有点夸张。
1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1: 我问你要钱，
1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1: 有您的得意门生。
1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2: 对，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

0: 在做减法，
1: 我少吃，
0: 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加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2: 怎么个加法？
3: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听说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

0: 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0: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是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是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

0: 他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个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2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的快，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1: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2: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1: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0: 水平就很高，
1: 对，
0: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面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1: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都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1: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0: 哦，
1: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0: 就是，这里的。
1: 哎，
0: 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黑木。
0: 哦。
1: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2: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
0: 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

0: 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它都很好。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都好，这个我觉得好。
2: 因为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2: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2: 我要听话。
1: 好好好。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3: 是吧？
4: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3: 对，
1: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4: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4: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5: 哎呀，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等会儿。
1: 上面就是上面。
5: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4: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6: 对对对对对，
7: 画这个，有情绪在里面。
5: 有道理，那肯定是冰山。
8: No.
9: 讲英语。
10: 讲英语吧。
11: My watercolors are and you tell.
1: 不行，败下阵了。
9: 败下阵。
11: Not finished.
1: 这个也画了吗
9: ？Perfect.
11: I like this.
8: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7: 他是哪个国家的？
4: 什么？
11: 你稍微。
9: 宋。
4: 什么
11: 呀？我的 from， 我的 from
4: 是来自哪儿？
8: 法国
4: 啊，
11: from。
9: 他说这是
4: 法国。
9: 哇，这是哪个
8: 徽派建筑？
9: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
8: 法，
9: 是吗？
8: 嗯，
9: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4: 不是，
8: 不是
1: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9: 明朝的。From 14 to 16。
8: 三
9: 就那个，我也不能。
8: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1: Right here。齐云山。
7: 齐云山。
4: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8: 不是
7: 这个意思。
8: 齐云山。
9: 齐云山嘛。
4: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9: 翻译一下吗？
4: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9: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4: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2: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4: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呢。
8: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写。
7: 好，先走吧。
4: 去燕山。
1: 小小的啊。
4: OK。
1: 西云山。
4: 啊、哦，没落名。小胡天。
1: 对，西云山。
9: 小胡天。
4: 下一个
1: 。下一个。嗯、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4: 没干。嗯、湿的。
1: 哎，对。
4: Okay. 小胡天。别倒了。OK， 哇、wow.
9: 嗯，
4: 谢谢，
1: 法国的，
4: 非常好。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御史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个好看，我怎么也想从这个。比设计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转，还有一。它是湿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这个湿，这个夹住了，这个好，这有一只好处就是可及获取，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是没有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
1: 哎，
0: 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就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2: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0: 这里有条河，就是那个江里的叫河，
3: 就是
4: 看着
3: 让
4: 它两个河
3: 在
4: 那
3: 个方向。啊，这不好整。嗯，
0: 卖了上去，大家走这里看。
3: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4: 就在那儿。
3: 哦。
5: 老师，你记忆超好。
3: 走。
0: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5: 这边保护的这个。
3: 挺好吧？
5: 好。
3: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2: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他都是徽籍画家。

0: 一起去分工。
1: 他们背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得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说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2: 方老师讲得好啊。
3: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来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3: 是。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一二三，
6: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6: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7: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6: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6: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6: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车好。对，你不要胡诌。
1: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7: 故乡的一个，
0: 对，
7: 故乡的情感。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4: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6: 你好。
0: 讲台交给您。
6: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7米、1.8米。再还有一次机会，
7: 1.9米。

0: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它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它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1: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1到2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 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2: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好，射击，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跳，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跑，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慢起来，我转弯了，能不能跟着我走？
0: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啦，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啦，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

0: 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背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1: 好，
0: 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啊，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

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大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

0: 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它不好回来。要让它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 ？Rice。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地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

0: 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王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的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
1: 一起动起来，一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金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业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诚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分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4: 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欣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政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5: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6: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5: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官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桌，将近有一万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0: 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文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1: 这个立庙人供给董正是什么身份呢？在北宋，供给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官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戏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2: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去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关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红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服。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民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

0: 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候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1: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1: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4: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1: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集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集，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供。

0: 般直省官庙悬供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事人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1: 人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使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旗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4: 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

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很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罗代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罗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代，后演变为洛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使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田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

0: 返回江西。
1: 这下子我们的人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以前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2: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比师傅起得早，要师傅的工人都没起床，他就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料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

0: 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乌佐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乌佐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二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乌佐江却坚持不售。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乌佐江经营。
1: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情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0: 靠着勤奋努力，乌佐江成为了洛代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2: 商贸的繁盛让洛代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代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代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代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3: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爷爷是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代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3: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先生就对他说，要把

0: 孩子气洗干净啊，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1: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淑敏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淑敏，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淑敏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1: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1: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3: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1: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 客家妇女不缠。

0: 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他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势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退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1: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赶紧读书啊，你搞这个是干嘛干嘛？”就还是说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为谋生。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2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帐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黑卡嘎尼，光的黑。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填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碣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

0: 坐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1: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众部，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众部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众部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1: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0: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对对，啊，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师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诚，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在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源之志。

0: 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1: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为此我就不

0: 了，就让给了弟弟。
1: 为了兄弟之义，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銮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銮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0: 在奏书之前呢，丁大铨他就打听到了，这可能马廷銮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廷銮公啊，那个你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1: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銮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桥，以还造化。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掠夺自然，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0: 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之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他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1: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重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重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0: 铁郎就这样，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0: 就没去掉。
1: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 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

0: 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1: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守法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鬓舍有息鱼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2: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众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3: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重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三年里拆掉的第三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1: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两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重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

0: 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1: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这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2: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1: 感触特别深，这印象也特别深。
3: 坚持大概接1个多月。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重布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1: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部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巷，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

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

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睿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树，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大家注意到了，我们的右手持弓，它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只有掌握好了握弓的姿势和要领，我们才能够把作用

0: 演奏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正确的掌握握弓的方法。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的课堂呢，我们要讲一下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郑希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在大提琴的演奏过程当中，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是大提琴非常重要的技巧。现在呢，我们通过欣赏《大红枣儿送亲人》这首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

好的，郑希，这个大红枣儿送亲人啊，这个歌曲非常的好听，其实是很脍炙人口，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当然可能是你爸爸妈妈那个年纪的人，他们当中的人呢会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歌。这首歌呢，它是描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亲人解放军保家卫国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深受这个老百姓的爱戴。那么这首歌曲呢，现在由田连涛老师呢把它改编成为了大提琴的作品，所以呢又让我们的大提琴文献当中呢又多了这样一首经典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通过这首作品来学习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大红枣儿送亲人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头也看到了合唱团唱得非常的动感情。实际上这一首作品呢，它是在舞剧白毛女当中的一个插曲，旋律呢特别的好听，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提琴的教材当中呢也把这一段非常好听的旋律啊作为我们的教程啊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通过这一首乐曲呢主要要讲一下我们的握弓的方法啊，因为我们的握弓呢对于大提琴的学习来说呢，握弓右手的技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的部分。那郑希同学，我们就先开始先演奏一下大红枣儿送亲人啊，请卢老师从一开始演奏。

0: 好的，非常好啊！郑希刚才演奏的非常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说我们的卧宫啊，在演奏这样非常流畅、非常优美的旋律的时候，而且不是用全弓的情况下，那么你对卧宫的感觉啊和使用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你能说一下吗？
1: 那老师，在我拉这种比较连贯的曲子的时候，这种长弓，我感觉我的手是比较放松的。
0: 非常好，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哈，我们卧弓的方法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弓的马尾的部分呢，是我们卧弓的位置，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中指的位置和大拇指的感觉。对不对？那么你

刚才说到，就是他有一种比较放松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对的。但是完全放松的话呢，那可能会怎么样？抓不住弓子，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握弓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每一个指头都要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待好啊。那么我们可以重新的说一下，就是说，一指呢是在中指的旁边，那么每一个指头呢，大致上可以有另外一个指头的位置，这样去分开。如果都集中在一起，那么面积太小了，所以这样呢容易抓不住弓。但是要分得太大了，你看一个也不好看哈，再一个呢也容易紧张，对不对？那么一指呢在中指的旁边，中指呢要在这个铁环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我们的三指呢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圆圈的位置上，那么四指呢非常自然地搭在这个弓的这个尾部，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把弓子翻过来看看我们的大拇指，我们的大拇指一定要是一个弯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当它是弯曲的时候，我们就动得很自如。如果我们大拇指是这样捏紧了，你可以摸一摸啊，我们这块肌肉都是非常硬的，所以如果是捏着拉琴的话，拉不了一会儿手就很累了。所以正确的握弓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下刚才在这一段的感觉当中呢，因为弓的变化呢还是有啊，弓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呢除了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握弓方法，还要有一个很自如的一个手腕的动作和手臂的动作啊。那么手腕和手臂一个自如的运用呢，对于我们的握弓呢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的胳膊和肘都非常的僵硬，那么我们的握弓自然也会受到胳膊的影响，它也会比较僵硬。现在呢再来感受一下，从一开始啊拉到一半的时候，我可能会叫停啊。好的，好，体会一下。

0: 好的，很好很好，感受到了吧，就是当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啊，虽然我们的大拇指可能看样子是弯着的啊，刚才我看见你弯，但是呢如果你弯着的时候也是很紧的状态，那么在拉里面两条弦把整个身体放松的这个状态下，它就不会显得那么自如了，还是会显得有一点啊，就是磕磕绊绊的这种感觉，就不是那么的流畅。那好，现在呢老师呢把整个这首曲子演奏一遍，你来看一看这个握弓的状态好吗？
1: 好的。

0: 好，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那老师。
0: 好的，就是我们在演奏一个非常抒情的乐曲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握弓的状态呢是随时都在微微的进行调整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我的小拇指可能会还稍微起来一点点，这都是为了平衡弓子在演奏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个快速弓速的变化和用弓的一个需要。好的，那么这首曲子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学习大提琴的二重奏曲植树苗。正熙，植树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植树苗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把小树苗种下去，然后等到夏天秋天的时候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
0: 对的，植树苗啊，那么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要去种树，对吧？爱护大自然啊。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把小树苗种进去，当然不一定到秋天它就一定长成大树，但是在很多年之后那么这个小树苗呢就成为了参天大树。我们的同学们也是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养成好的习惯啊，把我们所有该学习的打基础的啊所有的本事都学到手，那么长大了以后呢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对不对？好的，那么今天这首乐曲呢大家可能会感受到一点不同。怎么不同呢？是因为这首乐曲呢前半段是大提琴的独奏，那么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呢是一个大提琴的重奏啊。那么很多同学呢可能很少听到大提琴重奏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大提琴拉重奏呀非常的好听。大提琴有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还有几重奏？
1: 五重奏。
0: 五重奏，对，一二三四我们都占了哈，还有大提琴的十重奏啊。还记得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那一年是70周年的大庆，是吧？我们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演奏了大提琴的《我和我的祖国》呀？
1: 好像有100个。
0: 是70个大提琴，当然我们排练的时候是100个大提琴啊，因为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当时的这个场面呢非常的宏大，然后同学们呢都非常的有激情，对吧？正熙也参加了那次，对吧？
1: 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们呢先为大家演奏一遍植树苗。好，正熙开始。

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反复，从第一房返回到刚才有反复记号的地方，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再拉到，再拉到第二房。啊，刚才是从这儿开始，对吧？好的，我们再从反复的地方接着拉啊。

0: 这首作品呢是宋涛老师改编的。宋涛老师呢是我的专业课老师，他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那么宋涛老师在改编这首作品的时候呢，他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呢，他希望同学们在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呢，能够记住要多植树苗，要保护环境。那第二点希望呢，我记得宋涛老师跟我说过，他说大提琴的二重奏呀是非常非常的美，那么两个大提琴合在一起的音色和其他乐器两个乐器在一起的音色相比呢，大提琴会显得更植入人心啊，更温暖。所以呢，宋涛老师呢就特意把这一首作品改编成为大提琴的二重奏。郑希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好的。另外呢，我注意到郑希刚才我们开始拉这个比较弱的地方，这个短弓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位置拉的时候呢，我们的握弓的感觉和我们的弓段呢，应该更靠近这个下半弓的地方啊。那么手呢，要轻轻的抬着这个弓子，不要把这个弓子完全放下来，这样就会显得很死板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就会把这个弓子抓得很死，这个时候要把弓子抓得轻一点。弓子要提着点拉啊，轻巧的拉啊，轻巧的提着它呢，才会出这样的效果。来，你来试一试。当你拉后面两个音的时候，手还是抓得有点紧了啊。这个握弓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抓得松一点啊，要在既不把弓子掉了的情况下，还能轻轻地抓起来，让它感觉是有弹性的啊。我们的同学们在握弓的时候，一定要经常放在这个弦上，体会这个弓在弦上的弹性，就好像拍皮球一样。你看我拍这个弓子，感觉到吗？它在震动。你也拍一拍，因为这个声感觉到了吧，就是它的这种震动啊，本身呢就会让这个弓子呢充满了活力。如果我们的手握弓的时候把它一把抓死，把它摁住那儿，那它就没有弹性了，感觉到了吧。所以呢它是这个手是非常的灵活的感觉啊。你试一试。好多了，好多了啊！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再拉一下啊。

0: 很好，好的。那么握弓呢，在不同的弓段，在不同的弓法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调整啊。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主要的给大家讲了一下，在不同的弓法和不同的弓段，怎么样去体会握弓的感觉，怎么样去调整和改进握弓的方法。珍惜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好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学习艺术这条路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需要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和艺术素养，才能够真正学好。除此之外，还要有天分，有兴趣，有恒心。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1: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机枪一样，
2: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3: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4: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拿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呢，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3: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2: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4: 预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电，
5: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2: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5: 别着急，哎，
4: 好，漂亮，
5: 别着急，
4: 看准时机，
5: 一分，哎，对，
4: 是要害不畏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5: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2: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5: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中午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3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2: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5: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鞋或者咱那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

0: 下面进行分组，一号把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把位王龙宇。
1: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那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2: 套手，哎，对不对？完了贴腮，对不对？完了看剑和臂的直线力，对不对？
0: 好，开始。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门镜里面。
0: 奈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好心的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也是宝贝姑娘吧。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射箭呢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她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三义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她喜欢的方面是支持她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4: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那一下
1: 拽一下，
4: 老师要加一下力，行吗？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1: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射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5: 手也是特别酸的。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6: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7: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0: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0: 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1: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义》，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去好。
2: 左先用一术，下射受。
0: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1: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九十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至正，外体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3: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4: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5: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地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6: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3: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7: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8: 高兴。
0: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秘密。辨中守常，早中定力，素中求深。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史记句，有司请射。
1: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姓氏，哎，你好，好久不见了，阿姨，放暑假了吗？嗯，什么时候放的假？放好久了，放好久了。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3: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的时候，就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4: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

0: 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的。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问题。
1: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板做一条桥了吗？这个是大的，然后就是把那个线上一条一条的，这个整个都起来。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垫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对，我也弄。
6: 就回来哈嘛，
7: 好。
8: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

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0: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的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4: 5月20、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其实可能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5: 的。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9: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9: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2: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9: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

0: 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星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的，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就是
2: 没几个了嘛，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
5: 了。嗯，明白，我可能明白，是的。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6: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

0: 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京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2: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3: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2: 因为他改造。
4: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2: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3: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4: 可以到那个塔上面直接滑下来，
2: 哇，
4: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2: 还有秋千呢，
4: 对，
3: 还有秋千，
5: 从很高的坡度上滑下来。
6: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8: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对对对，
8: 像这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0: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9: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嘛。
10: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

0: 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

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

0: 去探寻。
1: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当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她非常的舍不得。 他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那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 他一个人，很难受。我看到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啊，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

让他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姐啊，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寨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啊，张老师好。
2: 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张老师过来。
2: 哦，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4: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4: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雕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梯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5: 祖先留下来的
2: 啊，就是原来建的庄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5: 是，
2: 你叫什么呢？
5: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哦，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5: 到我这在第六代。
2: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在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5: 130多年
2: 吧。
5: 三十多年。
2: 哦，到现在132年了。
5: 嗯。
2: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具，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4: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吧，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曾孙都有讲过，
2: 反正家属都讲一遍的呀，
4: 讲一遍
2: 给子孙们听。
4: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2: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3: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2: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6: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2: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7: 的亲自在啊，
2: 亲自在，他那个亲自在东西，亲自在东西不一样
7: 啊，他是
2: 亲自在，他
7: 是大队的啊，
2: 他是保存的。

0: 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1: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跟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孤立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这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看，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千的艺术。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 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废工废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 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

0: 们这个专债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八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平中等待着一场。

0: 场收获的盛宴。
1: 老丈人，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啊，
3: 欢迎欢迎，
2: 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啊，明天后天
2: 哦，这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啊，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5: 哦、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5: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当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5: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5: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5: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5: 送给女方送礼
1: 父母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5: 啊、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5: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猪蹄面
5: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哎、嗯、长寿面、
5: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5: 哦、
1: 有功劳，
5: 有功劳、
1: 啊，孝顺父母的
5: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5: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5: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5: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啊、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明庄美不美？

0: 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泉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这个城市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

0: 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1: 这是我爷爷的座右铭：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2: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呢，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

0: 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1: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里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2: 可以稍高一点吗？
3: 好啊，好。
1: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4: 初一十五啊，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1: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5: 手中的这2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1: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人，比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晋王朱熟贵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

0: 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暑定三分，伏严汉，平无消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2: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匹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领阴兵斩杀

0: 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葛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葛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1: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葛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2: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1: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新藏失地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南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新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新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0: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克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2: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1: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2: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1: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斑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到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所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国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安守军族保护的路口萨林的法尔巴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塔。
4: 我小时候自家有一本手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影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

0: 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1: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為我哋廣東江門地區咧係一個橋鄉，當佢哋陸陸續續從18世紀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積蓄咧就見到外國嗰啲樓都好靚咯，咁啊想方設法就將嗰個樓嘅圖紙啦，嗰啲咁寄翻鄉下，寄啲錢翻下，除咗養家啦，除咗俾呢個學校啊、醫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2: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

外先到。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仅遍布着30多所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

0: 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1: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er D E Vistis Yong 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2: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Royal Day， 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3: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4: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s peintures,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5: Nous allons aujourd'hui considérer la culture publique.国与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齐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碍无涯。
6: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0: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

0: 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 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作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请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5: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6: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7: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8: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面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5: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0: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9: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一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

0: 好，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啊，这个并且很好吃啊，就说这是形状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一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样？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啊。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是说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招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之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看这个
1: 什么瓜？
2: 橄榄瓜
0: 啊，
3: 冬瓜。
0: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话筒瓜是吧？
3: 话筒瓜，
0: 这个。
4: 刺梨，
5: 刺刺果。
0: 不对。
3: 榴莲。
0: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他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6: 土豆，
0: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7: 心脏果。
0: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
8: 人心果。
9: 南瓜。
10: 蘑菇。
0: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11: 飞碟南瓜。
0: 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12: 双胞胎，
0: 对，是双胞胎。
13: 南瓜。
0: 这叫鸳鸯梨。
14: 鸳鸯梨。
0: 对，你看一对儿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15: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0: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1: 嗯，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2: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1: 嗯，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3: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4: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四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神舟五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啊，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十五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那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啊，其实这些航天器啊，就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它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它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它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啊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啊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这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啊，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啊，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1啊，是10^-10次方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地磁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啊，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起来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去旋转，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

0: 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但是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实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这个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啊，太空超级实验室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2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0: 现在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也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 啊，

0: 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啊，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哎，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五六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有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啊，那么让它导致了它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啊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1: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十多年就是五千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十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0: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四个阶段啊，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试验柜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哎，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有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六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

0: 四亿公里进行航天运动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啊、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宇宙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1: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地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是你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在河北省南部有座古城，明朝时曾有记载描述此地：北通燕桌，南达正位，东连齐鲁，西接秦晋，史称漳河间一大都会。这就是广府。古城位于永年洼中央，四面环水，孤城倒立。古城从西汉年间起就一直是郡府州县的治所，直到1958年永年县政府从广府迁出，这座2600多年的古城成为广府镇的所在地。
1: 行走在古镇的城墙上，环城而过的富阳河就在脚下流淌。这条古老的河流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土地，成为古镇的母亲河。它带给广府生命的精彩，也把顺势而为的特质带给了一代代的后人。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明河、小沙河等季节性河流，在下游形成一片洼甸。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洼甸的中央高地上筑土围城，到了元代，广府人把土城扩展到如今的规模，并且挖深了周围的城壕。但是遇到旱年，河水断流，洼地就会干涸，变成白茫茫的盐碱地，鱼虾绝迹，粮食欠收，护城河也失去了防卫功能。明成化年间，有一位叫张成的州判来到广府，他发现城南十几里外的阜阳河河面宽阔，水量充沛，而且阜阳河的河床要比广府城高出了60，于是决定利用地形的高差开凿河道，引阜阳河水掉头北上。张成动员广府周边几个县的民工，用了数年时间开凿了一条新河，阜阳河水改变流向，向北进入永年洼，古城周围的护城河陡然增至100米，成为古城的绝好屏障。广府周围几万亩的土地从此水旱从人，连年丰收，昔日的盐碱地飘荡起稻花的芳香，总面积4万余亩的永年湿地，在春夏秋三季呈现芦苇茂盛、鱼虾共生、碧水丰和、雁戏鸟鸣的水乡景象。广府也被称为北国小江南。更为可喜的是，凭借导入永年洼的阜阳河水，从广府可以乘船直达天津。于是古城开埠兴商，昔日的水泊孤城变成了繁华的水路码头。短短几十年时间，广府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重镇。
2: 多亏这条阜阳河，这条阜阳河是我们南北经济贸易畅通了，一些像是上的慈涵，下的泾渭，到天津卫，说一些产品可以互动。

0: 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方圆百里的政治经济中心。
1: 水让古城灵动秀美，水让广府富足平安。历经几百年的繁华，广府人才辈出。清朝时，古镇走出一位武林宗师，他把隐匿于民间的一种神秘拳法发扬光大，并广传天下，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三角
3: 太极拳在传到广府古镇之前，始终如一脉暗流，隐藏在山林乡野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后来，经过广府古镇数代宗师的不断努力，才使得这一拳种逐渐传播到经济重地，被世人认可和接受。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说起。
1: 广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开了将近400多年的中药店，叫太和堂。
4: 我们太和堂药店呀，是河南温县的，是我们的老祖先吧，等于是陈继灿从这亲家就来到太和来这儿了，来广府这儿开了有3家门面，啊，就搁这开个店。该做就做，正
1: 常的。清嘉庆年间，太和堂传到了第四代，当时的掌柜叫陈德福。那时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大多习武，秘传一种拳法叫陈家拳。生意闲暇之时，陈掌柜经常和伙计们在后院悄悄练拳。
5: 那么有一次呢，陆禅呢就是从那个药店路过，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啊，他们在那儿买药啊，买东西，可能给店主产生一些纠纷。这时候呢，他就非常注意的看，就是那个店主一扬手，那几个噼里啪啦就扔到街的对过了，
6: 就这个人就飞出去了，
5: 就飞出去了。他是咋回事？就这个东西就吸引他了。
1: 当年的杨陆禅只有10几岁。看到太和堂掌柜的武功过人，就想拜师学拳，但却一直没有机会。杨陆禅出身贫寒，一直跟随父亲打零工，给各家商铺送煤。每当太和堂买煤时，杨陆禅总是精心挑选优质煤送去，却从不谈结账的事情。陈掌柜感到奇怪，就找他询问此事。杨陆禅借机提出要拜师学拳。
4: 咱这个陈氏拳是不外传，不传外姓。
1: 陈家沟人几代秘传的家拳，从不交给外人。陈掌柜断然拒绝了杨陆禅的请求，可这位倔强的少年没有放弃，他又提出要求，希望到太和堂干杂工。陈掌柜见他机灵能干，就答应了下来。进入太和堂后，杨陆禅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嘴巴又甜，掌柜的和伙计都很喜欢他。经过几年的努力，杨陆禅终于赢得了陈德福的信任，指点他到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18年的时间，杨陆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对他说：“永年挖的水不深，容不下你这条蛟龙，还是到京城去吧。”受到启发的杨陆禅打点行装，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教拳。当时的大学士翁同龢看到杨陆禅打拳后，不禁对他的拳法套路发出感慨。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由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陆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陆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 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积极性太强的陈家拳，

0: 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露禅思考的问题。
1: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吧，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0: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露禅明白，水随形就是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露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2: 广府古城啊，他这个人文精神呢、啊、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是他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杨露禅，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拳术的这个价值，即众多拳种的优秀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0: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密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兴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3: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就来自城外的永年蛙，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吃起来鱼骨酥软，一口就可以把整条都吞下去。古镇人告诉我，就在这小小的酥鱼身上也蕴藏着他们生活的智慧。
0: 历史上广府人靠水吃水，他们浅水重苇，深水直连，随着阜阳河的开通，渔业也兴盛起来。古镇人把捕到的大鱼卖掉，换回生活所需。那些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十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焙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兴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大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工作中曾接触到有机硅。

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

0: 黑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1: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2: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1: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0: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2: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1: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上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用创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在广府试种100亩杂交水稻。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广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3-5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蔬菜种植专业村里，家家都在种蔬菜，

0: 劳动力紧张，他找不到人帮忙做鞋。一天，武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武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失去了劳动能力。武香环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武香环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1: 来了，我给他书包时候给他叫他也上，学会了不会就拎回去，给他找一会儿都可高兴了。俺在家能干活，这俺能做这活都一天的，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2: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1: 对对对啊，要不然你也说你要不干找这活，俺能干着，这手活也不能干。
0: 自从跟着武香环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起来。武香环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武香环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1: 他那个拿来来送鞋的时候，他说我改了鞋房有那利用一半功劳了，这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0: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武香环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泉扬名，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父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50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他就被几个外国人围住了。
3: 当时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啊。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请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0: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3: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去了。
0: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洋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

0: 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1: 汉地献花泽，湿地运古城，广府人说阴阳和，太极生，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太极拳在广府古镇的中心发响。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

0: 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3: 那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2: 对对。
3: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2: 对。
3: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2: 对对对，哎。
3: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2: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

0: 的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只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就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这个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1: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0: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1: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去，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蒸于色，发于声，而后欲露，则无法家避世。
0: 对，
1: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王，国恒王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

0: 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嗯、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木之中。你看它都底层爬上来的权木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0: 权木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木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3: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4: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4: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

0: 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1: 嗯，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嗯，姚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2: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顺发于权木之中，赴乐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世，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加蔽视，出则无疑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2: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

0: 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言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1: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第二十一集打虎记。
1: 这一路上可辛苦您了。
2: 没事，应该的。
1: 哎，那是谁？
3: 领导，你看我占王老汉家那块田的事儿。
1: 放心，那块田我一定许给你。

你说这公家的牛说丢它咋就真丢了呢？嗯、啊

0: 最近接到群众举报，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
1: 嗯，这会严重影响我们当地革命前途，必须立刻调查，严搜取缔。
2: 农耕的事情还要抓紧，还有合作社的。

0: 工作。啊，
1: 请进。李书记，该不是听说我这有好茶您才来的吧？
0: 啊，富贵，组织上有重要任务交给你。
1: 是什么重要任务？
0: 最近工农检查委员部接到群众举报，有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
1: 那交给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去调查处理就好了呀。
0: 事情没那么简单，为了不打草惊蛇。你好，检察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借财政人民委员部生产统计的名义展开调查。
2: 你们忙，我还有工作，就先走了。
3: 好，感谢谢主席对我们统计工作的支持。
2: 哎呀，我就是挡在基层的一块砖，哪是什么主席，叫我老谢就行。这些人来得蹊跷，怕不是起了疑心。
4: 看这些材料似乎没什么问题啊。
5: 这几张单据有个涂改的痕迹。
3: 嗯，有些同志文化水平不高，计算出错后来改正的情况也有，这没法作为直接证据。
4: 那该怎么办？
3: 我去找他聊聊，试探一下，你们向组织申请，看能不能对其住处进行秘密调查。
1: 好。
3: 谢主席，现在春耕工作很忙吧？
2: 还好，都是力所能及的。
3: 耕牛还够用吧？
2: 咱这边原本耕牛就少，前段时间又出了耕牛丢失的事儿，这是我工作的失误，让咱苏区经济受到了损失。
3: 啊，谢主席，我只负责统计工作，其他的事嘛。
2: 啊，
3: 你先忙，我们还要赶去下一个村。
2: 好。
3: 你们那边怎么样？在他家有发现吗？
0: 对方说话滴水不漏，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党表忠心，同志们找不到他贪污腐败的证据。
4: 嗯，这就有点难办了。
0: 你鬼点子多，所以我就推荐你去找突破口。哎，水
1: 水。可我做卧底不在行啊。
0: 我倒觉得你有这个天分。
1: 那我该怎么做？
0: 负责调查的同志会先假装撤走，然后上级会安排你以学习经验的名义在那人身边工作。
1: 感觉你们早把我安排好了。
2: 哎呀，你就是富贵同志吧？早听说你是很出色的干部呀。欢迎欢迎，
1: 今后还需要谢主席您多多指导。
2: 哎，不敢当不敢当。这是咱们村的一些资料，你先熟悉一下。
1: 好。
2: 那些来调查的家伙刚离开，上面就派了这小子来，还真是不死心啊。来喝水。
1: 哦，谢谢您。
2: 不客气。
4: 这些文件做的还真是滴水不漏啊。该怎么找突破点呢？
2: 不如用那个东西试探他一下。这原本是给那些来调查的人准备的，可惜没用上，看你上不上钩。哎呀，差点忘了，合作社那边还有些事要处理。富贵，我先出去一趟。
1: 哎。

0: 这里面会不会有他贪污腐败的证据呢？啊，不对，这人小心谨慎，就连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都没找到证据，他会轻易把本子落在这里，很可能是陷阱。
1: 哎呀，瞧我这记性，工作笔记都忘带了。走了啊，好。
0: 好险，差点上当。
1: 这春耕关系着收成，可千万马虎不得。
2: 是，
0: 都跟三天了，也没啥破绽，得加快呀。
3: 谢主席，您又来了。

0: 啊，那个方向该不会是去那块田吧？我先抄近路过去。哼，猜对。哎，那树下不会埋着他犯罪的证据吧？不对，这没准和那笔记本一样是个陷阱。再等等。
1: 没人跟踪，

0: 这家伙真狡猾。找到了，这些就是证据。李书记，证据找到了。
1: 太好了，赶紧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
2: 不许动，跟我们走一趟。
0: 啊！
3: 岳不生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假造公章，贩卖公家财产到白区，杀害革命同志并侵吞财物，证据确凿。
4: 杀害同志，
3: 经报请中央临时最高法庭核准，将岳不生处以枪决，立即执行，并没收岳不生个人的一切财产。
4: 你要干什么？
5: 第22集，谁偷了我的信？
6: 富贵哥，富贵哥，
0: 啊！
6: 富贵哥，求你帮我润润色。
1: 怎么，检讨书还要润色啊？
6: 什么呀？这可是我写给家里的信。
1: 哟，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呀，都能自己写信了。
6: 你就别笑话我了，快帮我看一下。
1: 对了，
6: 我
1: 你爹娘好像不识字啊。
6: 不碍事，村里列宁小学的老师会帮忙读信。
1: 哦，对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我帮你改改错别字。
6: 嗯。
1: 好了，我正好要寄工作报告，走，一起去邮局。
6: 嗯。
1: 同志，寄信。
7: 好，好，给。
6: 装这个就能寄信啊？同志，也给我一个。
1: 哎，你不用花钱。
6: 哦，为什么？
1: 根据政策规定，红军与家属之间的邮件享受免费邮寄。
7: 同志，给，
1: 看，军人和家属之间的信件，只要盖上这种军邮特戳就行了。
6: 原来是这样。
1: 嗯，

0: 好了，我们回去吧。哎，小胡，最近很忙啊。
1: 是啊，这几天苏区的往来信件挺多的。走了。
2: 让富贵和小瑞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次寄信和一场风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0: 小晶，杨所长呢？我想请他给乡亲们做一次卫生常识宣传。
1: 杨所长去宋大伯家出诊了。
0: 我去找他。哎，这不是小红吗？
1: 你认识他？
0: 他是乡里的邮递员，怎么会伤成这样？
1: 我也不清楚，他是昨天被二狗送来的，一直昏迷。
2: 我这是在哪儿？
0: 小胡，你在医疗所，你怎么受伤的？
2: 富贵，
1: 别乱动，你的伤还没好。
2: 信被抢走了。
0: 啊？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2: 那天我在送信途中，
3: 这样。
4: 你要做什么？
3: 谁在那边？喂，没事吧？
0: 这事很严重，你照顾好他，我去向上级汇报。
5: 这些信是我们安插在苏区的探子弄来的。
6: 您想从这些信件中了解苏区的情况？
5: 嗯，没错，有时候重要的情报就隐藏在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书信里。
6: 是，我会仔细分析的。
7: 制定法规，建学堂，耕田，没想到共产党做了不少实事，
6: 但杀父之仇岂能忘却。啊，这署名是富贵写的信。
8: 报告长官，除了一些家长里短，并没有特殊发现。
5: 嗯，那就继续检查，直到找出有价值的情报。
8: 是。
9: 你汇报的情况上级十分重视，现在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0: 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9: 哦，说来听听。
10: 长官，最近共产党加强了防备，他们的信是越来越难搞了。
5: 哦，陈实，你怎么看？
6: 看来红军要有大动作了。
5: 大动作？想办法再去苏区搞些信出来。
10: 是。
11: 哎呀，这上头真是强人所难。最近苏区送信的就没有单独行动的，让我怎么抢信？
12: 撤！嗯，
11: 还真有不怕死的送上门。

0: 任务完成，组织这马差点真的惊了。
1: 干得好，辛苦了。
0: 李书记，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潜伏的特务，干嘛不？

0: 这不就抓起了？据上级的判断，国民党是想通过抢夺信件来搜集我方的情报，
1: 所以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对，上级根据富贵的建议，制造将有大行动的假象，再刻意加大通信量，并加强防护，让对方心痒难耐。原来是这样。
2: 然后再故意让我把有假信息的信件泄露给他们。
3: 没错。
4: 只是可惜了我第一次写的家书了。
3: 报告，特务已经把信拿走了。
5: 鱼儿撒下去了，就等鱼咬钩了。
3: 等特务把信送出去，立刻抓捕。
6: 是。
3: 总算把东西送出去了。
7: 难得能清闲一下，不许动，举起手来！红军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8: 误会？哪来的误会？我可是差点被你砸死啊！带走！
7: 果不出我所料，红军过几天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运送。长官。
8: 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切，
9: 就你疑心重，
7: 孙组长，你去提前埋伏，把红军物资给我截下来。
1: 是。
10: 头儿，马上就天黑了，红军运输队也该来了吧？
9: 你去探探。
8: 我，
9: 上当了！
1: 冲！一个也别放。

0: 祖上哪里哪得，永世难忘！南靖令武，莫长官，你这次可坑死我了！别想逃！看他们以后还敢来抢信不？中央正着手改进苏区的邮政体系，估计很快会有成效。
1: 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江西瑞金叶坪乡正式成立，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通信事业的领导中心。苏区信件的往来更加的便利与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

0: 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

0: 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接触魔针，出自方于胜览梅州。
1: 读书太难了，我读不下去了。
0: 李白在山里读书，学业还没有完成，就放弃学习离开了。
1: 老奶奶，您在做什么呢？
2: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绣花针。
1: 铁杵这么粗，怎么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2: 只要我下的功夫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3: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4: 老奶奶，我明白了，谢谢您。
0: 小李白深受触动，自此收心勤学，刻苦攻读，终成一代诗仙。
5: 飞楼飘百尺，手可摘星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天
6: 者已过万重山。
0: 步步有恒心，日日有成长。时间将会回馈每一份坚持与努力。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

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

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来看，取出一员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1: 这是一条用冰刀刻写的轨迹，从北安零下40度的凌晨冰场，再到混合接力决赛那道逆转世界的弧光，北京冬奥0.01秒，他和队员一起为我们国家打破了12年的短道接力金牌荒。冠军之路没有神话，只有凌晨的训练冰场以及3000次重复训练磨出的冰刃。今天的主人公会和我们分享一个他的破冰故事。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请坐。现在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主要是在训练之余，也是去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2: 那你8岁开始滑冰，那滑冰算是你从小的兴趣爱好吗？
1: 对，那个时候就是唯一就只有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就是朝直走，就是没有两边的路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样过来的。刚开始在室外上冰，大概上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嘛，就有市队的教练来把我给选走了。因为我那时候确实是很小，才8岁，我爸妈也都问说你真的去吗？其实我现在回想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在小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坚定说我要去，但是说哎，如果我说我是个运动员，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2: 那你当时一开始的这个训练大概一天怎么安排的？会很苦吗？
1: 就像一个单核处理器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只是想赢了前面所有的小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每天肯定会摔跤嘛，刚开始滑，然后就浑身都是血，然后衣服里面又都是汗，每天都是湿漉漉的回家。就是其实父母看着还挺心疼的，但我每天玩得特开心那种感觉。
2: 我听说你小时候还有凌晨3点要起来训练的。
1: 我们这个好的这个时间要留给我们省队的队员。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业余队的要上4:30的冰，或者是晚上12点开始上冰，但是4:30的冰我们要提前1个小时去准备，所以我大概3:30就要起床就要过去了。
2: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训练条件有限，所以大家只能是就一个冰场大家轮着来。
1: 对，那个时候那个冰场基本上一天只休两三个小时，就是它基本上全天轮转的。
2: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小时候吃的那个苦现在还叫苦吗？
1: 现在再去回想才觉得那个是苦。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是苦。
2: 当时不觉得，那么小的孩子你当时从来没有说哎呀太累了我不要我干脆不练了？
1: 真的没有，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觉着充满了这个希望，然后这个滑冰充满了乐趣，就是今天如果滑的时候过了一个小朋友我就能开心一整天。
2: 所以你从小算是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吗？
1: 对，我觉得运动员都有吧。
2: 你怎么看就是运动员的这个好胜心？
1: 哇，它太有用了。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不断的超越自己吧。因为我们要每一天都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去尝试打破自己所有的这个界限，然后去进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好胜心是一定要有的。
2: 所以是不是这个好胜心

0: 你能够一步一步的一直坚持这种长期的训练，包括在2016年的时候世青赛能够拿到3个单项的金牌，
1: 对，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觉着像努力是占比最高的，那年的心态更多的像是孤注一掷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去过国家队集训，然后也跟过国青队集训，训练了2年吧。但是好像从那个时候之后，在省队就有点不温不火的这个感觉。虽然说没有退步吧，但我觉得没有进步就相当于在退步，因为我的年龄也在增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考虑我要不要去上学，因为
0: 当时多大？
1: 19。
0: 19对你这个项目来说算是
1: 还很年轻。
0: 对呀，还很年轻啊，你怎么会这么早就考虑说我要不要转的问题了？
1: 因为我也去过国青，当时其实成绩都还不错，但是这两年就总觉着自己没有进步，就像在往下滑的感觉。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去转行。这一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如果我今年再不进国家队的话，我就想要转业了。2015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去的国家队，然后在2016年初的时候去参加的这个世青赛。其实当时一共是4个项目，3000米是接力，然后500、1000、1500。我是500和1000是金牌，1500是铜牌。
0: 铜牌，
1: 3000米接力也是金牌。对。
0: 但是你拿到了全能的冠军。
1: 对，因为是它是总分的，它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分数，然后相加起来，我就是全能冠军。
0: 而且全能冠军听说在咱们国家还是头一个，
1: 到现在我也还是唯一一个。
0: 唯一一个。
1: 对，
0: 所以真的很难拿。
1: 我们当时去了3位教练就是轮着班的过来跟我说，说你这个比赛要是这个冠军拿下来，你就是全能冠军了。就一直在反复的告诉我这个。但是已经是第3天的比赛了，我们第一天比了12个小时。
0: 第一天啊？
1: 对，
0: 第一天强度就这么大。
1: 对，然后到第3天其实有点累了，挺累的。然后到决赛之前又自己也有压力，就是也确实很想拿嘛，因为500米是我的强项，因为我是短距离运动员。到1000米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自信，因为觉得自己是不是差那么一点，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会一直在跟自己打架在精神上。但是我拿下来了之后就放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可能是我一年之中它都是处于一个好的状态，像运动员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都属于一个波浪型。只能是说我们每一年的训练都保持着波浪下来一点，然后我们再往上，就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在进步嘛。
0: 所以在能在一届大赛当中去拿到那么多的金牌包括奖牌，实际上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1: 对，我觉得其实那场比赛是特别艰难的。在这3天比赛之前，我是刚从新疆比完全国的冬运会，刚刚比完，然后坐飞机直接飞到国外，然后继续比赛。其实整个这个是对体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0: 等于没怎么休整。
1: 然后世青赛比完之后又回去，马上要备战当年的世锦赛。
0: 所以当世青赛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之后，就坚定了吧。我这条路走下去不变了。
1: 很坚定，因为在世锦赛之前我就已经进入到国家队，我就觉得我这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其实它最好是大家不要用，但是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有效的。
0: 对于青少年来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试一试？
1: 对青少年来说，高考。对，因为高考就像我们运动员的奥运会一样嘛，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就大家就变成单核处理器的这么一个人类，然后去朝着自己的方向孤注一掷的就把这个完成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效的心态。
0: 什么阶段是你压力最大的时候？
1: 北京冬奥会是压力最大的。
0: 北京冬奥会之前吧，应该是。
1: 对，因为他在家门口。然后也是我自己的第2届了，我不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子。我需要去成熟稳重，然后而且我要带着我身后的小
0: 有比你更年轻的
1: 小队员了，他们是第一次参赛了，我更要拿出这个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运动员这样，然后也需要去带动队里的这个气氛了。所以那个时候压力是更大的，我不光要做好我自己，我还要时刻的提着自己这个精气神，我也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0: 那个压力大到什么样的状态？会影响你自己吗？
1: 第一站我们就是在北京参赛，在北京在家门口，我觉着我就比的

0: 我哪儿哪儿都难受，我就感觉我比的不好，
1: 对自己特不满意是吧？
0: 对，我就瞅自己也不顺眼，我说我把头发绞了，就自己就是在房间里拿一个那个就还是文具的那种剪刀，很艰难的就把它剪了。我觉得剪了也算是给自己减点负。
1: 剪头发会哭吗？给自己剪？哎，
0: 我好像真的哭了。
1: 真的哭了吧？
0: 对，但是就是偷偷的，也没人看见。
1: 但它其实是一种宣泄。
0: 对，我觉得哭也是。其实我在训练当中，其实偶尔会哭。因为我觉得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的手段吧。虽然说大部分的水都用汗排出去了，但是也有一部分要从眼睛走出来，这种感觉。
1: 好像你在北京冬奥会之前，是不是教练还要求你的一个特殊的任务是要减重，是吧？
0: 我本来就属于肌肉比较大的一个运动员，
1: 你算是短距离的吧？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吧，刚开始教练跟我说，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整个赛季教练都在强调你要不要减一点啊？就刚开始还都是在商量这样子。就是我们有来有回的，到第三站比完赛的时候，确实三站比赛看起来都好像，如果就拿这个状态去比北京冬奥会的话，也就这样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教练又聊这个事儿，教练说那我们就减吧，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试一试嘛。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就离开了队伍，去了荷兰的另一个城市，跟着小队伍会合。先在国外减了一个星期，那一星期是没有晚饭的，完全没有晚饭的，然后早餐跟午餐都是有教练去看着，说可以了，你只能吃这么一些。然后但是我一天要练三遍嘛，有早操、上午和下午，都是要做大量的有氧，比如说自行车2个小时，然后或者是跑步1个半小时，然后跑台阶，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专项的技术训练。其实练到4天之后，我感觉我的就身体里的糖原就没有了，我就已经就是很难去承担后面的这个有氧的训练了，
1: 就
0: 有点精神涣散的那种感觉。
1: 你最后这个减肥这段，或者说要突击减肥这段，持续了多久？
0: 大概1个月的时间。
1: 一个月减了多少？
0: 我减了8斤吧。
1: 8斤。
0: 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我不能丢了我的训练，我不能一直像那一个星期只做陆地训练，因为从回到北京之后我就要正常上冰，正常做技术训练，我只能是出早操，要比大家多练一次，用那个一个时间来去再完成这个继续减重的一个目标。
1: 所以你的消耗实际上有远远大于你的这个摄入的，
0: 对，
1: 才能够达到减肥的这个目的。
0: 对，因为回北京我也不能吃。
1: 关键是心情会不好，减重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过程。
0: 但是我当时还真没有，我觉得在一个重要的时期去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事情，就我自己也非常认可的事情，我觉得我那段时间过得特别充实。烦恼在什么时候显现出来？是在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结束了，然后队伍整个的调整也结束了，我们开始正常的训练，开始滑速度了，那个时候我的烦恼就出现了，我跟不上，因为我做了大量的有氧训练，我的肌肉可能会掉一些，就是或者是我的肌肉弹性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我就崩溃了。我就围着我们那个场地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哭，哭完之后就找我们教练，我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教练？然后教练说：“没事，你别担心。”
1: 等于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的一个月，
0: 对，
1: 你就完成了减重这个过程。
0: 对，
1: 那你等于要用一个月时间，迅速要还要恢复到自己很好的状态啊。
0: 那是2个月，
1: 2个月，对，
0: 一个月减重，然后一个月迅速恢复到那个状态，对。
1: 等于你减重完之后那一个月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了。
0: 所以那个时候整天这个人就是感觉都神经都在这儿，在这个头皮上绷着这种感觉。
1: 但是会让你有不适感吗？那种紧绷感？
0: 还好，
1: 还好，但是目标
0: 很明确，
1: 带给你的动力更强一些。
0: 对对对，目标很明确，
1: 就是参加北京冬奥会。
0: 我觉得人要有目标，其实真的很重要。经历的这个痛苦，或者是说一些艰难的一个训练时期，就不会这些事情都不会打败自己，就只会朝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的走。
1: 我感觉你的心脏真的是个大心脏哎，很强大。
0: 谁又比谁差呢？
2: 中国队的出场阵容：许春雨、范可新、武大靖、任子威。接下来将会是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项 A 组决赛。
3: Ready？
2: 比赛开始。范可新往前。好的，至少范可新现在压住了匈牙利队，这对于中国队在后面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交接棒一定要注意细节，许春雨。这一棒是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的强棒，方塔纳和金伯丁。

0: 我们来看曲春云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对交接棒的细节，任子威顺利的交给了武大靖，这个位置收进来不错，收进来之后完成了交接棒。范可新把自己的速度带起来，因为在范可新的这一棒上他是强棒，范可新充分的展现着自己的速度能力。此时身后两位选手加拿大和匈牙利队摔倒了，中国队给到了曲春雨，曲春雨在前面遥遥领先，曲春雨牢牢的占据着领先的位置，马上要交接给任子威。此时差距越拉越大，对于中国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稳定性。最后一次交接棒交给了武大靖，意大利队仍然上的非常的凶，膝盖挨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从比赛开始，中国队就始终在努力的在第四道出发不利的情况下努力的向前完成的超越。
1: 其实我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几个再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在聊说前天睡觉了吗？没睡，谁都没睡，
2: 彻夜难眠，
1: 彻夜难眠，就是整对特别特别的激动，就是
2: 难以置信吗？
1: 我真的是形容不了那个是到底是有多激动，反正就是你也睡不着，然后真的是搬了冰墩墩在手里面，一会儿睁眼睛看一眼冰墩墩在不在啊，真的在啊，是我的。
2: 那你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啊，或者你们复盘的时候去看，怎么就是队伍一次次完成的这种超越，包括你超越不停的那次，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超越不停之后，然后紧接着你又跟这个任子威去接力，然后你给他一推，然后他迅速又上到了第一位，对吧？这是给咱们夺冠是奠定一个绝对重要的基础的。
1: 是这样，我觉得不是有句话吗？说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其实当时接到棒之后，我跟在金不停后面，我是一直在看着他，然后我一直在准备，从我接到开始我就一直准备，我准备到了一圈半，我在第二圈看到了这个时机，然后我就果断地超过去了。但是我只有下来教练在给我回看说你这圈滑了多少的时候，拿着秒表我才知道我滑了特别快，
2: 8.4秒，是吧？
1: 8秒4，对，是我自己的一个绝对速度了。推任子威那一下也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千千万万次的演练，然后也算是靠着我们的肌肉记忆，包括当时大赛对自己神经的一个调动，所以才能完成那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推。我们一圈才100米，你这个机会就一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就要时刻准备好去抓住这个机会。包括我跟任子威其实也挺默契的，在世青赛的时候他是男子的全能冠军，我是女子的全能冠军，对，我们是同一个时期的运动员，
2: 所以你们长期是有这种默契在的。
1: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默契的，对。然后在训练里我们一天打打闹闹的，也是就是状态都非常好，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这个一个就像是肌肉记忆一样一个行云流水的一个动作。包括在平时他也会说你这个使点劲儿，你这个出来快一点儿，然后我也会说他这个今天上道的问题啊什么，就是不断的在交流。
2: 其实你们整个这个队伍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因为在接力嘛，要考非常考验两个人的一个默契，而且在那么高压的一个状态，我推任子威他会注意不到我的状况，所以我在推的时候我还要喊他，就比如说我的感觉如果他太早了我够不着他，我就会在接的时候再喊他一下，对，这都是小秘密，
2: 小秘密而这都是可能不能言说的这种所谓默契哈。
3: 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金，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完美的比赛，无论是范可新在决赛当中起跑时候的这种加速能力对匈牙利队的牵制，还是说曲春雨和任子威连续两棒的超越，以及武大靖最后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张雨婷在半决赛当中努力付出为队友争取的这份体能上的保存，这是团队的胜利。
2: 其实北京冬奥会你们拿到那枚接力的金牌之前能够进入决赛，当时还是打了一个大大问号的，算是经历了一个波折的。
1: 对，当时我们判罚判了很久。
2: 那既然经历了这么一个半决赛进入决赛的一个波折，是不是你们在进入决赛之前一定是做了这种非常多的精心的准备，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怎么怎么去研究战术？
1: 其实没有，
2: 没有，
1: 因为大家在等待判罚的时间都很煎熬，就是基本上没有人说话，
2: 都心里都有点没底儿，能不能进决赛不知道。
1: 对，因为判罚这个东西嘛，你是就是你就相当于你把你自己的

0: 的这个命运给到别人手里了那种感觉，所以你要就要等待别人的审判，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是煎熬的，直到就是判罚完事儿了之后，就宣布我们进决赛了，
1: 准备决赛吧，
0: 我们拎着刀就走了。
1: 都来不及准备是吗？
0: 来不及准备，因为
1: 来不及商量，
0: 来不及商量，因为我们每一场只有20分钟休息，我们回来要处理我们的器材，然后就拎着刀就走了，然后比完再回来，整个休息室就都沸腾了，就是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一个状况的感觉，一个是鸦雀无声，一个是感觉房盖都要被我们顶开了的那种喜悦吧，就整个团队大家抱在一起去庆祝这个事情。
1: 所以后来你们在复盘这枚金牌的时候，你觉得靠什么最终拿下了这枚金牌？
0: 我们原来老师有一句话叫不是每4年而是每一天，只有做好了每一天的训练的时候，你才可以在4年这个大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包括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我们的团队帮我们治疗放松，包括就是我们的吃住行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有很多人的付出，只不过是我们在场上去把这些展现出来。
1: 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接力，它其实是一个团体的项目嘛，所以它的这种你们的默契也好啊，包括最终能够拿到金牌，实际上跟整个团队的这种凝聚力肯定是分不开的。
0: 对，凝聚力很重要。首先我们这个队伍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要拿到这块金牌，非常自然的就会有这种凝聚力，这种默契。当然也经过了很多的练习，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家在一个团队项目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们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的时候，你团队的凝聚力自然就上来了。
1: 作为一个运动员，特别是一个冠军运动员哈，你的实力啊、运气包括努力，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呢？
0: 努力更重要。就是竞技体育，你有天赋，它是帮助你站到这个项目上，它不能帮助你站在讲台上，你肯定需要努力，需要去磨练自己的意志，打磨自己的身体，去塑造自己的肌肉，然后再去，还有一个你需要比赛，要了解比赛，要了解对手，这样一个思想，你才能去在大赛上拿到一个很重要的成绩。
1: 而这个努力当中是不是坚持的成分也会占比很大？
0: 坚持真的很重要。像我到现在我练了20年，我们每一年的比赛，到国家队之后每一年的比赛就是世界杯，在你小的时候就是全国的联赛，我甚至都感觉我自己丢失了一个4-5年的一个时间，我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就是我每天都一样，生活全都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每一年就是比赛，然后吃饭睡觉治疗放松，然后再起来训练，然后比赛，就是一直是这样重复。我真的有就感觉自己丢失了几年一个记忆的感觉，
1: 但那是对你来说又是有意义的。
0: 它特别有意义，就是因为这样成千上万次的这样一个重复，不断的突破，才能让我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可以完成我当时对自己许下的这个心愿。包括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也在这个我这个滑冰的路上有一个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从小他们支持我，他们首先觉着你想去可以你去，我们支持你。爸爸呢更像是一个事业，就是督促事业这方面的一个角色。妈妈呢就是主要是我一个心理疏导，听听我诉苦啊，就是他们两个角色又分得很开，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就是对我的支持。
1: 那你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生活重心有一点点转移？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训练当中嘛，未来有没有这个设计和设想？
0: 因为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找一找我想要自己发展的一个兴趣。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会多带爸妈出去走一走，等到如果哪一天真的不练了的话，我还是想在短道速滑这个事业上，比如说教练员或者是裁判员这样子，我还是希望一直在我喜欢的这个事业上。
1: 最后请春雨送给我们青少年一句寄语好不好？
0: 那就说一个跟我们短道有关的吧。人生如短道，弯道即机会。首先我们短道有很多不确定性，它非常的像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呀。然后第二句呢，就像我们的弯道，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超越都在弯道上，包括我们的超越点，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点，让对方超上来的这种机会
1: 都是在弯道
0: 产生的。所以我希望小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机会，看到这个机会。 抓住这个

0: 机会，然后把握这个机会。
1: 真正的冠军之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它不仅需要个人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就算在低谷里也要攥紧不放弃的信念，更需要像接力赛道上那样，在关键时刻把后背完全交给同伴的勇气与担当。这份坚持与信任是春雨和队友们用汗水和金牌写下的答案。希望所有在成长路上的年轻朋友们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上找到值得坚持的热爱和值得托付后背的伙伴，一起跑出属于你们的精彩。所有蛰伏终将化雨成春。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

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0: 他是世界攀岩史上唯一一个实现大满贯的速度王者，却在巅峰期选择转身，用另一种身份继续攀登。从金牌选手到国家队教练，他让中国红闪耀国际岩壁。今天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个关于坚持、突破与传承的故事。
1: 非常欢迎您这次啊抽出这个时间，我知道你非常忙，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个冠军说的录制。回溯你之前的这个整个职业生涯来说的话，是第一次夺冠是2006年，是吧？
2: 是2006年全国青少年的比赛。那个时候其实我才学了一年吧。学了一年的这个攀岩，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攀岩呢，就不像是那种专业队，有点像社团这种形式的。然后我自己呢，觉得这个项目也挺不错的，然后家里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去学习这个项目。就这样子，我在学校里面一边是学习文化课，一边要进行这个攀岩的这种训练。那个时候的攀岩这项运动呢，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眼里还不知道攀岩是什么样的运动。
1: 是 对于很多的这个可能大城市还有一点这个所谓的攀岩的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是可能二三线、三四线城市可能
2: 完全是没有，
1: 完全不知道的，
2: 完全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说攀岩啊，攀岩，那攀岩是什么？攀岩是不是登山的？
1: 速度攀岩，大家更不理解了。
2: 真正攀岩这项运动引入到中国是1989年，从日本引进到中国来，然后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我是2005年开始攀岩的。
1: 啊，你2005年开始练攀岩，2006年就全国夺冠，
2: 对，
1: 你2007年西班牙世锦赛你就夺冠了呀？
2: 对。
1: 哇，那你这成长太迅速了。
2: 他有可能是会有一点天赋，但我觉得这种天赋更需要遇到的是伯乐。那就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的教练丁成亮老师，他给了我很多种机会，所以我在这个机会的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呢，对这个项目我也非常的热爱，所以就这样子，我就一步一步的就从青少年到成年，一直到国际，这个路还是走得比较顺利一点。后来我在2006年的时候，他说我是练哪一个项目好呢？就我说我对哪个项目我都挺感兴趣的。那他就说，但我通过你的训练，我观察了一下，可能你对速度这一块，未来可能成就会更好一点。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如果你练速度的话，你有可能是成为世界顶尖的运动员，你能拿世界冠军。哎，就这一句话就在我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就是一颗冠军的心。
1: 除了一个教练给你种下了一个冠军的种子这个思想之外，你就当时认为说我干这行或者是练习这个项目一定有前途吗？
2: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练的项目有没有前途什么的，就是其实那时候单纯的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项目，我就想去练，想去玩。为什么动力会越来越足呢？就是第一，我觉得在练了这个项目以后，我的身体变得更好了，就身体就变得更好了。还有一个